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阅读是文脉的更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各地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神州大地书香弥漫，精神之花繁茂芬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春日里书卷飘香，一卷书香一城风雅读书分享会21号在位于甘肃兰州西固区的读者小站金城书房举行。参与活动的居民通过好书推介分享阅读体验，感悟文字魅力。读者小站金城书房负责人高志：
2: 在这个阅读空间里，像这样20人左右规模的读书活动几乎每周都会进行。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让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1: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从党的18大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书香社会建设持续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已经全部免费向读者开放。除了公共图书馆，大大小小的阅读空间也深入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
3: 欲治其国者，
4: 欲治其国者。
1: 在淄博博山区巴山城市书房内，经典诵读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如今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亲子共读、国学讲座等系列阅读活动已在当地的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淄博市民于云霞：
5: 现在城市书房呢就在家门口，环境干净整洁，书籍种类也非常齐全，不管是平时学习还是闲暇时间阅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舒适、非常放松的一个阅读空间。
1: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的新阶段。早在2016年，四川成为西部率先为全民阅读立法的省份，为促进全民阅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四川成都、内江等多地图书馆把阅读服务往基层延伸，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借书看书。同时进一步推动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在区域内200多家公共图书馆实现一卡通用、通借通还。成都图书馆信息自动化管理部工作人员严欢：
6: 注册以后，读者可凭借身份证、社保卡在川渝两地包括249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内完成借阅，并实现通借通还。
1: 全民阅读活动周前夕，2026年春季北京书市在4大展场同步拉开帷幕，全市2000多家书店全程参与，一场场小而美的图书展销和阅读活动将文化大餐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和心坎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李坤：
7: 今年呢，我们创新品牌定位，把北京书市打造成以实体书店为参与主体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我们在城区东西南北4个方位的公园设立了集中展场，着力拓展北京书市服务覆盖范围。
1: 建设书香社会，实现阅读全民化，离不开阅读资源和服务的均等化。在云南建成运行的15328个农家书屋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在青海祁连山深处的送书队在草原牧场上建起了没有围墙的流动图书馆。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村民沈延龙：
8: 我是从2018年就开始给大家送书，送书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这里的牧民学到知识，用科学养殖，开阔眼界。
1: 最是书香能致远。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稳步攀升到82.3%，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达到8.39本， 数字阅读作品总量超7000万部。在全民阅读的热潮中，书香社会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生国：
9: 一方面是这些基础设施啊、活动啊、服务啊要提高覆盖面；第二个方面呢，要加强精准的多元化的服务，让每个人都享受到阅读的快乐，使阅读成为大家日常的生活方式，使我们书香社会建设能够持续深入的开展下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三届高级别会议的外方代表。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倡议的落实取得显著进展。中方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凝聚共识，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全球发展合作资源投入，推进重点领域合作，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与会外方代表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本次会议，表示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高度赞赏中方为全球发展所做贡献，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协作，携手共促全球发展事业取得更大进展。
0: 近日，宁夏、陕西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宁夏明确未来五年为高质量发展关键期，坚持从实际出发，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任务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整体性部署“十五五”时期全区规划，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工作，确定了14个方面、180余项重点任务。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张宇普：
1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紧紧围绕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主要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0: 十五五时期，宁夏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安全保障四大主要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扩大内需、产业兴区、创新驱动、数字宁夏和能源强区五大战略，聚焦高品质生活，实施8项民生工程，深入打好三大保卫战，守护一河三山，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谋划100个重点项目及10大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推进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5大抽水蓄能、6个现代化灌区、茅屋素沙地风光基地外送4大工程筑牢发展根基。十五五时期，陕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发挥优势，聚焦补齐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等短板，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5个类别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谋划布局600多个重大项目。陕西省省长赵刚：
12: 陕西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陕西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的战略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时代使命，站为全国发展大局，立足陕西资源禀赋，着眼放大科教、文化、能源、区位等优势，以落实规划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时期，陕西将坚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 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左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5%左右，推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力争打造产值1000亿元产业链18条以上。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守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基准线，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优化陕西中欧亚班列国际线路，到2030年打造精品快线6条以上。
1: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等主要指标延续较快增长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营业性货运量达131.9亿吨，同比增长4.1%，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98.8亿吨，同比增长4%，完成水路货运量20.3亿吨，同比增长5.7%。港口货物吞吐量一季度完成43.9亿吨，同比增长4%，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4%和7.6%。集装箱吞吐量完成8964万标箱，同比增长8%。人员流动量方面，一季度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77.7亿人次，同比增长2.2%。此外，一季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达6519亿元。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统计处处长蔡建华介绍，
14: 一季度主要呈现春运规模再创新高，国际货运增长较快，交通投资保持高位的特点，人员流动量持续旺盛，国际货运韧性较强，港口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0: 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昨天由中国空军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总台记者车丽、陶泽文报道。
15: 荣归武陵，感谢护送志愿军忠烈荣归故土。
16: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4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
17: 我是荣归武陵，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英烈精神光照天秋，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归。
16: 11时25分，空军专机运-20B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为志愿军烈士洗去征尘。11时53分，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开始。礼宾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陆军某旅杨根司连李浩元：
18: 我想对无数像老连长一样为国献身的先烈们说，你们的功绩必将与世长存。
16: 参加迎回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1800多人，包括抗美援朝老战士、烈士家属代表、抗美援朝英雄连队官兵代表、英雄航天员、港澳台师生、青少年学生代表等。神舟20号飞行乘组指令长陈东就是其中之一。
18: 遗骸迎回是对70多年前那场保家卫国之战的历史铭记，吾辈更要珍惜当下。
16: 迎回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由70辆警用摩托车组成的骑警车队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据安排，今天10时，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将在该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
1: 今天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海军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数十艘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其中多型舰艇首次向公众开放。总台记者杨君天、山森淼、王伟报道。
19: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20: 昨天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前来登舰参观的民众络绎不绝， 在052地形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舰员的搀扶下，今年86岁的刘银贵老人缓步登上舷梯。
21: 我是新疆退休的，我来见见我们的老乡。
22: 你原先一直在新疆工作？
21: 一直在新疆，说看到这个乌鲁木齐舰呢，哎呀，格外亲切
22: 啊，
21: 是不是啊？心里太高兴了。
20: 乌鲁木齐舰牛欢，
23: 我们即将举办一场面向乌鲁木齐市260多所中小学一场国防公开课，就是想要通过这场公开课让孩子们了解海军，了解舰艇。
20: 在青岛港三号码头，海军官兵还设置了走进海军蓝科目互动体验区，战士们带领参观群众体验旗鱼、打绳结等海军特色基础科目。来自齐齐哈尔市的小学生于莹瑞告诉记者，自己被邀请登上了齐齐哈尔舰，担任了小讲解员，又体验了海军特色科目，对人民海军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24: 通过听讲解，然后我就了解了这个齐齐哈尔舰，就是感觉特别自豪，感谢他们保护我们，我们也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成为海军，保家卫国。
20: 据了解，今年海军开放的舰艇包含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扫雷舰、导弹艇、综合登陆舰等多型现役战斗舰艇，以及综合补给舰、远洋航海训练舰、海洋综合调查船、医院船等现役辅助舰船。许多舰艇都执行过亚丁湾护航、出国访问和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数量之多、型号之广创历年纪录。
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于2026年4月上旬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的严格筛选和评定，最终入选。近日，他们将作为预备航天员来华，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本次为八方选拔训练航天员，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25: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昨天在海南省三亚市开幕，这是我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夜幕下，三亚亚沙公园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晚上8点，亚沙会开幕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旋律，来自亚奥理事会全部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相继入场。8点45分，三亚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文艺表演精彩呈现，将体育元素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充分展现热带风情和体育活力。在万众瞩目下，亚沙圣火点燃，光影与夜色交织，激情与梦想再次延续。本届亚沙会共设置14个大项、62个小项，1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有171名运动员参加除沙滩卡巴迪外的13个大项、60个小项的比赛。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自然守护者代表从耕地保护、大地测量、地热资源勘察、海洋观测、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讲述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的具体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7: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说，他的工作就是连续30多年给地球测体温，通过探测地球深部的热能资源，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28: 我们要向深部进军，要扩大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7: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高级工程师任秀波说，测绘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事业，将用精准的测绘数据守护自然资源，服务千家万户。
29: 监测好自然资源，捕捉好生态环境变化，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供精准的保障，让测绘的每一项成果都成为守护自然、美丽中国建设的可靠依据。
27: 而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浙江安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环境一度制约了当地发展。 浙江省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卫民说，近年来当地通过耕地保护、土地整治、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一体推进，既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也守护了安吉的生态底色。
2: 通过千万工程在安吉的落地，安吉的村庄、农田、河流、山林、道路越来越呈现出和谐有序的样子。只要外地人来，都会建议他们去安吉的乡村走一走，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2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北海预报减灾中心海洋海洋站站长姜文凯、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他们所代表的最美自然守护者勤勉敬业、攻坚克难、矢志创新，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自然资源工作者的新风貌。
2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疾控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针对多种传染病的免疫屏障持续筑牢。
25: 一季度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19亿件，同比增长4.5%，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77.3亿件，同比增长5.8%。
0: 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昨天在南昌启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各地基层乡镇村社区残疾人服务机构、特教学校等场所将因地制宜开展各种残疾人文化活动。
25: 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的跨省地铁宁马线昨天正式开通运营。宁马线是长三角重要的跨省轨道交通工程，线路全长54.23公里，设16座车站，全程运行时间最短37分钟，最长52分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对于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在内的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各方表达反对意见。日本东京新闻22号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这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变，是损害和平主义的轻率之举。此次政府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是在没有经过国会充分审议，也缺乏全民讨论的情况下的举动，无疑是对和平主义理念的轻视，令人深感忧虑。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表示，解禁武器出口将推翻和平主义，是实质性修宪，十分危险。
4: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战后以来，日本面向世界的国家定位就是所谓的和平主义。然而，这一点如今可能正被从国家层面推翻。日本曾经对亚洲发动侵略，尤其是对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因此，日本的政府首脑去那里参拜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5: お参りするなんてことは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よ。
2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2号援引其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发动军事打击造成的直接结果。他说，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已依据国际法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免受美以侵略与威胁。他强调，由此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侵略者承担。阿拉格奇还表示，美以针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实施打击的行为不可接受，部分欧洲国家对此类行为保持沉默，这种双重标准正在削弱国际法和防扩散机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表示，伊朗一直欢迎通过对话与协议解决问题，并将继续如此。违背承诺实施封锁并进行威胁是真正谈判的主要障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延长停火不会是无限期的，他正在给伊朗各方一个短暂的窗口期，让他们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案。另据五角大楼披露，美军需要6个月时间才能完全清除伊朗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而且扫雷行动在战事结束前难以展开。这意味着当前战事对美国经济，尤其是燃油价格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至今年晚些时候，甚至更久。英国国防部22号说， 英国和法国当天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来自30多个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与会。此次多国军事规划会议的任务是把外交共识转化为一项联合计划，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并支持实现持久停火。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黎巴嫩媒体22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名记者被困，其中1人获救撤离。黎安全部门证实，2名死者均为真主党成员。
25: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说，总统普京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只有在俄乌和平协议最终敲定阶段，这样的会面才能富有成效。俄方没有看到乌方解决冲突的政治意愿。泽连斯基同日说，他对俄乌停火持开放态度，但在伊朗战事结束，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达成最终停火前，他看不到俄乌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0: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22号发生一起化学品泄漏事故，导致2人死亡，另有多人需接受治疗。当地官员证实，此次泄漏的物质为硝酸，且与另一种尚不明成分的化学品发生了混合。
2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警方22号以涉嫌妨碍神社祭祀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在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期间抗议的韩国籍男子。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勇、王东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天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

上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

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冬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古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打板，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打板。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十四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打板。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打板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打板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义务军在八里坤草原建起大

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巴里坤草原。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托勒库勒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色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期匈奴的人上祭贡碑，也发现过唐交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祭贡碑。

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月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席地的生活让哈萨克族妇女必须学会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美感。

生炉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

雕羊，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马背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亚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200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10000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

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也留在高昌城外的沟壑中。吐谷沟千佛洞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50世纪前后由高昌王室开凿，唐代这里被称为丁古寺。一些学者认为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境界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谷沟不到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

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岩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支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极。

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姗姗，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姗姗见证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距离姗姗大约100公里就是著名的爱丁湖。

爱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因为低，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形成小溪。爱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要想坎儿井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井宁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5。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和高昌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20多种语言，看到10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3到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数十幅绢制随葬品。唐代，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已有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州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大游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
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大部分由汉字写成。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咏，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10部宫廷乐中，5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在吐鲁番、哈密形成不同的风格。吐鲁番，木卡姆表演时，不论是动物模仿还是彼此戏谑，诙谐里

中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案，

0: 葡萄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1: 嗯，还不是嗯，
2: 岁月不能让爷爷们不能
1: 上红火不能又说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

在这里，他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密三道岭，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片的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已无法

一万年前，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五月归来不看山，中华大地上的五座高山拔地而起，遥相呼应。五岳之所以如此之名，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数不胜数的人文盛迹，悬挂于此的各大名联更是道出了无尽的历史沧桑。嵩山有着大量的人文盛迹，大量的文人雅士慕名而来，在这里留下了数不尽的名联雅对，一副副对联诉说着嵩山奇秀的风光与沧桑的历史，更为嵩山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那么嵩山上都留下了哪些著名的对联呢？这些对联又道出了怎样的动人故事？欢迎大家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四塞观河拱嵩岳，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程绥莹。
2: 嵩山呢是五岳之中，所以被称为中岳。这个嵩字啊，在诗经里面它曾经有解释，嵩高为岳，峻极于天。那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嵩山呢非常非常高，可以和天相接。所以在中原地区古人的概念里面呢，这个嵩岳是非常高峻的一座山。所以嵩呢就是一个山下面一个高，所以古代呢嵩山呢又被称为嵩高山，又被称为岳山。岳的意思也是高大的意思。嵩山这座山呢，它位于洛阳和郑州之间，那两座城市呢都是古都，而中原地区呢又是我们早期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所以这座山它既有秀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呢又因为有大量的人员的到来，留下了大量的人文的遗址和遗迹，因此也留下来了大量大量的名联。我们先从一副山水楹联说起。我们看这样的一副联：翠色千重包楚塞，黄河一线下秦川。这副楹联呢，它出现在嵩山的峻极峰。这副楹联是谁写的呢？是清朝啊初期有一位文人，这个人呢叫潘磊，他是今天江苏苏州的人，非常喜欢山水风光，所以南边呢他在很多什么雁荡山呐、黄山呐曾经游览过，后来呢又游览嵩山。他留下了一首诗啊，叫《登嵩山绝顶》，其中第三句和第四句，而这两句诗呢又是一副非常非常好的楹联，所以就有人后来把它摘出来放在了绝顶亭。这是当时潘磊站在峻极峰看到的情景。怎么解释呢？翠色千重包楚塞，这个嵩山呢它的北边是黄河，南边呢也是山的余脉，而这个嵩山又是属于大秦岭向东延伸的这样的一个余脉，而秦岭淮河一线呢 是我们国家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南边的气候呢，比北边的气候要湿润一些，降雨量也要大一些。所以呢，向南看，这个潘磊就看到翠色千重，甚至通到了楚塞。这楚呢，指的古楚国，他站在这个山顶，眺望南方，一片翠色，这是向南。站在山顶再向北眺望，就是黄河。而由于距离还比较远，所以黄河像一条细细的线一样，若隐若现。黄河一线，下秦川。从黄土高原，从800里秦川向东流下来。这个楹联呢，非常非常的形象，而且这个对仗也非常的工整，就好像现代用无人机在空中拍的景色一样。这是形容嵩山自然山水风景的一幅楹联。从这幅楹联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登上嵩山的峻极峰看到的那种美景是什么。与此同时，嵩山这个地方呢，还有大量的山水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的一些楹联。有这样的一幅楹联呢，留存在今天的嵩阳书院的大门口。怎么写的呢？近寺旁为中央。嵩山这个地方在天下之中的这个位置，在中央，中央、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都跟中原地区，都跟嵩山是有一定关联的。统太华横衡，四面呢是五岳的其他的几座山，东边的泰山，西边的华山，北边的衡山，南边的衡山，但是都被中岳嵩山所统领。四塞光和，拱神岳。四塞光和，四面呢既有雄关，又有黄河，共同的拱卫着中岳嵩山。所以神岳也指的嵩山。当年呢，武则天曾经做过女皇帝，她做女皇帝的时候呢，都城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所以她把洛阳改成了神都，与神都相呼应，就把中岳嵩山改成了神岳。所以这个神岳呢，有这样的一个来历。我们再看下联，立九朝为都会，包一禅落雁，三台风雨坐高山。这个下联呢，说的是洛阳，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嵩山呢归洛阳管，那今天呢它离郑州比较近，是属于郑州管辖范围，但在古代洛阳长期管辖着嵩山，所以嵩山呢是归洛阳管辖的。所以一提到嵩山的时候呢，往往会跟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关联起来。所以这里边就提到说，洛阳这个地方历九朝都为都会。同时洛阳周围呢河流又非常多，包括伊陈洛涧四条河流环绕着洛阳城。三台风雨坐高山，这个三台啊指的还是这个五岳，或者说我们说它直接指的就是嵩山。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我们人间在古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高官里面的三台，什么呢？两御史台，这是汉朝的时候，谒者台、尚书台，由他们来统领全国。那山岳里面也该有统领的呀，所以五岳就统领全国的高山。所以这个山台呢，其实它的意思还是指的是五岳的意思。三台风雨坐高山，形成高山，形成风雨来利于万物，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副对联非常的大气，自然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成为山水和文化结合的一副名联，留存到今天。它的作者呢是清朝的一个文人，叫吴慈鹤。他当年呢曾经在河南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河南的地方官，所以他对于河南和洛阳嵩山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才能够做出来把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融合在一块的这样的一副大气的名联。
0: 嵩山的巍峨奇秀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雅士，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名联佳句。正所谓江山也要文人捧，一副副名联让嵩山的奇景大放异彩。四塞观河拱神岳，这一句对联中的神岳正是女皇武则天为嵩山的赐名。一副对联道出了嵩山与武则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武则天钟爱嵩山，她在嵩山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她为何选择在嵩山封禅呢？
2: 嵩山因为名气太大了，再加上它特殊的区位，就吸引了历代的文人雅士、帝王将相、僧俗百姓到这里来参观、来游览、来拜谒。而其中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呢给嵩山也留下了很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两个人呢是两位帝王，一位呢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时期非常喜欢巡游，他曾经还封禅过泰山，但其他的几座山他也曾经巡游过。当年的汉武帝走出长安城，后来呢就来到了嵩山。来到嵩山之后呢，还通过嵩阳书院，当时叫嵩阳观，登上了嵩山的峻极峰。当他登上峻极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件，说当汉武帝登上峻极峰那个时候呢，忽然听到山里面传出来了三声万岁的声音，万岁万岁万岁，好像是山神发出来的声音，而众大臣们也进行贺应。这个事件呢被记载在史书上，留存到今天，所以这个事件呢就成为我们现在说起来包括电视连续剧啊、电影上啊称皇帝为万岁的其中的一个由来。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万岁呢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这种称呼了，说称君王为万岁，但是呢并不是君王所独有的，所以万岁呢甚至老百姓起名字的时候你也可以起叫万岁，也不算犯什么忌讳。到了北宋时期老百姓就不能用了，只能是皇帝来用，所以北宋以后呢这个词就成了皇帝的专门的一个用词。所以这万岁这种说法呢被称为嵩呼、山呼，都跟这个嵩山有关联。那这是一位帝王，还有一位帝王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呢当年把她的都城呢放在神都洛阳，所以历史记载啊武则天就多次来到嵩山。我们大家知道啊，中国古代的帝王像秦始皇啊、汉武帝啊、唐玄宗啊，包括后来的宋真宗啊，他们封禅的地点都在泰山，但武则天呢他也曾经进行封禅，封禅的地点呢在嵩山。为什么呢？一是嵩山离洛阳比较近，第二呢他对嵩山这座山也特别特别的敬仰，所以把它封为神岳吗？再加上 你封禅要到泰山劳民伤财呀、啊，路途遥远，所以武则天当年的封禅是在嵩山进行的。封禅活动呢，其实一方面是告成于天，回报上天的恩德。那与此同时呢，封禅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说帝王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那任何一个皇帝也都有这种诉求啊，所以封禅活动本身也带有祈福迎祥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过春节差不多。所以现在春节到来了，很多的家庭也都是这样，我们先去祭祀我们的祖先，与此同时呢，孩子们向父母汇报一下这一年的工作的情况，这个呢跟古代的这种习俗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是我们说到的与嵩山有关的两副名联。
0: 天下功夫出少林，如今少林寺已经成为了天下习武之人的圣地。而少林寺之所以驰名中外，不仅仅因为世代相传的精湛的武术技艺，更重要的是他所强调的武术精神。习武不单是为了练就一身武艺，强身健体，同时也是为了胸中一份除暴安良的勇气与保家卫国的责任。悬挂于少林寺的这副对联，正道出了少林习武之人那份爱国为民的胆识与气魄。那么这副对联道出了怎样的动人故事？古时的嵩山少林寺又有着哪些传奇的历史呢？
2: 提到嵩山，我们不得不提少林寺。少林寺呢，是中国的名刹之一啊。我们说天下功夫出少林，中国的功夫，少林的功夫是一个代表，而少林寺也成为嵩山知名天下的一个品牌。大量的文人雅士、僧俗百姓到这里来参观、来拜谒，所以也留下了很多名联。我们先看这副楹联：除暴安良救秦王，一朝千古；保国为民平倭寇，威震边庭。这副楹联呢，出现在少林寺的垂普堂。这个垂呢，跟泉是通的，在古代，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个垂普堂里面，它主要是少林的功夫、少林拳它发展的历史的集中的一个展示。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垂普堂里面还展示了当年少林寺发展历史上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十三棍僧救秦王，还有当年的少林武僧应国家的号召到东部的沿海地区去平灭扫荡倭寇的这些英勇事迹。所以这副名联我们不知道是谁创作的，佚名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今天来说到这副联的时候，它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少林武功甲天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学习拳脚、学习武功，除了自己强身健体之外，它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遵循的准则是什么呢？就是武德呀。它强调了一个德字，这个德表现在除暴安良，表现在保家卫国，不是为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学习这个武功的。所以所有的武人呢，应把武德放在第一位。而少林寺和少林武僧之所以能受到我们中国人的敬仰，跟少林寺这方面的高尚的武德是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今天呢，在少林寺周围有大量的武校，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学习武功。但无论任何时候，除了自己强身健体，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生计问题之外，我们一定要把武德、行侠仗义、为国为民放到第一位。否则你的功夫越深，你对社会的利益倒没有带来多少，反而可能会形成危害。所以我觉得这副名联的背后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深刻的道理。而在离少林寺不远，在嵩山五乳峰中部有一个洞，这个石洞不大，却非常的有名。很多朋友到嵩山、到少林寺去参观访问的时候，都要去拜谒、去参观这个石洞。而这个石洞就是赫赫有名的达摩洞。而离这个石洞不远，有一个达摩亭，在这个亭子上有这么一副非常有名的楹联。怎么说的呢？一苇渡江，远远溯六祖，这是上联。下联是九年面壁，庙里悟三成。这也是佚名的作品，我们不知道当年是谁留下来的。我解释一下，一苇渡江说的是当年菩提达摩一苇渡过长江的一个传说。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他来中国进行弘扬佛法，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不是走的路上丝绸之路，而是走的海上。来到少林寺之后，他就进入到了那个石洞进行面壁，后来呢创立了禅宗，九年面壁，庙里悟三成。我们重点的来讲一讲达摩当年面壁的这个事情。达摩当年来到少林寺的时候，一开始呢，达摩也没有被少林寺所接受，后来他就进入到面壁洞进行面壁。而历史记载呢，是公元的527年，而面壁的时间呢，达到了9年到536年。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算法，也可以说是9年多。所以有的记载里面说他面壁了10年。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都是非常非常深远。面壁9年也好，10年也好，非常不易。当年达摩在里边面壁的时候，面壁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静坐不动，甚至有传说啊，说这个小鸟在他的肩膀上都筑巢了，小鸟竟然感觉不到这是个大活人。可见达摩的心有多么的静，他面壁的这种态度是多么的虔诚。我们说啊，面壁一天容易，一年也容易，9年10年那是需要恒心的呀。我觉得非常之不易，反映了达摩这个人非同一般的这种心性和韧性。我们说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恒心的，而面壁需要的就是恒心。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找工作啊，喜欢跳槽，在这个单位不如意，我跳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在另外地方不如意，我再跳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可能10年里面就会跳3、4个、4、5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城市都会有成功的人，也会有一些失败者。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的公司、对我们的岗位带有忠诚感。你忠诚于他了，可能他也会回报于你。我们也希望当年达摩面壁9年，或者说面壁10年的这个故事，会对我们的年轻朋友会有所启发。这是少林寺里面面壁的这个故事。
3: 在嵩山最高峰峻极峰下，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书院，古朴雅致，清幽静谧。这便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嵩阳书院。宋朝时期，重文之风盛行，嵩阳书院在这样的风气下兴办起来。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在此讲学，这让不大的书院绽放出了巨大的光芒。悬挂于嵩阳书院内的对联，既感叹书院沧桑的历史，又道出了一份动人的文化传承之感。那么，嵩阳书院对联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历史？哪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在嵩阳书院进行讲学呢？
2: 嵩阳书院呢，它位于嵩山太室山的南边，南边山南为阳嘛，所以叫嵩阳书院。这个嵩阳书院留有这样的一副楹联，也非常的有名，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讲堂特立天中，面影背嵩，幸今日阳直有地。这是上联。下联是道学直接圣统，虚静严理，其他年闻之无人。这副楹联呢，是清朝一位著名的学者，这人呢叫耿介，他留下来。这人曾经在清朝的时候，康熙年间做过高官，还曾经进过尚书房，他曾经做过太子的书法老师，是一个大学问家。晚年的时候呢，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登封，看到这个嵩阳书院非常的破败，所以呢来重新修复破败的嵩阳书院，使嵩阳书院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那么他的这副楹联里面说到了什么内容呢？我们看他说的讲堂，讲堂啊，就是当年嵩阳书院的教室。当年在嵩阳书院里面教书的那些先生给学生讲课的地方。特立天中，这个不用怎么解释，面影背嵩，嵩山的南边呢是影水，所以叫面影影水，背面呢就是嵩山的高峰。幸今日阳直有地，那我们这些后学因为有嵩山嵩阳书院，所以是我们阳直古人的时候有个地方。这是上联。下联呢，道学直接圣统，道学就是他们儒家一直学习的这种传统道统，所以直接在嵩阳书院里面体现出来了这种学术、这种道统和圣统的传承。其他年闻之无人，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不会担心未来我们的道统和圣统会断绝，会没有后来人。那么这个嵩阳书院当时是如何、由谁、什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呢？这个地方呢，原来早期的时候被称为嵩阳观、嵩阳宫，曾经当过宫观。当年汉武帝到嵩山进行巡视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嵩阳观停留过，还留下一个传说，说当年的汉武帝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三棵巨大的柏树，他看到第一棵的时候，哎呀，觉得这棵树太大了，就封他为大将军。结果再走一段时间，又发现了一棵大柏树，而这个大柏树比第一棵大将军年代还要久、还要粗、还要高。那怎么办呢？那大将军皇帝是金口玉言呢，所以只好委屈第二棵柏树，把它封为二将军。后来还有三将军，所以我们大家呢 今天去嵩山嵩阳书院去参观的时候，还有这三棵柏树，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二将军比大将军还要粗，还要大，还要高。这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个传说。所以这个书院其实原来呢，它是一个公馆，后来到五代的时候，后周国君柴荣周世宗，他也是这个非常喜欢弘扬文化，所以就把这个公馆呢改成了一个书院，叫太医书院。到了北宋时期，宋代呢提倡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提倡文教，所以宋代的历任皇帝都比较重视书院建设。在仁宗时期，就把这个太医书院改为嵩阳书院，这个名称就一直留存到了今天。这个书院成立之后，宋代整个这个书院的发展的形势都是非常好的，它被称为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在这个高等学府里面，既有大量大量的名师，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范仲淹、司马光，还有程颢、程颐等等等等，他们这些人都曾经在这里边作为教书先生进行教书。与此同时呢，这个高等学府还定有严格的学规，当然还有教室。这个教室呢，就是这副楹联里面说的这个讲堂。而在这个讲堂里面，二程都曾经讲过学。当然呢，在嵩阳书院里面留存到今天，流传最广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程门立雪的这个传说和故事。说当年呢，南方有两位学者，一个叫杨时，一个叫游作，他们慕名到洛阳来求教于程颐。这个程颐呢，就这个很友好的接见了他们。但接见他们之前呢，那年呢是个冬天。当杨时和游作到来的时候，这个程颐正在午休，或者说是打盹儿。而这个杨时和游作将要进屋之前，从窗户里面看到他们将要拜谒的老师在那打盹儿，就不敢惊动他们，所以就站在屋檐下静静的等待。而这个等待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到老先生醒的时候，他们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甚至有一些记载呢说有三尺深呢，所以就留下来了所谓的城门立雪的这样的一个传说。而在今年的嵩阳书院，根据这样的一个传说，也留下来了佚名的一副名联：师道尊严，肃立城门三尺雪，这是上联；嵩阳优雅，气星儒学九州风，非常好的一副楹联，对仗工整，而且寓意深刻。我们一直提倡师道尊严，提倡尊师重教，那么这个城门立雪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尊师重教的例子。所以呢，在中国历史上啊，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从当年的孔子开始，尊师重教的传统就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大量大量的朋友还会发现，我们发的微信、发的短信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给我们的老师的，我们的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所以在中国呢，我们把师长并列，甚至把师摆在长辈的前面， 为什么？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辈，给了我们血和肉，给了我们身体，但是呢，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灵魂和精神的力量。所以尊师重教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说嵩山这座山脉，它作为五岳之一，已经和很多的其他的名山大川一样，成为我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壮美山河的代表。而嵩山它的古建群、历史建筑群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了现代旅游的圣地。而嵩山这座大山留给我们的银联的丰富的遗产，也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到了今天呢，我们河南人都爱说中，这跟嵩山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岳这种文化是直接关联的。在新的春节到来的时候，名山大川虽然是吴语，他们也在见证着，见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见证着我们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实现，也将见证我们走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的征途。在此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的朋友们，在过春节，在欣赏名联的时候，通过名联来陶冶我们的性情，开启新的一年，新的征途，实现新的梦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四塞观河共嵩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读书节目，是一档和大众分享好书的栏目。节目邀请爱书人士与大家分享读书的快乐，同时解读和推荐好书。在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今天我们将挑选部分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那么今天我们将翻开哪本书，听听什么故事呢？大家是不是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啊？天气刚刚转冷，妈妈就会说别忘了多穿衣服。当你急急忙忙要出门的时候，爸爸就会说要注意安全。还有一位作家也说，幸福是需要提醒的。那为什么幸福需要提醒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读书节目主持人李潘一起去阅读毕淑敏的《恰到好处的幸福》。我们一起啊，在书中寻找幸福的答案。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认识这位作家，他就是毕淑敏。毕淑敏的经历啊，有些特别。他被王蒙称为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他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从军11年，那么当过卫生员，还有军医。在从事医学工作20年之后，他才拿起笔开始写作。毕淑敏啊，写过许许多多关于苦难的文字，但这本散文集《恰到好处的幸福》里面的文字却都是关于幸福的思索。我们选取他文章中的两个片段，去了解一下毕淑敏眼中的幸福。香甜的味道可以让味蕾快乐起舞，比如椰蓉，比如可可，比如奶油。丰富的层次会让你觉得生活美好，万象更新。如果底味已是巨咸、巨苦、巨涩，任你再搁进去多少冰糖都顷刻消解，那难耐难忍的苦涩味道依然所向披靡。早年间我当兵在西藏阿里，冬天大雪封山，-几十度的严寒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们每日除了工作就是望着雪山冰川发呆。有一天，闲坐的女孩子们突然争论起来，求证一片黄连素的苦可以平衡多少 葡萄糖的甜。试验开始，四分之一片没有包裹糖衣的黄连素被碾成粉末，兑到125毫升浓度为5%的葡萄糖水中。那个最先提出以这个浓度就可以消解黄连之苦的女孩，率先用舌头舔了舔已经搅成黄色的溶液，没想到她大口吐着唾沫，连声叫着：“苦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来试，赶紧往里面兑糖。”我们拿起高浓度的糖就往黄水里倒，然后又推举一个人来尝。这回试验者不停地咳嗽，咧着嘴巴吐着舌头说：“太苦了，啥都别说了，兑糖吧。”那一天循环往复的场景就是女孩子们不断地往小半瓶儿微黄的液体里兑着葡萄糖，然后伸出舌头来舔，请客抽搐着脸大叫着：“哎呦，苦啊苦啊！”直到糖水已经浓到了几乎要拉出黏丝，那液体呀，还是只需一滴就让人苦得打颤。试验到此被迫告停，大家意犹未尽，又试着把整片的黄连泡进剩下的半瓶里去，趁着黄连还没有融化一口吞下，看看结果如何。这一次得到证明，没有融化的黄连之苦还是可以忍受的。这个试验让我体会到，太多的人习惯珍藏苦难，甚至以此自傲和自虐。这种对苦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会损伤你对美好生活的精细体察，还会让你歧视那些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这些就是苦难的副作用。苦的力量比甜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要把黄连碾碎，不要让它嵌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毕淑敏的提醒。他觉得我们太习惯于沉溺在苦难之中，却忽视了体察幸福。而且呢，他在本书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对幸福的期望值也不必太高，恰到好处即可。我们继续来读毕淑敏是怎么写的。我学医生涯的开端颇为惊悚，根本就不懂任何医学知识的新兵到了西藏边防部队，卫生科长对我们说：“给你们每人分一个老卫生员为师，让他先教你们打针，然后啊穿上白大褂就可以上班了。”我师父是个胖胖的老卫生员，说他老大约也只有20岁出头吧，但对于16、17岁的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沧桑了。他找来个塑料的人体小模型，用粗壮的手指在那人的屁股上画了一个虚拟的十字，然后说：“打针的时候啊，针头扎在臀部这个十字的外上1/4处，

0: 乱抹。我说记得了。老卫生员又说，考考你，酒精要用多少度的？我说75%。他说，那么80%的行不行呢？80%行。老兵的面容很平静，继续问，那么90%的酒精怎么样？我说那当然也行。老兵说，100%呢？我说肯定更好啦，只是那样太浪费了。老兵被高原紫外线晒成紫色的脸庞变成了棕黑色，说错了，75%的酒精可以破坏细菌的膜，药水渗入到那里去，整个细菌就被杀死了。而浓度更高的酒精呢，它飞快地把细菌外膜凝固住了，就像砌了一道墙，反倒阻止了药液进一步浸透到细菌内部，杀不死细菌。有些东西啊，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在那一瞬，我向前展望到了幸福。酒精的浓度不能太高，过了那个最佳值，结果就适得其反。而幸福呢，也一样，切不要贪得无厌。这两个短短的文章片段，其实呢，并不能够概括毕淑敏的幸福观，但是也能够提醒我们思考，幸福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书中啊，毕淑敏有一段话，我觉得基本上能概括他的幸福的观念。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这只是你心灵的感觉。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依然可以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存在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大声说出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活过。您觉得毕淑敏说的有道理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咧，股金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6: 嗯，冇错啦。咁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可以调频道 FM87.8 AM675， 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谈金就系黄金嘅金啊！
5: 系嘅，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啊。第一 part 咧，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6: 嗯，冇错啦。咁股市扫描咧，我哋请到咗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同我哋讲解一下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5: 系啦，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广东玩具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财经快报重点关注一下优质服务供给不断增加，服务业实现咗较快增长。
5: 咁最后一 part 咧就系热点观察啦，将会一同聚焦咧花骨红销量激增啊，广州多家门店都买断货，咁仲有外国人嚟扫货添。
6: 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我嚟一齐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5: OK， 首先报报指数方面先啦。咁啊，今日咧就系上证方面啦。咁啊，嚟到中午时分啊，跌0.95%，微跌嘅吓，下跌38.75点，咁啊，报咧系4024.23点。深成指咧真系下跌1.11%啊，跌幅咧系超过1%啦，咁啊下跌咧157.46，咁啊就系中午咧报14030.34点噶。而创业板指咧就微跌0.11%，就中午时候嚟到3342.64点噶。咁如果讲啊盘面上面有边啲板块今日令人涨幅系居前嘅话咧，咁啊见到咧就系有呢个煤炭啦，同埋呢个电力啦、天然气啦。仲有咧就系绿色电力啦、虚拟机器人啦、游戏资源、光伏设备等咧，今日喺 A 股市场咧涨幅系稍为居前嘅。咁其实咧就上涨嘅股票咧都唔算特别多。咁稍后请到咧就系我哋 A 股嘉宾咧为大家一一叩息嘅吓。
6: 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再同大家讲一讲港股嘅情况啦。咁今日恒生指数咧仲系报收25593点，跌咗423个点，跌幅系1.66%。而国企指数仲系报收8720点，跌咗115个点，跌幅系1.31%。恒生科技指数系报收5027点，跌咗80个点，跌幅系1.58%。咁我哋亦都可以关注到噶嘛，板块方面嚟睇啦，五盘嘅三大指数表现都麻麻地，咁跟住尤其系我哋权重嘅科技股，亦都系有下跌嘅情况嘅，咁同时咧，我哋都关注到今日嘅黄金股领衔嘅有色金属板块咧，亦都系有所回调嘅，而航空股咧、内房股、半导体股、保险等等嘅金融股咧，今日表现都系麻麻地。咁另外咧，受到咗中东局势嘅影响，石油股、煤炭股系逆势上涨噶。
5: OK， 睇睇环球方面嘅情况啦吓，咁啊美国三大指数咧都系隔夜系收跌噶，而且跌幅咧超过1%嘅。首先系道琼斯指数啦，咁就系下跌1.63%，咁啊跌咗咧768.11点啊，咁啊收于咧46225.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下跌1.46%嘅，跌咗327.11点，咁收于咧22152.42点。 标普五百指数咧，真系下跌1.36%啊，咁啊跌咗91.39点，咁啊系收于咧6624.70点噶。
6: 嗯，而欧洲三大指数嘅表现嚟睇啦，表现都系麻麻地嘅。而英国富时100咧，琴日系报收10305点，跌咗0.94%，跌咗98个点。法国 CAC40 中午系琴日系报收7969点，跌幅0.06%，跌咗4个点嘅。而德国 DAX30咧，琴日系报收23502点，跌咗0.96%，跌咗228个点嘅。
5: 系啦，咁以上咧就系环球啦，以及内地 A 股同埋港股指数嘅大概嘅情况啊。咁稍后咧，股市扫描咧会大家为大家扣息呢个 A 股嘅行情噶。先嚟上翻堂财富学堂啦，讲讲呢股票分红嘅话系点扣税？分红之前，如果我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咧？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10: 主要是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14: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5: 同学们上课啦。
1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怎样扣税的？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5: 嗯，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6: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
15: 呢？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6: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 股票分红之后呢，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係3000蚊乘以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係3000蚊乘以10%就等于係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5: 啊，係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㗎。
16: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15: 股票买卖规则呢，就是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呢，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㗎。咁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呢，只要你卖出嘅数量係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㗎。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6: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5: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呢，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呢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呢就係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蚊。
16: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5: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6: 哦，明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6: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8: 哇，
1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5: OK， 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啊，咁请出我哋嘅 A 股扣息嘉宾啦，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之峰先生嘅。系、hey， 你好啊，徐生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系、hey， 你好啊，今日咧上昼嘅呢个内地 A 股嘅表现咧，点讲咧麻麻地啊，首先请你点评一下先。
19: 咁啊，各大指数咧今日嘅走势就有得比较弱啦。咁啊，上证指数咧喺琴日跌破咗60天均线之后咧，收盘嘅点位咧系未抽翻上去60天均线。咁今日有一定受外围嘅亚太市场嘅影响啦。咁啊，以低开啊低走嘅一种咁嘅走势走行咗出嚟啦。咁啊，成交量方面咧系缩量嘅状态啦。而深成指方面咧系围绕住60天均线咧有一定嘅反复。咁创业板指数方面咧系微跌3个点，整体嘅走势嚟讲咧都算系各大指数入边咧行得比较强势嘅。咁而板块方面咧依旧都系受一啲地缘政治消息嘅刺激啦。咁啊，例如一啲电力啊，或者系原油啊、天然气啊呢啲板块咧受到期货啊各方面嘅一啲消息刺激咧系继续走高嘅。咁近两个交易日行得比较活跃嘅，比如话一啲半导体或者一啲算力板块同埋一啲通讯设备啲光模块嘅品种咧，亦都系行得比较强势嘅。咁啊，红绿对比方面咧，仍然见到今日系跌多涨少啦，咁得700多家个股系翻红，咁啊其他都系收绿。整体俾我感觉话咧，而家目前指数咧喺 一个箱体的一个下轨附近咧，系不断喺度寻求支撑。以上证指数为例咧，前低嘅位置咧，4002点嗰个位置系有一个比较强支撑。今日啊，盘中入边咧，亦都系啊探到去4014个位置，系有一定嘅反复。咁所以短期嚟睇咧，仍然喺一个支撑位置嗰度咧，会有一定嘅反复嘅走势噶。
5: 嗯，好啊，咁下穿咗呢个60日嘅线咧，就应该唔会下穿120日嘅线啊，有喺4020左右咧，有个支撑位 ，OK， 收到嘅。咁啊，啱先咧挡咗咧盘面上面有一啲科技嘅板块啦，咁啊系仲系受到热捧啦，咁当然亦都受到呢个外围局势嘅影响啦，咁啊油气啦，咁啊煤炭啦，咁啊都系有呢个上涨嘅行情嘅。所以首先请教下咧就系徐生啦，咁喺呢个受到呢个局势影响嘅一啲上涨嘅呢啲板块入边咧，咁我哋投资者系应该介入啦，定系话其实佢系唔系咁稳定咧？
19: 短期嚟睇咧，一啲最新嘅消息面刺激嘅话咧，呢啲板块系受到一啲短线嘅资金嘅追捧嘅。而我哋睇翻近期行得比较活跃嘅，有一定嘅确定性嘅，即系话一啲半导体啊、一啲存储芯片啊，或者系人工智能类嘅呢啲板块咧，仍然都系会中长期会有一定嘅涨价嘅预期啦。咁啊，另外方面咧就话期货市场嘅一啲原油期货啊、布伦特原油嘅一啲走势嘅不断震荡向上嘅话咧，亦都系会刺激咗之前有一定调整嘅，比如话天然气啊同埋啲原油嘅品种咧系大幅走高嘅。咁所以近期嘅资金仍然都会围绕一啲最新嘅一啲时事嘅变化啦，嚟去进行一个题材性嘅挖掘，而好多嘅一啲品种咧，亦都系会面临住一定嘅，譬如话年报啊、一季报嘅一个披露嘅一啲压力咧，系主动嘅去回调。咁所以，短期嚟睇咧，仍然都系一个好小范围嘅一啲短线嘅机会为主嘅吓。
5: 嗯，确实好小范围啊。咁可以拣嘅几个板块咧，可以讲品种咧比较少吓。讲嚟讲去就系呢、這个同呢个最新嘅科技有关啦，可能跟住国家嘅政策走啦，十五规划纲要等等。咁但系其实咧就系、是、可选择范围比较少嘅。咁其实喺呢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嘅策略应该点样样咧？喺呢段时间即系外围又唔系咁稳定嘅情况之下，
19: 系咁啊！以机构角度嚟讲咧，一旦指数系跌破咗60天均线咧，系会主动嘅去降低仓位嘅策略为主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前低上证指数咧4002点嗰个位置系有一定嘅支撑，咁但系嚟到嗰个位置，如果万一破咗嘅话咧，亦都系会再落一成啊！咁去到可能去到半年线嘅位置。咁所以去到而家嚟讲，就一个系太弱留强啦，或者系降低仓位嚟去观望为主等。待下一次各大指数都可以重新企翻上去五日均线之上咧，再去进行一个主动性嘅加仓咁嘅策略会比较合适啲吓。
5: 嗯，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段时间咧，我哋投资者应该即系咪即系对一啲自己感兴趣嘅板块多做啲功课，跟住咧就呢段时间就即系话啲子弹啊，咁啊稍微咧减减仓，咁但系同时咧，咁啊喺呢个知识储备啊，或者系呢、這个做功课啊、学习方面咧要加强，咁啊等待下一个机遇嘅到嚟。咁其实想问一问徐生啦，咁你睇好咧，其实接落嚟即系呢段风波过去之后咧，会边啲板块咧系有一个今年嘅比较好强势嘅表现咧？嗯，
19: 系咪国内方面咧比较强或者系有政策支持嘅，就应该系电力方面啦。咁啊，电力方面亦都有好多分支啦，比如话一啲电力设备啦，一啲输送电啊，或者系一啲特高压啊呢啲品种嚟讲咧，佢中长期系受到政策利好，或者系未来喺电力范畴入边，对于电力嘅一个需求系会比较大嘅。咁啊，所以好多嘅一啲中长期资金咧，已经系见到喺三月份系不断去配置一啲相关嘅品种。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喺 AI 啊，或者系随住呢个人工智能嘅不断需求啊，包括近期嘅一啲小龙虾嘅呢啲咁嘅需求嘅题材嚟讲咧，咁啊好多一啲算力啊。一啲小嘅一啲硬件設備啊，特別係存儲類啊、雲計算類嘅一個算力租用啊，呢啲都係一個比較長期嘅利好。咁另外一個咧就話中線嚟睇，去到六七月份嘅話，新能源汽車咧亦都係會迎嚟一次嘅政策嘅調整啦。咁啊，好多嘅一啲車企咧，佢會推出符合最新7/21嘅法規嘅一啲新車。咁再加上咧個一个半固态电池的开始在今年去商业营运的情况下呢， 咩话固态电池啊，或者系新能源汽车嘅一啲零部件嘅一啲厂家嚟讲咧，都系长期利好啦吓。
5: 嗯，确实系啊。咁呢方面咧，先分别讲讲啦。啱啱提到呢个电力啦、新能源汽车两个大呢个全年咧有机会嘅呢个板块啦。咁我哋分别嚟讲讲吓。首先讲电力先，咁就分享一下关于我哋国家嘅呢个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风电嘅一个表现啦。咁最近咧就系呢个国家能源局咧公布数据显示咧，旧年啊，2025年嘅全年咧，我国可再生能源嘅发电量咧达到4.0万亿千瓦时，已经系超过咧欧盟27国加埋一齐用电量之和噶啦。咁啊。14/5以嚟咧，我国咧以呢个风光为代表嘅啲新能源发展速度咧前所未有啊！咁啊，其实咧就系呢个就讲到啱先啊，徐生讲嘅呢个发电啦、电力方面咧，亦都系涉及到新能源方面嘅。咁啊，亦都系普及一个知识咧，就话咧，其实我国嘅电力咧，大家都知道好强劲啦。咁啊，但系电力咧点样样出口咧？咁其实最近有种讲法就话结合咗啱先讲嘅呢个人工智能啦。因为我哋咧平时譬如话用龙虾啦，或者系用到呢个豆包啊，倾下偈啊，咁啊都用到呢个叫 token 嘅一个单位嘅。咁其实就系算力单位。咁佢咧就系要用到咧我哋咁啊呢个电力嘅。咁啊，唔单止我哋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啦，甚至乎国外一啲用户啦，使用到我哋嘅人工智能嘅大模型啊，或者软件啊，使用到呢个 token 嘅时候咧，就等于系我哋国家所产生生产啲电力咧，系通过咁嘅一个渠道啦，已经出口到国外。咁所以咧，呢个电力方面咧，系我哋中国嘅电力生产咧，可以甚至乎满足全球嘅需要嘅吓。咁啊，所以电力方面咧，消息咧确实系值得期待啦。咁所以今年阿徐生话斋咧，都系一直有呢、这个机会嘅。另一边厢咧就系呢个新能源方面啦，咁除咗系七月份有个新规之外咧，仲有就系咧咁啊，央视最近都播出一期节目啦，就讲话呢个固态电池啦，究竟几时可以用得到啦？咁专家就话系未来可能到要3年之后，但系今年咧有可能会用到呢个半固态嘅电池，咁所以就使到咧大家咧对呢个新能源汽车嘅续航能力咧都系有个期待啊！当然咧，新能源汽车技术嘅进步啦，同佢嘅业绩表现咧，亦都要两睇，因为咧究竟新能源汽车系卖得越多赚得越多，定系卖得越多蚀得越多咧，仲要睇具体嘅情况啊！而家新能源汽车嘅呢个市场咧，面临呢个比较激烈嘅，好似系多国一个点嘅七国咁乱嘅一个情况啊，会有优胜劣汰嘅情况出现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我想问下就徐生啦。咁啱先提到嘅呢两个一个电力，一个咧就系新能源嘅呢个汽车嘅板块啦。咁其实我哋喺具体操作上应该点样做咧？
19: 咁啊，两个板块咧，其实都系分成个产业链一个上中下游嘅，或者系以新能源汽车嚟讲咧，亦都系分整车类同零部件类啊，或者系智能座舱或者系无人驾驶类。咁喺未来嚟讲，我觉得整体嘅趋势啦，譬如话无人驾驶嘅基本上就会下发好多嘅一啲 L3 嘅啲牌照啦。我哋要睇翻。未来嘅边啲相关嘅啲企业都系掌握呢方面技术，或者系同华为有一个长期合作嘅咁样样呢啲企业咧系会受益嘅。咁另外一个咧就新能源汽车咧，佢会面临住整车类嘅一个车企嘅大洗牌啦，咁未来嘅一啲库存啦，要清库存啦，或者系一啲新车型嘅可唔可以热卖嘅一个不确定性啦。但系上游类嘅，比如话一啲锂电啦、一啲零部件啦、一啲激光雷达啦，呢啲有核心技术嘅上市公司嚟讲咧，系受益嘅。咁啊，卖得出，佢哋都要结算。咁所以呢个逻辑咧，系受到一啲资金嘅一个追捧。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话电力方面咧，我哋长期利好咧，就比如话一啲有特高压啦，或者系一啲。喺充电桩啊呢啲领域入面咧，系等于两个行业都系双重叠加嘅呢啲上市公司，亦都系会受惠嘅。咁未来嘅一啲车企已经系，比如话比亚迪喺近期推出咗佢嘅一个闪充啊，会全国会布局下20,000个闪充啊，呢啲咁嘅消息嘅刺激下咧，同佢有合作嘅啲相关企业咧，亦都系会睇到佢哋嘅业绩系会有不断增长啊。咁所以投资者可以喺两个概念入边叠加嘅啲上市公司入边咧，应该揾到今年一个比较强势嘅啲投资机会吓。
5: 好明晰啦，好干货嘅一个介绍吓，咁大家咧可以喺呢方面咧揾寻找机会嘅。咁但系讲翻眼前啦，眼前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即系上落格局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啊仲系睇定啲，未清楚最嗰、那个究竟嘅走势之路会点样样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咁啊当然啱先提到话，即系有啲受惠嘅。 包括遊戲啦，包括都亦都係儲能芯片啊，呢個方面啊，咁啊都係有啲利好嘅消息啦，所以短期咧可能有啲機會啦。咁呢種情況之下，投資者咁如果係不甘寂寞啦，咁就係唔想觀望啊，唔想浪費自己嘅時間成本啊，想話係介入嘅話咧，應該係點樣採取一啲策略咧？係有啲咩建議咧？
19: 係咁啊！依策略方面咧，依種比較綠多紅少嘅市場嚟講咧，我哋仍然都係覺得有啲品種係強者恆強嘅。咁再疊加啲突發性嘅啲題材啊，或者係全市場比較認同嘅啲題材，咁好似呢兩個交易入邊嘅一啲存儲芯片嘅未來漲價需求啊，咁會受到一啲比較強勢嘅資金咧喺短期入邊去進行一個做多。咁所以依種活躍度，咁第一，譬如我哋睇個股嘅一個換手率夠唔夠充足啦，或者係一個每一日嘅資金淨流入嘅一個量夠唔夠大啦，而去淡化一啲嗰、那個換手低或者係成交量好淡薄嘅啲品種嚟去進行一個倉位嘅一個調倉換股。咁另外一個咧就話隨住呢個市場嘅喺呢個支撐位置嗰度不斷反覆之後咧。佢嘅一個重新拉起嗰一刻咧，我哋去進行一個強勢嘅一個切入嗰下咧，會比較合適。咁所以而家咧都係一種觀望為主，特別上證指數咧，如果個短期內唔去跌破4000點呢個整數點位嚟講咧，下一次嘅重新放量嘅話咧，係會迎嚟一次比較大級別嘅或者比較大空間嘅一個向上嘅機會。咁所以而家投資者亦都係要多項搅動嘅一種策略比較合適嚇。
5: 好明顯，而家指數咧嚟到一個即係話係左右轉左定轉右嘅嚇一個考慮嘅地方啦。究竟係會繼續下探半年線咧，定係話會會穩住咧向上咧嚇？咁確實咧，我哋國家嘅經濟咧咁基本面係非常之好嘅嚇，同時咧提供全球最大嘅穩定性。咁啊，其實按照以往慣例啦，喺呢個時候每年嘅呢個三四月份啊，清明前嘅呢段時間咧，會仲有邊啲消息面嘅上嘅情況，或者係邊啲時間節點我哋需要留意嘅咧？
19: 系咁啊！嚟到呢个时间节点咧，就系面临住一个年报嘅4月30号前嘅全部要披露嘅呢个压力啦。咁啊，同埋一个一季报咧个预披露嘅一个机遇啊。咁啊，而家从好多嘅一啲行业或者系佢个业绩亮丽嘅呢啲上市公司咧，已经系提前咗去发布佢嘅一个业绩预告嘅。咁从呢啲预告嚟睇咧。某些行業，比如話好多啲前幾位嘅龍頭公司，佢已經係預薪接近50%啊、1倍啊呢啲咁嘅數據咧，證明呢個行業喺上一年嘅全年或者係一季度入面咧係比較受益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提前去進行一個潛伏啊，或者係挖掘咧係會迎嚟佢未來嘅呢個最終嘅年報可能會有高送轉啦，或者係一季度入面。有一個比較亮麗嘅一個業績推出嘅呢種咁嘅阻塞嘅一個潛伏嘅一個策略咧，會比較合適嘅嚇。
5: 係咁，有啲聽眾咧可能特別中意潛伏兩個字嚇，咁啊啲風格唔同啊，有啲風格中意咧就係中意潛伏嘅，咁啊一係就唔發市，一發市就揾鋪大嘅嚇。咁不過咧前提咧要做足功課，我徐生話齋你自己做足呢個研究工作先得啊嚇。咁啊呢方面咧當然可以睇網絡上嘅一啲分析啦，但係其實更加重要係自己有自己嘅睇法啦嚇。因為咧講句實話咧，消息嚟到你呢度咧已經係尾水㗎啦嚇，咁大家都知嘅咧就唔算係消息啦已經係。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咧做功課方面啊，徐生有咩嘅建議 tips 咧，
19: 喺做功課方面就睇翻一啲各大官方媒體嘅一啲實時嘅一啲信息嘅發布啦，或者你對於自己熟悉嘅嗰個行業嗰個領域咧，去進行一個深耕咁樣樣嚟去睇一啲行業嘅一啲報告啦，或者係另外一個方法就話。近期邊啲上市公司有一啲機構係扎堆去調研嘅啲上市公司咧，亦都係值得期待嘅嚇。
5: 系啦，点解提呢个提问呢？因为呢段时间我哋指数呢仲未睇得定啊，所以做功课呢恰好正系呢个时候啦，咁待时而发噶。另一方面呢，提到啱啱4月30号之前呢公布业绩嘅啲关口呢，亦都有好多潜在嘅一啲股份啦，咁品种呢有可能会因为业绩超出预期啦，有爆发啦，咁所以呢系做功课嘅好时候啊，大家呢揸住呢个机遇啦。咁最后一段时间啦，最后一点时间啦，再请徐生啦，就预测下昼呢个指数嘅走势嘅。
19: 从近期外围嘅表现嚟睇咧，短期嚟讲亦都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股市场咧，继续向下寻求一定嘅支撑，特别上证嘅一个4000点嘅整数位置咧， 如果在本周入面呢可以守得住，而令到一个周线级别呢它不跌破一个20周线的一种走势来讲呢，短期会形成一定的反弹。但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的20周线向跌破之后呢，咁就可能会再落多一成嘅一个位置，要寻求半年线嘅一个支撑啦。而深成指同创业板指呢仍然目前睇呢都算係强势，因为每一日好多资金呢愿意喺一啲 20CM 嘅品种入面去进行一个博弈，咁所以就话有短线经验嘅话呢仍然都係可以去参与一啲创业板啊科创板嘅呢啲品种入面呢，係博一啲短线嘅一个机会。
5: 好的，这些要专职做才行，要手够快，脑够灵。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带给我们的干货满满的分析，我们下次再连线好吗？
19: 好，拜
5: 再见，拜拜。
18: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首先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21: 是主持你好。
6: 是啦，咁首先呢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今日港股午市收盘的情况啦。恒生指数是下跌 1.66% 的，国企指数呢是回调 1.31%。恒生科技指数是回调了 1.58% 的。针对今日早上的这个股市的情况，可不可以同我们作一个简短的评论呢？
21: 就睇返就港股都是受外围影响啦，咁因为美股跌咗成700点啦，咁因为担心油价问题同埋联储局议息嗰度呢就维持利息不变啦，咁就声明里面呢亦都讲过呢就係话因为地缘政治的稳定啦，同埋油价的高企呢就担心即係话未来通胀方面呢就比较难啲呢就压抑落嚟嘅。咁可能今年全年都係会减一次息嘅啫。咁呢方面嚟讲呢就对于嗰个美国股市呢就构成影响嘅。咁见到有回吐啦，

0: 方面的影响底下呢，就是港股受拖累啦。咁港股嚟讲，其实就另一个原因就是腾讯业绩公布完之后呢，就嗰、那个虽然个业绩是预期之内啦，但是大家担心呢，就即是人工智能的生成嗰度呢，就对腾讯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咁啊，同埋腾讯亦都会花很比较大的一啲资金呢，就喺嗰个 AI 嘅铺设嗰度啦，咁估计会影响佢嘅收益嘅。咁呢度都系影响住个整个港股嘅走势。
1: 嗯，冇错啦。咁好似啱啱提到嘅一个就系、我哋都关注到今日即系18号啦，美联储结束咗为期两日嘅货币政策嘅会议，亦都宣布咧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咧系依然保持喺3.5%-3.75%嚟唔变嘅。咁呢个利率咧嘅决议，亦都系符合市场嘅预期嘅。咁你认为喺咁样嘅外围因素影响下，对我哋港股嘅边啲板块会产生影响咧？作为投资者又应该点样注意啊？
0: 其实就影响不是很大的，因为这些都是预期之内的。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即是油价方面的持续高企呢，究竟是会几时会望解决呢，这个都是一个大题目来的。咁近期港股是见到有些热钱呢，就由海外呢，特别是中东欧洲那边呢，就流返入嚟香港市场的。咁对即是在咁嘅情况相对来讲呢，就港股的受到冲击的那个情况相对是会小一点的。咁北水今日都有流入返去港股度嘅。咁整体嚟讲暂时就是都是睇住外在的因素是怎样变化法嚟到去睇返对港股的影响位置。
1: 嗯，冇错啦，好似你啱啱亦都提到咗个别嘅科技股板块入面嘅几隻个股啦，咁好似其实对于目前港股入面嘅科技板块科技股依然係我哋主要嘅一个权重。咁你认为喺跟住落嚟嘅呢一个星期，好似科技股嘅板块有手持呢啲嘅投资者呢，应该点样操作呢？
0: 我睇就科技股嘅牵涉面就好大嘅。
1: 嗯，
0: 咁就睇下系边类啦，譬如腾讯，因为业绩公布完咧，其实就担心嗰个AI 嘅生成啦，即系大模型咧会对佢大型冲击。咁、特别腾讯音乐咧，见到跌得比较多嘅，咁呢个系担心紧，即系话嗰个系即系佢哋嘅音乐生成嗰度咧，可能会受影响嘅。咁而腾讯嗰边咧，就我谂佢依家都係開始緊為增加嗰個資本投資啦，落去嗰個係 AI 嗰度啦，包括即係 GPU 芯片啦。咁呢方面嚟講，你會帶嚟好大嘅一啲嘅資金成本嘅。咁呢方面嚟講咧，係會係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騰訊其實佢嘅遊戲收入啊，同埋廣告收入咧，都比較係平均向上的，其实都是仍然都是在那个预期的里面啦。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估计就佢那个即是佢会是有一个幅度上的上落啦，暂时都是整固啦，即500蚊附近或者楼下呢，就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中线的一个吸引力的位置。
1: 嗯，冇错啦。咁同时好似你所分析到嘅呢个个股之外啦，有其他好似而家目前嘅科技股嘅公司呢，其实佢哋都已经布局緊自己所谓嘅 AI 应用啦。即係以往嘅 AI 形态喺佢哋嘅科技公司里面可能係存在于对话，而到而家可能係執行到之后可能就係应用。咁其实从呢个过程嘅呢个发展趋势嚟讲呢，係叫做话长期向好嘅。咁对于我哋投资者嚟讲，係咪话而家见到佢係一个比较有回调嘅位置，係咪相对嚟讲就係一个可以值得布局嘅机会呢？
0: 都可以咁讲嘅。咁因为未来即係因为始终譬如就以腾讯为例啦，腾讯的社交群是比较大的，它已经是有一定的那个是很成熟的一个社交群体啦。那这方面来讲呢，在无论是龙虾相关的产品啊，或者是AI 生成的方面来讲呢，就在腾讯那里呢，就会比较快啲可以见到那个是收入的。咁所以 嚟讲咧，就作为中线咧，就都系会比较系有吸引力嘅。咁短线嚟讲，当然系受啲冲击啦，同埋成本嘅影响啦。咁所以投资者就可以不妨俾啲耐性去睇下，即系佢回调翻落嚟咧，就都系一个机会。
1: 嗯。咁冇錯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好似呢種科技啊、互聯網呢，一直都係我哋嘅港股嘅投資者最關注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好似喺而家嘅呢種回調嘅情況下，其實係睇到啲乜嘢信號會係代表係可以開始佈局呢？對於投資者嚟講，
0: 其實依家都可以即係話睇技術走勢囉，即係話即係嘅嘅面佢系譬如腾讯就去到500蚊啊，咁可唔可以有啲系技术上嘅支持啦？就回升翻嘅话，咁就不失系一个机会嚟嘅。咁至于其他嘅AI 生成股份大模型嘅，譬如智普啊，或者系希宇科技啊，即系 MiniMax 啊，呢啲都系佢哋都系行喺前边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嘅发展。就都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有一啲新嘅亮点喺度嘅，咁其实呢啲都系会对佢哋会造成一定嘅吸引力啦，咁所以呢啲就但系就升咗唔少啦，咁可以点做咧？我谂系小注咯，去吸纳啦，我觉得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芯片股有芯片股啦，咁 AI 相关嘅芯片股。有储存芯片啊，有互联芯片啊，有 MCU 啊，好多嘅呢。

0: 全球嚟讲对呢方面嘅需求好大啦。咁呢啲都系可以小注着量咁样去跟进吸纳嘅。咁相信未来都有好大空间嘅发展喺度。
1: 嗯，冇错啦。相信咧，潘鐵山先生咧所提到嘅科技板块咧，其实对于港股嘅投资者嚟讲，可以话系叫做系一个可以值得借鉴嘅投资建议嚟嘅。咁同时咧，好似大家成日关注开嘅黄金板块咧，我哋见到今日嘅系黄金股领衔嘅有色金属板块咧，表现都麻麻地，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0: 其实黄金价格咧就喺场外急跌嘅。咁喺琴晚咧就跌咗跌咗百幾蚊美金一盎司嘅，咁啊落翻4,850元水平啦。咁其實唔排除係有相關嘅主權國家拋售部分嘅黃金嘅，咁啊其中唔排除俄羅斯都係其中一個國家啦。咁因為始終主權國家喺5,000元美金一盎司嘅黃金底下，其實都係一個誘因嚟嘅，可以減持部分嘅持貨啦。因为始终个金价已经偏离咗实际水平，即其实都比较高嘅，咁就唔排除就有呢个可能性喺度。咁所以投资者揸住金矿股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咁暂时就唔应该喺呢啲位置继续持有或者系高追咯，反而应该先凭获利咧，减持起码一半咧会比较好啲。
1: 嗯，冇错啦。咁其实好似大家好多时候都认为咧，喺目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嘅作用下，黄金板块其实作为一个主要嘅一个避险嘅板块咧，而家亦都系受到市场波动嘅影响，佢都系有所变化噶啦。咁其次咧，我哋关注翻我哋内地相关嘅信息啦。我哋见到今日中午咧系召开咗新能源汽车行业嘅企业座谈会，亦都系对我哋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嘅有咗产业嘅一个规则嘅规范。咁好似其实跟住落嚟咧，亦都有提升我哋汽车创新嘅能力啊，汽车消费啊，包括成个行业嘅一个整体嘅管理。咁其实对于投资者嚟讲，喺新能源汽车亦都有一个不断嘅调整到而家嘅呢个位置，对于佢哋嚟讲系咪一个好嘅机会咧？
0: 新能源汽车就系嗰个竞争好犀利啊！咁究竟喺呢方面点样可以平衡到相互之间嘅竞争呢？咁呢个系一个需要留意嘅问题咯。咁所以我谂，直至到我哋有一个好啲嘅方法嚟到去喺呢方面嚟讲做一个平衡啦。咁就先至可以重新再睇翻好啦。如果唔系咧，我谂要睇下究竟咁多间嘅新能源汽车喺佢哋嘅发展上边，边间可以突围而出咧？咁就到时先至去选择相关嘅公司会比较好啲啦。
1: 嗯，冇错啦。咁好似今日已经系嚟到星期四啦。咁你对我哋晏昼嘅股市仲有啲咩期待啊？
0: 今日晏昼咧，其实港股系有资金流翻入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就今朝系受外围影响，咁晏昼可能会企翻定啲啦。咁唔排除又会有啲升嘅。咁就从低位嗰度，咁我睇暂时嚟讲就25,500系一个支持位啦。上边嚟讲就暂时就25,800到26,000系一个初步嘅目标位。
1: 嗯，冇错啦。咁亦都再次感谢潘鐵山先生同我哋作嘅分享啦。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倾到呢度啦，潘生。
0: 好 ，OK， 多谢你。
1: 嗯，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2: 2026全国两会刚刚闭幕，政府工作报告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外贸优结构放在突出位置，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而在广东，一张充满创意与活力的产业名片正把两会精神落到实处，那就是享誉全球的玩具产业。
3: 其实很多人是难以置信以下的事实的，就是全球每10个的塑料玩具当中就有7个来自广东的汕头。从代工生产到原创 IP， 从批量制造到 AI 智能潮玩，从内贸深耕到迈向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东玩具用广东速度、广东制造书写着传统轻工向新生产力跨越的生动实践。近期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玩具专场 玩具广东做千亿全球行专项行动火热推进。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这个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的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林恩教授，我们一起解读广东玩具是怎样以科技创新品牌出海全链升级迈向千亿级新赛道的。
2: 嗯，那么2026两会呢也是重点提出了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大规模设备更新，新质生产力。那么想请教一下林教授啊，广东玩具又是如何来拥抱 AI 与政策红利的呢？
4: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正是广东玩具最契合两会方向的一个升级路径啊。这个两会我们也关注到，就是从传统我们讲这个叫数字经济啊，现在提到叫这个智能经济啊。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啊，促进这个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推广，推动 AI 商业化规模化的应用。那么玩具呢是最贴近消费者消费端的这个智能终端场景，我们把语音交互啊、情感识别像多模态体验植入产品，重新定义玩的概念啊，这个就是 AI 加消费品的一个落地。那么政策层面呢，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这个设备更新，普惠性的上云用数复制啊、智能工厂建设等等，都在广东玩具产业快速转化，像这个总投资超过了200亿元的五大项目，覆盖园区载体、研发创新、智能改造、物流枢纽、品牌培育、强基固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小鸟云平台啊，实现资源共享、供需对接、数字协同，让这个中小企业也能用上这个大算力、大数据、大渠道。我们以技术换新、模式创新，把这个传统制造变成这个智能制造，把规模优势变成创新优势，把产能优势变成这个质量优势，完全对标培育壮大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个要求，让玩具呢这个传统的轻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鲜活的载体。
3: 嗯，是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就提出促进这个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的推广，推动 AI 商业化规模化应用。而林教授认为玩具刚好就是最贴近这个消费端的智能终端场景，因为将语音交互、情感识别、多模态体验都植入到这个玩具产品当中，重新定义了所谓玩的这个内核，这个就是 AI 加消费品的落地。而政策层面方面，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普惠性上云用数字去复制、上云用数复制，智能工厂建设都在广东玩具产业快速咁转化嘅。咁啱先仲提到总投资超过200亿嘅呢个玩具创意产业五大项目，覆盖呢个园区载体、研发创新、智能改造、物流枢纽、品牌培育、强基固本等。咁啊，亦都啱先讲到嘅呢个烧鸟云平台啦，实现呢种资源共享、供需对接、数字协同。所以咧，就算中小企业都好，都能够用到呢个大算力、大数据、大渠道。正所谓以技术换新、模式创新，将呢个传统制造已经变成智能制造，将规模优势变成创新优势，将产能优势变成质量优势，已经完全对标咗呢个培育壮大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嘅要求。咁啊，最后就总结就话，令到呢个玩具嘅传统轻工成为新质生产力嘅鲜活载体啊。
2: 嗯，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啊。站在15开局之年，也结合两会的部署，广东玩具未来又该怎么走好？如何持续的保持领跑的状态呢？林教授。
4: 哎，好，主持人。展望未来的话呢，广东玩具产业的方向和这个全国两会提出的啊，以及像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包括像这个建设贸易强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完全同频的。而要实现这个持续领跑，最关键的发力点之一呢，就是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一个协同发展，把这个大湾区的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国际渠道与这个广东制造优势深度融合。我想呢有以下四点啊。第一呢，就是未来广东玩具呢必须走这个强 IP、 强文化、强品牌之路。那么两会提出呢要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玩具呢恰恰是文化出海当中最可爱、最普及的一个载体。我们通常看到的像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动漫的一些元素啊，可以想到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这一类的啊，就是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这里呢港澳呢能够发挥这个独特的作用啊，比如像这个香港它是国际 IP 教育中心和这个潮流车源地，澳门呢则是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桥头堡。那我们通过大湾区 IP 合作平台引进香港的一个原创设计、国际眼光和澳门的文化资源，把这个国潮文化、湾区文化和葡语系文化进行这个跨界融合，让这个广东玩具更有故事、更有气质、更有国际范儿啊， 真正实现了从产品溢价到品牌溢价的一个跨越。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智能化加上跨境创新的一个深度融合。两会呢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加和这个数字经济发展。那在这个方面呢，港澳

0: 路径。两会提出的要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而大湾区本身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啊。广东玩具呢，将这个借力港澳的这个全球渠道和法律服务业优势，形成这个香港创新，加上澳门文化，加上广东制造的一个湾区合作新模式。比如说这个借助香港的国际商贸网络开拓欧美市场，利用澳门的葡语系平台辐射南美、非洲，通过这个 CEPA 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政策，缩短这个通关时效，降低跨境成本，让这个广东玩具以大湾区品牌身份抱团出海啊，提升这个国际话语权。那么第四点，最后一点啊，是这个持续巩固全产业链优势与这个湾区人才红利。广东呢，拥有这个全球最完整的玩具生态，而港澳呢，拥有大量的国际化人才、设计人才和跨境运营团队。未来我们将通过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跨境创新中心等载体，吸引港澳青年投身这个玩具产业，让创意、制造、运营在这个湾区内自由流动。只要坚持科技赋能、IP 驱动、湾区协同，那么广东玩具呢，就一定能够稳住基本盘，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的这个玩具名片在全球舞台上更加闪亮。
1: 是的，关于广东玩具未来怎样走呢，林教授建议说呢，最关键的发力点就要深化和香港澳门的协同发展，将大湾区的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国际渠道和广东本身的制造优势深度融合。分四点来讲，第一个就是未来广东玩具必须要走强 IP、 强文化、强品牌之路。你有没有提出你要推动这个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呢？刚才提到了玩具刚好就是这个文化出海最可爱也都是最普及的载体，这里港澳就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了。因为香港本身就是国际 IP 交易中心和潮流这个策源地，澳门就是中国和葡语国家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所以通过大湾区的 IP 合作平台，引进香港的原创设计、国际眼光和澳门的文化资源，就可以将国潮文化、湾区文化和葡语系文化一起进行跨界的融合，令到广东玩具更加有故事、有气质、有国际化，真正从这个产品的日价到品牌日价式的跨越。第二就是智能化加跨境创新的深度融合。两位也明确要求推进人工智能加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方面港澳本身的科技研发能力、港澳青年的创新力量和广东的制造能力形成绝佳的互补。所以林教授建议就要推动港澳的 AI 算法、交互技术、数字化设计资源和广东工厂深度对接，令到更加多的湾区青年创客一起加入到这个玩具产业的创新链条里。第三就是大湾区一体化出海的这个协同路径，因为两会提出要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而大湾区本身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广东玩具将会借力这个港澳的全球渠道和法律服务业的优势，形成这个香港创新加澳门文化再加广东制造的一种湾区合作新模式，就可以让广东玩具以大湾区品牌身份是抱团出海，提升国际话语权。最后第四就是持续巩固全产业链的优势与湾区的人才红利。广东一直我们提到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玩具生态，而港澳拥有大量的国际化人才、设计人才和跨境运营的团队，所以未来吸引港澳青年一起投身这个玩具产业，就会令到创意制造运营在湾区里头自由流动。只要坚持科技赋能、 IP 驱动、湾区协同这三样，广东玩具一定能够稳住基本盘，跑出加速度，令到中国制造的玩具名片在全球舞台上更加闪亮的。
2: 是的，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高地，从卖产品到卖 IP， 从制造到制造啊，广东玩具呢，把2026全国两会精神转化为看得见的速度、摸得着的产品、走得远的市场。七天快返、千亿蓝图、全球布局，这背后啊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也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坚定步伐，更是高水平开放的自信担当。玩具广东造，千亿全球行，不仅是产业目标，更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缩影。相信在政策的引导、科技创新全链支撑之下，我们广东玩具呢还会继续以玩心来守初心，以匠心铸信心，让中国潮玩快乐全球，也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林欣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2: 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马上来关注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优质服务供给不断增加，发展动能持续向新向好。

0: 一至二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去哪儿？
6: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五月归来不看山，中华大地上的五座高山拔地而起，遥相呼应。五岳之所以如此知名，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数不胜数的人文盛迹，悬挂于此的各大名莲更是道出了无尽的历史沧桑。嵩山有着大量的人文盛迹，大量的文人雅士慕名而来，在这里留下了数不尽的名莲雅对。一幅幅对联诉说着嵩山奇秀的风光与沧桑的历史，更为嵩山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那么嵩山上都留下了哪些著名的对联呢？这些对联又道出了怎样的动人故事？欢迎大家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明莲，四塞观河拱嵩岳，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程绥莹。
2: 嵩山呢是五岳之中，所以被称为中岳。这个嵩字啊，在《诗经》里面它曾经有解释：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啊，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嵩山呢非常非常高，可以和天相接。所以在中原地区古人的概念里面呢，这个嵩岳是非常高峻的一座山。所以嵩呢就是一个山下面一个高，所以古代呢嵩山呢又被称为嵩高山，又被称为岳山。岳的意思也是高大的意思。嵩山这座山呢，它位于洛阳和郑州之间，啊，两座城市呢都是古都，而中原地区呢又是我们早期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所以这座山它既有秀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呢又因为有大量的人员的到来，留下了大量的人文的遗址和遗迹，因此也留下来了大量大量的名莲。我们先从一幅山水楹联说起。我们看这样的一幅联：翠色千重包楚塞，黄河一线下秦川。这幅楹联呢，它出现在嵩山的峻极峰。这幅楹联是谁写的呢？是清朝啊初期有一位文人，这个人呢叫潘磊，他是今天江苏苏州的人，非常喜欢山水风光，所以南边呢他在很多什么雁荡山呐、黄山呐曾经游览过，后来呢又游览嵩山。他留下了一首诗啊，叫《登嵩山绝顶》，其中第三句和第四句，而这两句诗呢又是一幅非常非常好的楹联，所以就有人后来把它摘出来放在了绝顶亭。这是当时潘磊站在峻极峰看到的情景。怎么解释呢？翠色千重包楚塞，这个嵩山呢它的北边是黄河，南边呢也是山的余脉，而这个嵩山又是属于大秦岭向东延伸的这样的一个余脉， 而秦岭淮河一线呢，是我们国家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南边的气候呢，比北边的气候要湿润一些，降雨量也要大一些。所以呢，向南看，这个潘磊就看到翠色千重，甚至通到了楚塞。这楚呢，指的古楚国，他站在这个山顶，眺望南方，一片翠色，这是向南。站在山顶再向北眺望，就是黄河。而由于距离还比较远，所以黄河像一条细细的线一样，若隐若现。黄河一线，下秦川。从黄土高原，从800里秦川向东流下来。这个楹联呢，非常非常的形象，而且这个对仗也非常的工整，就好像现代用无人机在空中拍的景色一样。这是形容嵩山自然山水风景的一幅楹联。从这幅楹联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登上嵩山的峻极峰看到的那种美景是什么。与此同时，嵩山这个地方呢，还有大量的山水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的一些楹联。有这样的一幅楹联呢，留存在今天的嵩阳书院的大门口。怎么写的呢？近寺旁为中央。嵩山这个地方在天下之中的这个位置，在中央，中央、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都跟中原地区，都跟嵩山是有一定关联的。统太华横衡，四面呢是五岳的其他的几座山，东边的泰山，西边的华山，北边的衡山，南边的衡山，但是都被中岳嵩山所统领。四塞光河拱神岳，四塞光河，四面呢既有雄关又有黄河，共同的拱卫着中岳嵩山。所以神岳也指的嵩山。当年呢，武则天曾经做过女皇帝，她做女皇帝的时候呢，都城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所以她把洛阳改成了神都，与神都相呼应，就把中岳嵩山改成了神岳。所以这个神岳呢，有这样的一个来历。我们再看下联，立九朝为都会，包一禅落雁，三台风雨坐高山。这个下联呢，说的是洛阳，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嵩山呢归洛阳管。那今天呢，它离郑州比较近，是属于郑州管辖范围，但在古代洛阳长期管辖着嵩山，所以嵩山呢是归洛阳管辖的。所以提到嵩山的时候呢，往往会跟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关联起来。所以这里边就提到说，洛阳这个地方历九朝都为都会。同时洛阳周围呢，河流又非常多，包括伊陈洛雁，四条河流环绕着洛阳城。三台风雨坐高山，这个三台啊，指的还是这个五岳，或者说我们说它直接指的就是嵩山。为什么这样说呢？说我们人间在古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高官里面的三台，什么呢？像御史台，这是汉朝的时候，谒者台、尚书台，有他们来统领全国。那山岳里面也该有统领的呀，所以五岳就统领全国的高山。所以这个山台呢，其实它的意思还是指的是五岳的意思。三台风雨坐高山，形成高山，形成风雨，来利于万物。 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副对联非常的大气，自然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成为山水和文化结合的一副名联，留存到今天。它的作者呢是清朝的一个文人，叫吴慈鹤。他当年呢曾经在河南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河南的地方官，所以他对于河南和洛阳嵩山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才能够做出来把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融合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副大气的楹联。
0: 嵩山的巍峨奇秀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雅士，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名联佳句。正所谓江山也要文人捧，一副副名联让嵩山的奇景大放异彩。四塞观河拱神岳，这一句对联中的神岳正是女皇武则天为嵩山的赐名。一副对联道出了嵩山与武则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武则天钟爱嵩山，她在嵩山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她为何选择在嵩山封禅呢？
2: 嵩山因为名气太大了，再加上它特殊的区位，就吸引了历代的文人雅士、帝王将相、僧俗百姓到这里来参观、来游览、来拜谒。而其中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呢给嵩山也留下了很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两个人呢是两位帝王，一位呢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时期非常喜欢巡游，他曾经还封禅过泰山，但其他的几座山他也曾经巡游过。当年的汉武帝走出长安城，后来呢就来到了嵩山。来到嵩山之后呢，还通过嵩阳书院，当时叫嵩阳观，登上了嵩山的峻极峰。当他登上峻极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件，说当汉武帝登上峻极峰，那个时候呢忽然听到山里面传出来了三声万岁的声音，万岁万岁万岁，好像是山神发出来的声音，而众大臣们也进行贺应。这个事件呢被记载在史书上，留存到今天，所以这个事件呢就成为我们现在说起来，包括电视连续剧啊、电影上啊称皇帝为万岁的其中的一个由来。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万岁呢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这种称呼了，说称君王为万岁，但是呢并不是君王所独有，所以万岁呢甚至老百姓起名字的时候你也可以起叫万岁，也不算犯什么忌讳。到了北宋时期老百姓就不能用了，只能是皇帝来用，所以北宋以后呢这个词就成了皇帝的专门的一个用词。所以这万岁这种说法呢被称为嵩呼、山呼，都跟这个嵩山有关联。那这是一位帝王，还有一位帝王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呢当年把她的都城呢放在神都洛阳，所以历史记载啊武则天就多次来到嵩山。我们大家知道啊，中国古代的帝王像秦始皇啊、汉武帝啊、唐玄宗啊，包括后来的宋真宗啊，他们封禅的地点都在泰山，但武则天呢他也曾经进行封禅，封禅的地点呢在嵩山。为什么呢？一是嵩山离洛阳比较近，第二呢他对嵩山这座山也特别特别的敬仰，所以把它封为神岳吗？再加上 你封禅要到泰山劳民伤财呀、啊，路途遥远，所以武则天当年的封禅是在嵩山进行的。封禅活动呢，其实一方面是告成于天，回报上天的恩德。那与此同时呢，封禅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说帝王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那任何一个皇帝也都有这种诉求啊，所以封禅活动本身也带有祈福迎祥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过春节差不多。所以现在春节到来了，很多的家庭也都是这样，我们先去祭祀我们的祖先，与此同时呢，孩子们向父母汇报一下这一年的工作的情况，这个呢跟古代的这种习俗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是我们说到的与嵩山有关的两副名联。
0: 天下功夫出少林，如今少林寺已经成为了天下习武之人的圣地。而少林寺之所以驰名中外，不仅仅因为世代相传的精湛的武术技艺，更重要的是他所强调的武术精神。习武不单是为了练就一身武艺，强身健体，同时也是为了胸中一份除暴安良的勇气与保家卫国的责任。悬挂于少林寺的这副对联，正道出了少林习武之人那份爱国为民的胆识与气魄。那么这副对联道出了怎样的动人故事？古时的嵩山少林寺又有着哪些传奇的历史呢？
2: 提到嵩山，我们不得不提少林寺。少林寺呢，是中国的名刹之一啊。我们说天下功夫出少林，那中国的功夫，少林的功夫是一个代表，而少林寺也成为嵩山知名天下的一个品牌。大量的文人雅士、僧俗百姓到这里来参观、来拜谒，所以也留下了很多名联。我们先看这副楹联：除暴安良救秦亡，一朝千古；保国为民平倭寇，威震边庭。这副楹联呢，出现在少林寺的垂普堂。这个垂呢，跟泉是通的，在古代，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这个垂普堂里面，它主要是少林的功夫、少林拳它发展的历史的集中的一个展示。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垂普堂里面还展示了当年少林寺发展历史上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十三棍僧救秦王，还有当年的少林武僧应国家的号召到东部的沿海地区去平灭扫荡倭寇的这些英勇事迹。所以这副名联我们不知道是谁创作的，佚名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今天来说到这副联的时候，它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少林武功甲天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学习拳脚、学习武功，除了自己强身健体之外，它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遵循的准则是什么呢？就是武德呀。它强调了一个德字，这个德表现在除暴安良，表现在保家卫国，不是为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学习这个武功的。所以所有的武人呢，应把武德放在第一位。而少林寺和少林武僧之所以能受到我们中国人的敬仰，跟少林寺这方面的高尚的武德是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今天呢，在少林寺周围有大量的武校，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学习武功。但无论任何时候，除了自己强身健体，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生计问题之外，我们一定要把武德、行侠仗义、为国为民放到第一位。否则你的功夫越深，你对社会的利益倒没有带来多少，反而可能会形成危害。所以我觉得这副名联的背后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深刻的道理。而在离少林寺不远，在嵩山五乳峰中部有一个洞，这个石洞不大，却非常的有名。很多朋友到嵩山、到少林寺去参观访问的时候，都要去拜谒、去参观这个石洞。而这个石洞就是赫赫有名的达摩洞。而离这个石洞不远，有一个达摩亭，在这个亭子上有这么一副非常有名的楹联。怎么说的呢？一苇渡江，远远溯六祖，这是上联。下联是九年面壁，庙里悟三成。这也是佚名的作品，我们不知道当年是谁留下来的。我解释一下，一苇渡江说的是当年菩提达摩一苇渡过长江的一个传说。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他来中国进行弘扬佛法，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不是走的路上丝绸之路，而是走的海上。来到少林寺之后，他就进入到了那个石洞进行面壁，后来呢创立了禅宗，九年面壁，庙里悟三成。我们重点的来讲一讲达摩当年面壁的这个事情。达摩当年来到少林寺的时候，一开始呢，达摩也没有被少林寺所接受，后来他就进入到面壁洞进行面壁。而历史记载呢，是公元的527年，而面壁的时间呢，达到了9年到536年。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算法，也可以说是9年多。所以有的记载里面说他面壁了10年。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都是非常非常深远。面壁9年也好，10年也好，非常不易。当年达摩在里边面壁的时候，面壁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静坐不动，甚至有传说啊，说这个小鸟在他的肩膀上都筑巢了，小鸟竟然感觉不到这是个大活人。可见达摩的心有多么的静，他面壁的这种态度是多么的虔诚。我们说啊，面壁一天容易，一年也容易，9年10年那是需要恒心的呀。我觉得非常之不易，反映了达摩这个人非同一般的这种心性和韧性。我们说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恒心的，而面壁需要的就是恒心。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找工作啊，喜欢跳槽，在这个单位不如意，我跳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在另外地方不如意，我再跳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可能10年里面就会跳3、4个、4、5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城市都会有成功的人，也会有一些失败者。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的公司、对我们的岗位带有忠诚感。你忠诚于他了，可能他也会回报于你。我们也希望当年达摩面壁9年，或者说面壁10年的这个故事，会对我们的年轻朋友会有所启发。这是少林寺里面面壁的这个故事。
3: 在嵩山最高峰峻极峰下，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书院，古朴雅致，清幽静谧。这便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嵩阳书院。宋朝时期，重文之风盛行，嵩阳书院在这样的风气下兴办起来。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在此讲学，这让不大的书院绽放出了巨大的光芒。悬挂于嵩阳书院内的对联，既感叹书院沧桑的历史，又道出了一份动人的文化传承之感。那么，嵩阳书院对联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历史？哪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在嵩阳书院进行讲学呢？
2: 嵩阳书院呢，它位于嵩山太室山的南边，南边山南为阳嘛，所以叫嵩阳书院。这个嵩阳书院留有这样的一副楹联，也非常的有名，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讲堂特立天中，面影背嵩，幸今日阳直有地。这是上联。下联是道学直接圣统，虚静严理，其他年闻之无人。这副楹联呢，是清朝一位著名的学者，这人呢叫耿介，他留下来。这人曾经在清朝的时候，康熙年间做过高官，还曾经进过上书房，他曾经做过太子的书法老师，是一个大学问家。晚年的时候呢，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登封，看到这个嵩阳书院非常的破败，所以呢来重新修复破败的嵩阳书院，使嵩阳书院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那么他的这副楹联里面说到了什么内容呢？我们看他说的讲堂，讲堂啊，就是当年嵩阳书院的教室，当年在嵩阳书院里面教书的那些先生给学生讲课的地方。特立天中，这个不用怎么解释，面影背嵩，嵩山的南边呢是影水，所以叫面影影水，背面呢就是嵩山的高峰。幸今日阳直有地，那我们这些后学因为有嵩山嵩阳书院，所以是我们阳直古人的时候有个地方。这是上联。下联呢，道学直接圣统，道学就是他们儒家一直学习的这种传统道统，所以直接在嵩阳书院里面体现出来了这种学术、这种道统和圣统的传承。其他年闻之无人，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不会担心未来我们的道统和圣统会断绝，会没有后来人。那么这个嵩阳书院当时是如何、由谁、什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呢？这个地方呢，原来早期的时候被称为嵩阳观、嵩阳宫，曾经当过宫观。当年汉武帝到嵩山进行巡视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嵩阳观停留过，还留下一个传说，说当年的汉武帝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三棵巨大的柏树，他看到第一棵的时候，哎呀，觉得这棵树太大了，就封他为大将军。结果再走一段时间，又发现了一棵大柏树，而这个大柏树比第一棵大将军年代还要久、还要粗、还要高。那怎么办呢？那大将军皇帝是金口玉言呐，所以只好委屈第二棵柏树，把它封为二将军。后来还有三将军。所以我们大家呢 今天去嵩山嵩阳书院去参观的时候，还有这三棵柏树，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二将军比大将军还要粗，还要大，还要高。这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个传说。所以这个书院其实原来呢，它是一个公馆，后来到五代的时候，后周国君柴荣周世宗，他也是这个非常喜欢弘扬文化，所以就把这个公馆呢改成了一个书院，叫太医书院。到了北宋时期，宋代呢提倡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提倡文教，所以宋代的历任皇帝都比较重视书院建设。在仁宗时期，就把这个太医书院改为嵩阳书院，这个名称就一直留存到了今天。这个书院成立之后，宋代整个这个书院的发展的形势都是非常好的，它被称为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在这个高等学府里面，既有大量大量的名师，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范仲淹、司马光，还有程颢、程颐等等等等，他们这些人都曾经在这里边作为教书先生进行教书。与此同时呢，这个高等学府还定有严格的学规，当然还有教室。这个教室呢，就是这副楹联里面说的这个讲堂。而在这个讲堂里面，二程都曾经讲过学。当然呢，在嵩阳书院里面留存到今天，流传最广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程门立雪的这个传说和故事。说当年呢，南方有两位学者，一个叫杨时，一个叫游作，他们慕名到洛阳来求教于程颐。这个程颐呢，就这个很友好的接见了他们。但接见他们之前呢，那年呢是个冬天。当杨时和游作到来的时候，这个程颐正在午休，或者说是打盹儿。而这个杨时和游作将要进屋之前，从窗户里面看到他们将要拜谒的老师在那打盹，就不敢惊动他们，所以就站在屋檐下静静的等待。而这个等待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等到老先生醒的时候，他们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甚至有一些记载呢说有三尺深呢，所以就留下来了所谓的城门立雪的这样的一个传说。而在今年的嵩阳书院，根据这样的一个传说，也留下来了佚名的一副名联：师道尊严，肃立城门三尺雪，这是上联；嵩阳优雅，气兴儒学九州风，非常好的一副楹联，对仗工整，而且寓意深刻。我们一直提倡师道尊严，提倡尊师重教，那么这个城门立雪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尊师重教的例子。所以呢，在中国历史上啊，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从当年的孔子开始，尊师重教的传统就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大量大量的朋友还会发现，我们发的微信、发的短信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给我们的老师的，我们的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所以在中国呢，我们把师长并列，甚至把师摆在长辈的前面， 为什么？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辈，给了我们血和肉，给了我们身体，但是呢，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灵魂和精神的力量。所以尊师重教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说嵩山这座山脉，它作为五岳之一，已经和很多的其他的名山大川一样，成为我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壮美山河的代表。而嵩山它的古建群、历史建筑群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了现代旅游的圣地。而嵩山这座大山留给我们的楹联的丰富的遗产，也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到了今天呢，我们河南人都爱说中，这跟嵩山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岳这种文化是直接关联的。在新的春节到来的时候，名山大川虽然是吴语，他们也在见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见证着我们第一个百年梦想的实现，也将见证我们走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的征途。在此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的朋友们，在过春节，在欣赏名联的时候，通过名联来陶冶我们的性情，开启新的一年，新的征途，实现新的梦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四塞观河共嵩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的读书节目，是一档和大众分享好书的栏目。节目邀请爱书人士与大家分享读书的快乐，同时解读和推荐好书。在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今天我们将挑选部分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那么今天我们将翻开哪本书，听听什么故事呢？大家是不是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啊？天气刚刚转冷，妈妈就会说别忘了多穿衣服。当你急急忙忙要出门的时候，爸爸就会说要注意安全。还有一位作家也说，幸福是需要提醒的。那为什么幸福需要提醒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读书节目主持人李潘一起去阅读毕淑敏的《恰到好处的幸福》。我们一起啊，在书中寻找幸福的答案。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认识这位作家，他就是毕淑敏。毕淑敏的经历啊，有些特别。他被王蒙称为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他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从军11年，那么当过卫生员，还有军医。在从事医学工作20年之后，他才拿起笔开始写作。毕淑敏啊，写过许许多多关于苦难的文字，但这本散文集《恰到好处的幸福》里面的文字却都是关于幸福的思索。我们选取他文章中的两个片段，去了解一下毕淑敏眼中的幸福。香甜的味道可以让味蕾快乐起舞，比如椰蓉，比如可可，比如奶油。丰富的层次会让你觉得生活美好，万象更新。如果底味已是巨咸、巨苦、巨涩，任你再搁进去多少冰糖都顷刻消解，那难耐难忍的苦涩味道依然所向披靡。早年间我当兵在西藏阿里，冬天大雪封山，-10度的严寒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们每日除了工作就是望着雪山冰川发呆。有一天，闲坐的女孩子们突然争论起来，求证一片黄连素的苦可以平衡多少 葡萄糖的甜。试验开始，四分之一片没有包裹糖衣的黄连素被碾成粉末，兑到125毫升浓度为5%的葡萄糖水中。那个最先提出以这个浓度就可以消解黄连之苦的女孩，率先用舌头舔了舔已经搅成黄色的溶液，没想到她大口吐着唾沫，连声叫着：“苦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来试，赶紧往里面兑糖。”我们拿起高浓度的糖就往黄水里倒，然后又推举一个人来尝。这回试验者不停地咳嗽，咧着嘴巴吐着舌头说：“太苦了，啥都别说了，兑糖吧。”那一天循环往复的场景就是女孩子们不断地往小半瓶儿微黄的液体里兑着葡萄糖，然后伸出舌头来舔，请客抽搐着脸大叫着：“哎呦，苦啊苦啊！”直到糖水已经浓到了几乎要拉出黏丝，那液体呀，还是只需一滴就让人苦得打颤。试验到此被迫告停，大家意犹未尽，又试着把整片的黄连泡进剩下的半瓶里去，趁着黄连还没有融化一口吞下，看看结果如何。这一次得到证明，没有融化的黄连之苦还是可以忍受的。这个试验让我体会到，太多的人习惯珍藏苦难，甚至以此自傲和自虐。这种对苦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会损伤你对美好生活的精细体察，还会让你歧视那些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这些就是苦难的副作用。苦的力量比甜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不要把黄连碾碎，不要让它嵌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毕淑敏的提醒。他觉得我们太习惯于沉溺在苦难之中，却忽视了体察幸福。而且呢，他在本书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对幸福的期望值也不必太高，恰到好处即可。我们继续来读毕淑敏是怎么写的。我学医生涯的开端颇为惊悚，根本就不懂任何医学知识的新兵到了西藏边防部队，卫生科长对我们说：“给你们每人分一个老卫生员为师，让他先教你们打针，然后啊穿上白大褂就可以上班了。”我师父是个胖胖的老卫生员，说他老大约也只有20岁出头吧，但对于16、17岁的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沧桑了。他找来个塑料的人体小模型，用粗壮的手指在那人的屁股上画了一个虚拟的十字，然后说：“打针的时候啊，针头扎在臀部这个十字的外上1/4处，不然容易伤了神经，伤了下肢就会瘫痪，很可怕。”我点点头。老卫生员说：“从此你不能说屁股，要说臀部。”我像鹦鹉一样重复：“臀部，臀部。”老卫生员又说了：“记住消毒的步骤啊，先是2%的碘酒，再是75%的酒精，棉球要涂同心圆，不能像刷油漆似的乱抹。”我说：“记得了。”老卫生员又说：“考考你，酒精要用多少度的？”我说：“75%。”他说：“那么80%的行不行呢？”80%行。老兵的面容很平静，继续问：“那么90%的酒精怎么样？”我说：“那当然也行。”老兵说：“100%呢？”我说：“肯定更好啦，只是那样太浪费了。”老兵

0: 酒精的浓度不能太高，过了那个最佳值，结果就适得其反。而幸福呢，也一样，切不要贪得无厌。这两个短短的文章片段，其实呢，并不能够概括毕淑敏的幸福观，但是也能够提醒我们思考，幸福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书中啊，毕淑敏有一段话，我觉得基本上能概括她的幸福的观念。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这只是你心灵的感觉。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依然可以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存在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大声说出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活过。您觉得毕淑敏说的有道理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Authorized

0: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你是否立下过这样的目标？
1: 不瘦20斤，不换头像，我要每天做100个俯卧撑。
0: 那么你坚持的如何呢？
1: 哎呀，今天工作好累啊，明天再运动吧。
0: 如果把目标缩小到每天做1个俯卧撑，是不是更容易呢？
1: 啊，
0: 3月24号午间12点，晚间22点，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通过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天塌了，
3: 结果没塌，
2: 你接住了。
0: 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
2: 为什么你遇到困难了我就不能帮帮你呢？
0: 蛮好的人生。
4: 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0: 看主人公如何从细微处调整心态。
5: 既然大目标这么难，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把目标缩小，缩小到小得不可思议的程度。
0: 邀请心理学者唐奕成，带你一起把大目标拆解成微习惯，骗过大脑的抗拒，让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3: 你这是昨天住单位了吗？
2: 我哪有那么热爱工作呀？
3: 那你上班路上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2: 我是想问问你，今天这日子和天气有什么关系吗？
3: 有啥关系啊？
2: 今天呀，是世界气象日，哎，就是宣传气象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妙用。
3: 哦，都有什么呢？
2: 你知道吗？经过我的总结啊，我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天气。
3: 哦，是吗？
2: 你琢磨琢磨，你早上一睁眼摸手机，然后干什么？
3: 看天气软件。
2: 不对，是关闹钟。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2: 我的意思是，你关完闹钟下床拉窗帘，你是不是就能看见
3: 天气，
2: 看见窗户？
3: 你这跟我开玩笑呢吧？
2: 逗你玩呢嘛。你拉开窗帘，透过窗户，你不就能看见天，刮不刮风，下不下雨，有没有雾霾，然后你心里有底才能出门嘛。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2: 所以说啊，这天气就太重要了。你看看侯宝林和郭启儒也爱研究天文学，
4: 相声一上台让人看着，这好像他得有多大学问。
5: 那倒是
4: 啊，这不容易。
5: 哎，
4: 做个相声演员最难了。
5: 当然了。哎，告诉你，甭说别人呢，就是我这样的相声演员呢，哎，就不可多得
4: 啊，很少。
5: 哎，对，
4: 那就您这轮廓面型什么都很少。
5: 哎，你不要看外表啊。
4: 您说什么学问？
5: 哎，
4: 您都有什么学问？
5: 要提起我这个学问，那可大了
4: 啊！
5: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4: 了不起。
5: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
4: 哼，
5: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座，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4: 哦，这就是您。
5: 这是诸葛亮。
4: 我问的是您，您说诸葛亮干嘛？
5: 哎，我比诸葛亮有能耐啊。
4: 哦，您说说。
5: 7岁习文，是9岁学武啊。
4: 啊，
5: 13岁拜为水军都督，
4: 水
5: 统领江东6郡81州，统带1000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83万人马。巨都望风而窜，
4: 这是您吗？
5: 周瑜，
4: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5: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4: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5: 吃的多呀！
4: 哦，饭桶啊！
5: 谁是饭桶啊？
4: 您是饭桶啊！吃的多可不饭桶吗？
5: 我说我呀，知道的多。
4: 知道的多。
5: 哎，
4: 我听说吃的多。
5: 知道的多。
4: 哦，那究竟你有什么学问呢？
5: 我呀，
4: 啊，
5: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4: 行，甭说了。您又跑诸葛亮那儿去了。
5: 哎，这是我的能耐呀。
4: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
5: 哎，对呀。
4: 那好极了。
5: 怎么样？
4: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5: 哎，咱们互相研究。
4: 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5: 你看过什么书啊？
4: 什么实用天文学、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5: 那不深呐、那浅得很呐。
4: 是吗？我这浅些。
5: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4: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5: 那是啊。
4: 嗯，
5: 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泉源。
4: 哦，这就更不懂了。
5: 你现在啊，这个天文学
4: 啊
5: 不容易研究。
4: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5: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4: 啊，是啊，研究天呢。
5: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4: 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5: 哎，当然了，你要不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4: 不知道吗？
5: 还是的，
4: 不知道。
5: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4: 嗯，整个天体。
5: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4: 不敢说，不敢说。
5: 那你不知道啊？
4: 是是，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4: 嗯。
5: 这天哪？
4: 嗯，
5: 是大石头做的。
4: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5: 啊？
4: 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
4: 嗯。
5: 女娃炼石补天
4: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5: 听说过吧？
4: 嗯，
5: 炼了是36501块。
4: 你瞧，还有数。
5: 那当然了。
4: 嗯，
5: 用了36500块
4: 啊。
5: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4: 青埂峰下，
5: 哎，年陈日久，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4: 啊，
5: 成精了。
4: 嚯！
5: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
4: 嗯，
5: 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
4: 嗯，
5: 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4: 我问您，林先生，
5: 嗯，
4: 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5: 啊
4: 啊，
5: 参考资料啊。
4: 啊，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5: 哎，当然了。
4: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5: 哦，复杂呀。
4: 啊，
5: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4: 哎，那好。
5: 哎，
4: 那好，
5: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4: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5: 你呀，研究人呢。
4: 人
5: 啊，
4: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5: 有关系，大有关系。
4: 那有什么关系呢？
5: 哎，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4: 人身有灾儿
5: 啊啊啊，有灾儿。
4: 什么？不是，啊，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5: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4: 啊，四肢，
5: 天就有四十
4: 啊，四十，
5: 人有五脏
4: 啊，
5: 天就有五行
4: 啊，
5: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4: 嗯嗯，
5: 天有无数的星斗，
4: 嗯。
5: 知道了吧？
4: 知道。
5: 人有360骨头节，
4: 嗯，
5: 天就有360天。
4: 嗯，先生，
5: 嗯，
4: 一年可是365天。
5: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
4: 那您说的是？
5: 我说的是阴历呀。
4: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
5: 嗯，天圆地方，
4: 啊，
5: 人是头圆脚方。
4: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5: 人呢
4: 啊，
5: 脑袋是圆的，
4: 圆的。
5: 哎，脚啊是方的，
4: 脚方的。
5: 哎
4: 啊，
5: 嗯，
4: 脚长条的，
5: 长条的。
4: 哎，
5: 你有几只脚啊？
4: 两只。
5: 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4: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5: 嗯
4: 啊，这天圆地方。
5: 告诉你
4: 啊，
5: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4: 完全一样，
5: 哎，
4: 一点都不差，
5: 一点不差。嗯，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4: 啊，
5: 是心肝脾肺肾
4: 啊，是啊，
5: 也属于五行
4: 啊，
5: 金木水火土。
4: 嗯，
5: 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4: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5: 你听着呀，
4: 哎，听，
5: 一年那是四季，
4: 嗯，
5: 春夏秋冬
4: 啊，这我懂，
5: 懂吧？
4: 嗯，
5: 春天呢是木旺。
4: 这怎么讲？
5: 你讲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4: 嗯，
5: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4: 嗯，
5: 爱犯肝火，
4: 嗯，
5: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5: 嗯，不在啊。嗯，不在。
4: 怎么？
5: 哎，你这个说法不科学。
4: 哦，您这说法科学。
5: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4: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5: 啊。是吗？
4: 什么？咱不懂啊，咱不懂。嗯，
5: 哎，
4: 嗯，那么夏天呢？
5: 啊，夏天火旺啊。
4: 火又怎么回事？
5: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4: 哦，心属火，
5: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4: 嗯，
5: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4: 对了，这阵没有卖冰淇淋的。
5: 还是的，他干嘛吃凉的呀？
4: 嗯，
5: 他心火大呀。
4: 哦，
5: 嗯，
4: 那么秋天呢？
5: 秋天属金呢。
4: 啊，
5: 金是什么？
4: 什么？
5: 脾就属金的。
4: 哦，
5: 脾胃是易经。
4: 嗯嗯，
5: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4: 对，那这倒对。
5: 对吧？
4: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5: 哎，
4: 对，
5: 嗯，冬天
4: 啊，
5: 冬天是水吧？
4: 水。
5: 哎，人的肾就属水。
4: 哦，肾水。
5: 肾水吗？
4: 嗯，
5: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4: 嗯，
5: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4: 那是没有了，它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5: 哎，不对呀，
4: 啊，
5: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的。
4: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5: 哎，那，因为人到冬天它渗水吧，
4: 嗯嗯，
5: 它的抵抗力强
4: 啊，嗯，
5: 所以是不病不生。
4: 你瞧瞧，
5: 你这要接近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4: 嗯，怎么是吃萝卜也有关系？
5: 有关系呀。
4: 哦，不懂。
5: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4: 什么诗？
5: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4: 嗯，
5: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4: 还有韵文的，这样，
5: 嗯，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4: 是怎么说？
5: 吃着萝卜喝燕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啊？
5: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4: 哦，这还没来呢，人。
5: 哎，
4: 嗯嗯，
5: 人有二目，
4: 嗯，
5: 哎，天有日月，
4: 嗯嗯，
5: 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
4: 嗯，
5: 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4: 嗯，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5: 啊？
4: 那怎么能一样？
5: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4: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5: 嗯，是啊。
4: 白天是太阳。
5: 嗯。
4: 晚上是月亮。
5: 嗯，对啊。
4: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有这样吗？
5: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4: 那我就理解不了吗？
5: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4: 哦，这跟休息有关系。
5: 哎，
4: 嗯，
5: 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4: 啊，
5: 他晚上休息，
4: 晚上休息，
5: 啊，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4: 没有，
5: 还是他休息了。
4: 嗯，
5: 晚上月亮出来工作，
4: 嗯，
5: 白天休息，嗯，白天他没月亮吧？
4: 是没有，
5: 还是的。
4: 嗯，
5: 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4: 哦，工作
5: 了。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
4: 嗯，
5: 他日月呀，是两班制。
4: 嗯，
5: 他人的眼睛是一般制。
4: 嗯，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5: 哎，对了呀，
4: 微闭制是吧？
5: 哎，对对对对了。
4: 呵，
5: 怎么样？
4: 哎呀，真是了不起。不成。
5: 嗯，怎么？
4: 我不同意。
5: 怎么不同意？
4: 不能一样。
5: 怎么不能一样？
4: 天气有好坏呀。
5: 是啊。
4: 嗯，
5: 但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呀。你看，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4: 不是，我说呀，有的时候阴天日月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5: 是啊，他人他眼睛要启蒙了，这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4: 那也不同。
5: 怎么不同？
4: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5: 啊，有啊。
4: 嗯，
5: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嗯
4: 啊，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儿，
5: 人有迎风流泪呀。
4: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嗯，是吧？
5: 嗯，
4: 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5: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瑶瑶，
3: 啊，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古人没有天气预报，我们怎么预测天气呀？
3: 哎呀，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2: 老祖宗是这么传下来的。
3: 还有呢，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马上就来到。
2: 哎，这些我都听过，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
3: 什么呀？
2: 要是说好好的天气，天突然就黑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变天了。
2: 不对。
3: 啊，我懂了，天黑了。
2: 哎，不，我说的是突然天黑了，它意味着什么？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我告诉你啊，意味着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
3: 嗨，怎么还玩上狼人杀了呢？
2: 我是想让你开心开心
3: 啊！
2: 我是想告诉你啊，要听下面这段相声，你可千万别闭眼，因为你一闭眼呀，这天气可能就变了。
3: 还有这事儿？
2: 当然了，你听听刘宝瑞先生聊聊风雨归舟。
6: 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有个花二爷，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立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惜这个古玩陈设，好惜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得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 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赞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赞。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 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3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啊，你觉得天气像什么？
3: 你现在这说话吧，我都听不懂了，什么叫像什么呀？
1: 我就是说呀，把天气让你比喻，比喻成什么？
3: 比喻成什么呀？
1: 比喻成前女友。
3: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也不知道为啥他就突然翻脸了。
3: 你这叫什么比方啊？你拿自己打什么比方呢？
1: 不是，我再问问你啊，你就说这个四季你最喜欢哪个？
3: 哪个？
1: 哎，春天万物复苏，春暖花开，多好，
3: 舒服。
1: 可春天也闹心呢。
3: 怎么啦？
1: 春风大一出门，风沙一吹，这个发型就全乱了。
3: 发型重要。哎，那夏天呢？
1: 夏天一到，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往太阳底下一站，你汗流浃背呀。
3: 确实热。
1: 一到夏天你就抱怨，哎呀，我跟烤肉之间就差一撮孜然了。
3: 比喻的倒挺形象。
1: 到了秋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这是最舒服的季节了。
3: 嗯，不冷不热。
1: 但是秋天也有问题。
3: 嗯，
1: 秋天太短了。
3: 是不长啊。
1: 刚过几天冬天又来了，
3: 直接入冬了。
1: 冬天一到，寒风刺骨，滴水成冰，那冻得哆哆嗦嗦，手都不愿意伸出来。
3: 是，谁都怕冷。
1: 所以你说这春夏秋冬你最喜欢哪个？
3: 照你这么说，我哪个我都不喜欢。
1: 关键是这天气它还影响人的心情。
3: 这的确有关系啊。
1: 大晴天阳光一照，你心里暖暖的，你看谁他都顺眼。
3: 嗯，不错不错。
1: 一到阴天下雨，闷闷沉沉，这有些人心情就不好，爱发脾气，
3: 抑郁了。
1: 哎，有的人一到下雨天就不想上班，不想上学，就想在家睡觉。
3: 你说的对呀。
1: 但是我跟他们就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1: 我不光下雨天不想上班，晴天我也不想上。
3: 合着你哪天都不想来呗？
1: 开玩笑嘛，咱过日子就得顺应天气。
3: 这话对。
1: 天冷了多穿衣，天热了多喝水，刮风了注意安全，下雨了带好伞，
3: 这是实在话。
1: 哎，甭管是晴天阴天，雪天雨天，这些天气的背后还都有感人的故事。逗笑逗乐就讲了一段冰雪大巴。
4: 要有好身体啊，就得多运动。
5: 没错，
4: 是不是？
5: 我这个人就喜欢运动。
4: 哦，
5: 所以大家您看我这个体格，嗯，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点？
4: 哎
5: 呀，哦，疼。
4: 我没使劲儿啊。
5: 那可能是最近老没练了，可能是。
4: 哦，您是练什么的？
5: 跑步啊。
4: 哎，跑步好。
5: 哎，嗯，我们那一代哎，
4: 啊，
5: 就没人跑得过我。
4: 不是吗？
5: 每回我都跑第一名。
4: 哦，就你们还搞比赛呢？
5: 何止比赛，还有奖品呢。
4: 哦，什么奖品啊？
5: 新款手机，
4: 还真不错。
5: 那当然。
4: 嗯，
5: 您别看就三个人跑，竞争很激烈。
4: 不是，等会儿，怎么三个人呢？
5: 第一名是我吗？
4: 哦，那第二名呢？
5: 警察。
4: 第三名
5: 丢手机那人。
4: 你是个小偷？
5: 小偷，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4: 不是，就你说这么热闹，我还以为你是运动员呢。
5: 别逗了。就算是运动员，我们也不属于跑步那一类的呀。
4: 哦，那属于
5: 空手道。
4: 你别糟蹋空手道了啊！
5: 我跟现在这些小偷不一样。
4: 哦，
5: 我是有职业道德的。
4: 哦，对，你们偷还讲道德？
5: 你这不废话吗？
4: 啊，
5: 搞艺术的得讲艺德。
4: 嗯，哦，
5: 学医的得讲医德。
4: 嗯，
5: 哦，我们偷盗的就得讲道德。
4: 这么个道德？
5: 哎，打个比方说，
4: 啊，
5: 偷了人家的手机，
4: 哦，
5: 得把电话卡给人家留下。
4: 哦，
5: 那么多电话号码丢了，人家着急呀。
4: 啊，
5: 偷了人钱包，得把身份证给人家留下
4: 啊。
5: 补办证件很麻烦的。
4: 那这么说，你们只偷现金？
5: 不
4: 啊，
5: 现金还不能都拿。
4: 哦，
5: 你得给人留点打车的钱呢。
4: 哦，
5: 是不是？比方说偷了一个钱包，拿过来打开一看，里边只有10块钱。怎么办？
4: 白偷了呗。
5: 嗯，不能，我还得掏出1块钱来给人家放进去。
4: 干嘛呀？
5: 万一人要打车，还差1块钱燃油附加费呢吗？不是。怎么样？
4: 好啊，
5: 我这个人心眼是不是还挺好的？
4: 行，你呀，心眼再好，我也得离你远一点啊。 你不，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5: 不是，那我也得和你防着点啊。
4: 我要真想偷的话，你想防你还防不住，你信吗？
5: 我不信。
4: 你手机呢？
5: 手机？我手机呢？
4: 要不说这人在这儿呢，
5: 他跑你那儿去了？
4: 那能让你知道吗？我手快一点，他反应慢一点，你这手机就过来了。
5: 嗯，
4: 你看又过来了吧？
5: 你行啊？
4: 那是啊。
5: 哎呦，你太厉害了！
4: 那是。
5: 你怎么弄的？
4: 那不能告诉你。
5: 你再偷一回。你再偷一回，你偷一回，偷一回，偷一回。
4: 别动，您看见没？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
5: 什么呀？
4: 剑，你知道吗？你怎么，你就一个破手机，我根本就不在乎。
5: 嗯，
4: 其实我有钱，
5: 有钱你还偷？
4: 我是说呀，我有钱，
5: 有钱你干
4: 嘛？我还没说完呢，啊，我有前科。
5: 啊，这还是以前的事儿。
4: 那是在2008年
5: 哦，
4: 啊，春节的时候，通过一件事儿，一个人改变了我这个小偷的人生道路。
5: 两年前了，
4: 2008年春节
5: 啊，
4: 我跟我那个搭档，我们两个人准备
5: 同伙。搭档
4: 啊，就是同乡伙伴嘛，
5: 同伙呗。
4: 这怎么话一到你嘴里那么难听？什么叫同伙啊？我们两个贼呀，啊。准备从广州坐上大巴回家过年。
5: 哦，就俩小偷。
4: 一上车，我这么一扫，我发现，哼，
5: 嗯，
4: 今天这个车上人不少。
5: 哦，
4: 路上又那么长时间，
5: 嗯，
4: 闲着也是闲着。
5: 嗯，
4: 我们俩一商量，干脆就办点年货吧。
5: 你就直接说偷就完了，啊，
4: 我都安排好了啊。
5: 哦，
4: 我呢负责车上旅客的随身物品
5: 啊，
4: 我把那哥们儿装进一个头号大箱子，塞到大巴下边的那个行李舱里边。
5: 干嘛呀？
4: 等车开了，他一出来，下边东西随便拿呀。
5: 不是，那是待人的地方吗？
4: 哎呦，还能躺呢，
5: 那也不行。
4: 这就不错了
5: 啊！
4: 你这春运期间票那么难买，你以为弄一个下铺容易呢？
5: 那叫下铺啊，那叫
4: 就是这个意思。
5: 哦，那这么说你都给安排好了？
4: 车一开，我更踏实了
5: 啊！
4: 我一看这个车上竟是什么，
5: 啊，
4: 叫什么老头老太太呀，啊，大姑娘小媳妇儿啊。抱小孩的大嫂啊，这些人咱都好下手啊。
5: 哎，你这缺德吧。
4: 哎，唯独有一个，就是坐我旁边这哥们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5: 哦，就这个还有点难度。
4: 什么叫有难度？哎，我就拿他练练手，我让你看看我这技术。
5: 哦，你这叫下手了，
4: 还难度啊。
5: 嗯，不是，
4: 哎，哥们儿，你看那边走。顺手我就把他钱包拿出来了。
5: 这什么技术啊？你这
4: 打开一看，我说哥们儿，你再看那边。哎呦，我又给他放回去了。
5: 干嘛放回去啊？
4: 他里边有个士兵证。
5: 哦，你碰上解放军了。
4: 好家伙，幸亏他没发现呢。
5: 哦，
4: 我说那个解放军同志，我想问问你啊，像你们这样的一般要碰上个小偷什么的，你们肯定不管吧？
5: 那他怎么说呢？
4: 他说，哦，社会治安一般都是警察的事儿，
5: 哦，
4: 但是要让我们碰见了，我们就往死里打。我说那咱待会儿再聊吧啊！司机开门了，我下车。
5: 你要跑啊？
4: 隔着窗户我这么一看，跑我是跑不了了。
5: 怎么了？
4: 好家伙，这个树杈上，
5: 哦，
4: 路面上到处都结了这么厚一层冰。我还心说这个大巴也提速吗？这怎么刚俩小时就到东北了？就
5: 没这么快啊？
4: 啊，
5: 你们这还没出广东呢，
4: 那怎么都结上冰了？
5: 你们呀，这是碰上冰灾了。
4: 我说的呢。
5: 嗯，
4: 高速公路上堵了一长串的车，
5: 封路了吗？
4: 我一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往哪儿跑啊？我
5: 你啊，老老实实在车上待着吧。
4: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5: 啊，
4: 我那个卧底来电话了。
5: 喂，等会儿，卧底
4: 啊，就是卧在大巴底下那个。
5: 那叫卧底啊？那
4: 喂
5: 啊，
4: 喂，大哥
5: 啊，
4: 是大哥吗？我想问问你，我怎么感觉这个车它不走了呢？
5: 啊，这不堵车了吗？
4: 啊，堵车呢！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正发愁我在下边这个时间不够用呢。
5: 哦，
4: 哎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呢。
5: 你别美啊，百年不遇的冰灾你也赶上了。
4: 喂，
5: 嗯，
4: 大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下边有点冷呢？这样
5: 废话，这行李间里边能不冷吗？
4: 哎呦，我感觉这个温度啊不像是行李间
5: 啊，那像
4: 太平间。
5: 可了不得了
4: 啊，
5: 少说堵了得有整整两天。
4: 有这么长时间？
5: 两天下来，车上旅客随身携带的什么食品呐、水呀、全都吃完了。
4: 那肯定是又冷又饿呀。
5: 有件事我还纳闷
4: 啊，
5: 你说我们好歹还算是吃了一点，
4: 嗯，
5: 就那当兵的他一口都没动啊。
4: 为什么呢？
5: 他把给他妈妈带的点心给抱小孩的大嫂吃了，
4: 哦，
5: 把给他爸爸带的酒让我们大伙儿全分着给喝了，
4: 对，喝酒暖暖身子嘛，
5: 把给他女朋友带的围巾给老大爷围上了，
4: 嗯，
5: 把他自己的大衣披我身上了，
4: 这就是解放军。
5: 他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小面包，他还没顾得上吃。
4: 那干嘛不吃呢？
5: 哪有时间呢？
4: 哟，
5: 我们大巴的玻璃都给冻碎了，冷风嗖嗖直往里边灌呢。
4: 那车上的人受得了吗？
5: 他有办法，他找那个透明胶纸啊，是一块一块全给封好了。
4: 太好了。
5: 有的受困司机情绪极不稳定，
4: 嗯，
5: 他挨着个的给人家做思想工作，
4: 多亏了他呀，
5: 好多车轮胎给冻住了，
4: 哟，
5: 没有工具，他愣拿石头帮人家凿冰铲雪。
4: 有个当兵的在，那是大伙儿的福气。
5: 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浑身直哆嗦，
4: 嗯，
5: 他愣累出一脑门子汗来，你说他图什么呀？
4: 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5: 我真想面对面的，我好好问问他
4: 啊，
5: 喂，你那面包还吃不吃了？
4: 你就惦记着面包啊你？
5: 不是我饿呀，
4: 啊，
5: 不光是我，
4: 啊，
5: 现在车上最缺的就是食品和水。
4: 哎，对，大伙儿都饿了。
5: 我感觉再要是这么等下去，肯定有人就坚持不住了。
4: 哦，
5: 不行，我必须给大家找点吃的去。
4: 啊，
5: 这样，你们大家等我一会儿，
4: 啊，
5: 我马上回来。好，
4: 哎，啊，这车外边
5: 啊，
4: 那么厚的冰，
5: 知道。
4: 那树可都冻死了，
5: 是是是是，
4: 你要出去肯定有危险呐，嗯，
5: 我不怕危险。
4: 哎呦，哎，你这个觉悟是够高的呀，
5: 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5: 这是你当兵的说的。
4: 我就知道不是你说的。
5: 解放军把我叫到一边，来来来，兄弟
4: 啊，
5: 你看看这一车的人，
4: 嗯，
5: 老的老小的小，可就咱哥俩最年轻了。
4: 是啊，
5: 我要是给大家找吃的去，这一车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4: 看人多信任你啊，
5: 咱可都是爷们儿
4: 啊，
5: 你自己可得撑住了。
4: 是，
5: 听见没有，
4: 嗯，
5: 来，我这儿还有一个小面包，你吃，扭头他就走了。
4: 他把这面包给你了？
5: 啊，我拿着这个面包，我说这个就叫文杰，对，解放军同志
4: 啊，
5: 你走吧，
4: 嗯，
5: 我肯定可以完成任务，嗯，放心吧，没事啊，
4: 你吃完慢慢说就好。你瞧这点出息。
5: 哎啊，那个当兵的走了
4: 啊，
5: 我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干点什么了？
4: 那你就下手吧。
5: 我下什么手？
4: 偷啊，哎，让大伙看这样，你看看看看。
5: 那我们俩谁像小偷啊？你看这是，人家当兵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找吃的去了，你竟然让我下手啊！我是个小偷，人家那么信任我，这都交给我了，我下得去手吗？人家自己的一个小面包没舍得吃给我了，我这个时候要再偷，偷的就不是钱了，
4: 那是
5: 偷的是解放军对我的一片情啊！
4: 嘿，
5: 好，你
4: 说的太对了，
5: 是不是？
4: 你记住了，
5: 嗯。
4: 偷什么都行，
5: 是，
4: 就是不能偷情。
5: 嗯，讨厌。我看着那位解放军的背影
4: 啊，
5: 猛然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4: 怎么说的？
5: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嘿，
4: 啊，这哪位军事家？这是
5: 许三多。哎，
4: 是军事家吗？
5: 我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4: 哎，学习好啊。
5: 大妈
4: 啊，
5: 来，您先把我这大衣披上。
4: 啊，
5: 您赶紧的，我跟你说，到时候着凉了。
4: 啊，
5: 大爷。
4: 啊，
5: 来，您把我这毛衣罩上。
4: 嗯，
5: 您甭管我，我不冷。
4: 嗯，
5: 大嫂，我把我的
4: 衣服。别脱了
5: 啊，
4: 冷
5: 啊，没关系，我心里暖和。
4: 哦，
5: 我说大嫂，我大嫂，您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呀？
4: 哟，这怎么回事啊？
5: 哭半天了，他肯定是饿的吧？
4: 哎，大嫂
5: 啊，
4: 您那奶瓶子里不是有奶吗？
5: 是有奶呀，
4: 您给他喂呀。
5: 不是，大兄弟，让你说哈，
4: 啊，
5: 你说这孩子牙都没长呢，能啃得动奶油冰棍吗？
4: 啊，这都冻上了，这都
5: 不是吗？
4: 那这怎么办呢？
5: 怎么办？拿过来，走。啊呼！哎呦！
4: 你给揣怀里了。
5: 奶瓶和我的皮肤摩擦产生了热量，我用我的体温融化了冰奶。
4: 好，化了就赶紧拿出来喂吧。
5: 那不行
4: 啊，
5: 这天这么冷，一拿出来肯定又会冻上。
4: 那怎么办呢？
5: 我来，大嫂您别着急，您把孩子给我来啊。
4: 好了，宝贝儿啊，咱不哭了啊，等一会儿啊，宝贝儿，好了。啊，宝贝儿不哭了啊，好嘞，好，好，来，宝贝儿，来吃吧，来。哎呀，这也够难为他的。
5: 当时有不知道的还问我呢
4: 啊，
5: 哎呦啊，哥们儿，你还有这功能哈？我说这不是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完成多样化任务吗？
4: 挨不上，
5: 可把那大嫂子感动坏了，
4: 能不感动吗？
5: 兄弟，啥也甭说了，你帮了我大忙了。
4: 那是，
5: 你就是这孩子的干爹呀。我说哟，大嫂您别客气，那可不行
4: 啊。你认了他多好啊。
5: 不行不行，孩子绝对不能管我叫爹呀。
4: 为什么呢？
5: 这不认贼作父吗？给孩子喂完奶之后，孩子总算是不哭了，
4: 吃饱了吗？
5: 旁边那老大爷又哼唧上了。
4: 老大爷又怎么了？
5: 哎，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都是手脚冰凉的
4: 啊，
5: 这老大爷怎么浑身发烫啊？
4: 哎呦，那是不是发烧了？
5: 我用手一摸他脑门，
6: 好舒服啊。
4: 你拿老大爷脑袋当暖水袋了？你
5: 没有没有，我给他试试温度。
4: 没这么试的。
7: 小伙子来来来，大妈这个密码箱里边啊有药。
4: 那太好了，
7: 这大妈把密码忘了。
4: 得，都赶着一块儿了。
5: 大妈您别着急
4: 啊，
5: 您现在要干什么呢？
4: 开锁呀。
5: 哦，开锁是吗？
4: 啊，
5: 您算找对人了。
4: 啊，对，他就干这个的。
5: 您拿过来吧。
4: 嗯
5: 啊，你看啊，这是您那个密码箱
4: 啊，
5: 对吧？我没动是吧？你看，这手没有钥匙
4: 啊，
5: 这手没有钥匙。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此刻。哎，大妈，我要把这个箱子打开，不要多了，您给我5秒钟的掌声，好不好？
4: 我给你10。
5: 你别废话，大妈，您看看药在哪儿呢？
4: 这就打开了，这叫
5: 爱岗敬业吗？
4: 你可太厉害了啊！
5: 要拿出来给老大爷治完之后，老大爷的烧也退了。
4: 您别说，他还真干了几件好事呢。
5: 老大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啊！
4: 嗯。
7: 小伙子
4: 啊，
7: 打刚才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
4: 大妈看出来了，
7: 你是个当兵的吧？
4: 啊，
7: 哎不，你瞒不了大妈。你刚才给大妈披的那件大衣兜里边啊，有一个士兵证，
4: 那个证件。
7: 行了，这回我们这一车人要是没有你们两位解放军的，我们可就全麻烦了。
4: 这倒是。
7: 呀，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0: 有病啊？
1: 不是，这大冷天的，你能不能换一首啊？
0: 啊，对对对，那我唱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
1: 哎，这个好啊，大伙儿坚持住了啊。
0: 在风里，在雪里，我的冷颤抖不已。
1: 这个风就够大的了，您再换再换。
0: 那我唱首刘德华的吧。
1: 那也行啊。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的心已经跟眼泪变成一块。
1: 我说你别老风啊雪呀、啊、冰啊的行不行？
0: 我就会这三首。
1: 那你能不能来个那个有气势的？
0: 什么有气势？部队歌曲。
1: 好，
0: 哎，我是一个兵，
1: 还是兵是吧？你能不能离这个兵远一点啊？
0: 远不了了
1: 啊！
0: 兵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1: 哦，
0: 我就听见1、2、3、3，
1: 部队救援来了。
0: 老远我就看见冰天雪地里一只绿色的长龙向我们跑来，打头的就是我们车上的那位解放军。
1: 这回有救了。
0: 热腾腾的包子，刚出锅的小米粥送到了大家伙的手上，我们大家是边吃边喝边掉眼泪啊，
1: 太感动了。
0: 战士们太辛苦了，连口气儿都没喘，抄起铁锹就开始干了，俩手都给冻伤了，让铁锹磨得直滴血呀、啊、鲜血洒在了雪地上、
1: 啊、
0: 那是血染红了血，血稀释了血，血融化了血，血凝固了血。高速公路上、啊、那是冰凿冰，冰铲冰，冰碎冰，冰化冰，冰砸冰，冰融冰，冰敲冰，冰战冰，冰冰相对，冰冰相碰，冰冰相击，冰冰相撞，冰冰方方冰抗冰。
1: 好，
2: 我们总算是得救了。
1: 这太好了。
0: 坏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刚想起来，那大巴底下还一卧底呢。
1: 哦，对了，把他给忘了。
0: 两个战士把他架出来，我一看他那样，哎呀妈，可把我给乐坏了。
1: 不是，你乐什么呢？
0: 他手上穿着两双袜子，脚上套着两副手套，女士的丝袜缠着脑袋、
1: 嗯、
0: 弄了包尿不湿啊，他给捂嘴上了。
1: 这都是给冻的。你这干嘛呢？这是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我先把尿不湿给摘了。
2: 我说大哥呀、啊，这几天呐，饿死我了，兄弟啊！
1: 真的，你饿死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2: 我想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送个外卖什么的。
1: 谁给你送啊？
2: 这还没等打呢，我就冻上了，这是。
1: 那得逗你乐什么呢？
2: 谁乐了？我还想哭呢，我这不冻着了吗？这不是？
1: 哎，不是，你不是饿吗？
2: 是饿呀。
1: 那人家的行李里边没有吃的吗？
2: 吃的
1: 啊，
2: 吃的有是有啊、
1: 哦，
2: 有那都是人家带的补品啊，那东西啊，
1: 那不更好吗？
2: 好什么呀？除了乌鸡白凤丸呢，就是菜菜口服液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

山，以天为名。数千年前，最早的游牧部落面对这片直达云端的存在，就将巍峨磅礴的天山称为神山。神山孕育了博格达峰、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等数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塑造了天山南北高差悬殊、岭谷纵横、山脉与盆地相间的模样。

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山脉2500多公里长的巨大身躯，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

天山传奇的开篇之地。在这个以时光为主题的故事中，它既是结束，也是开端。和天山的其他段落的险峻相比，以哈密为中心的东天山以和缓见长。

化植物，驯养动物，是文明的起点。冬天山脚下，面积超过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哈盆地，为文明发育、历史演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哈盆地由哈密、吐鲁番两个行政区构成。东端的哈密是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从哈密向西则是吐鲁番，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土哈盆地的历史与中原密切相关。天山庙打板，海拔2700米，西域水道记所记载的天山顶打板，公元187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为确保进军道路畅通，特命清军14营进驻哈密，整修天山庙打板。

俯瞰新疆大好河山的天山庙，代表中央政府收复故土的意志和决心。天山庙打板自汉代起就是中央王朝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为了彰显这种历史渊源，后人在这里树立起西域都护班超的塑像。公元630年，唐朝在哈密设立第一个军政机构伊州。天山庙打板下，北庭都护府所辖义武军

古城最早是清初戍边将士的军营，清末左宗棠节制新疆军务时，这里也被当作前进基地、后勤中心。硝烟散尽，铸剑为犁。来自湖湘、山陕、中原、东南沿海的士兵、商贾、手艺人，将商业和手工业带入新疆，他乡由此变成故土。对自然来说，汉唐到清末，人类数千年的沧桑犹如白驹过隙，自然就像一个冷静的指挥，将各种地理元素调配完成后，静待历史登场。离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约60公里，鸣沙山地处巴里坤草原。沙漠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路，在丝绸之路繁荣的千年岁月里，鸣沙山见证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远山、沙漠、草场、湖泊，这些新疆的标志性景观被浓缩在鸣沙山周边方圆100公里之内。在这里，不用远行，只需远眺，就能将新疆的奇幻尽收眼底。

乐湖，距鸣沙山大约50公里。因为湖水会随天气变换色彩，所以也叫幻彩湖。

彩变幻实际上是由微生物造成，因为含盐量极高，湖水中的杜氏藻会产生血红素，湖水也由此从碧蓝转为粉红。

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上另一处著名的盐湖，因为水面广阔，历史上它也被称为蒲类海。作为游牧、农耕两种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巴里坤湖附近不仅发现过东汉远击匈奴的人上济公碑，也发现过唐交河道行军副总管江行本在巴里坤松树堂附近囤积粮草、置办战马的江行本济公碑。

化作牧笛，穿越千年，回荡在巴里坤湖畔的夏季牧场上。巴里坤草原，新疆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疆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敕勒歌描绘的就是这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乐声悠悠，巴里坤草原见证无数马背民族往来的身影。夏季转场后，哈萨克族牧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毡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架杆撑起的小小的穹顶，衬托旷野的广阔，天空的遥远。席地的生活让哈萨克族妇女必须学会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美感。

生路中，把生活编织成历史的还有马鞭。古代马鞭分两种，秦以前中原主要使用以竹竿金属为材质的硬质马鞭策。张骞通西域后，皮革编织的软鞭才在中原文献中大量出现。马鞭是牧民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是每一个牧人的脸面。游牧的生活有多久，哈萨克族人的马鞭就挥舞了多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哈萨克族传承不绝的文化符号。

骄阳，草原上勇敢者的游戏。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骑术，还需要包抄、围堵等团队配合。民族经常需要在风雪中寻找走散的羊羔，在旷野上面对凶猛的狼群。借助雕羊，不但能完成技能训练，还能锻炼果敢、机智和勇气。雕羊手，哈萨克族中被尊称为草原雄鹰。每到节日、庆典、重要的人生仪式，草原上就会出现他们疾驰的身影。

历史如长河，逝者如斯。无尽的时光中，土哈盆地就像一个特殊的日晷，见证无数的星移斗转。大约1.2亿年前，土哈盆地还是古老的海盆，海盆周边体型巨大的哈密翼龙统治大地，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挤碎了海盆，残存的海象地貌中仿佛还能听到翼龙灭绝时的哀鸣。

多万年前，天山的隆起塑造了土哈盆地的最终形态。高大山体阻挡水汽，残存的水体蒸发后，这里变成又热又干的盆地。一万年的变迁被风雕刻在岩石上，8000万年的砂岩，7000万年的泥岩，6000万年的砾岩，在这里堆叠成千层饼，每一层堆叠都记录一个消逝的时代。在这里，看不见的时间变成可以触碰的岩石，置身旷野，一眼万年。时光的永恒，生命的短暂，激发起古人对不生不灭的追求。这种追求让舍身求法的玄奘来到大海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玄奘曾用这样的文字

丝绸之路上，从敦煌经哈密前往吐鲁番的古道。古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之后因丝绸之路改道，逐渐荒废。此后，只有时光孤独地守候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成为地理概念之前，它的意思是具有陡壁的小山包。

正午，小山包下，地表温度接近70摄氏度。即便借助现代工具穿越，对人来说也是极端挑战。用速度触碰恐惧，让身体直面死亡，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超越极限后，天地广阔无限。

公元628年正月，一路西行，历经危难，了悟生死的玄奘，穿越大海道，走出无人区。高昌王屈文泰得知高僧东来，遣贵臣屈陀设顿迎候。使臣引导下，戈壁滩上，玄奘面前闪出一座大城。高昌古城，汉代西域屯田最高长官的治所，因地势高敞，人数昌盛而得名。从北魏到唐初，统治这里的四代王朝均由汉族将领或贵族建立。高昌古城营造时，模仿了长安城的模样。

堂的恢宏，将不同的山川、不同的民族拥入襟怀。自信产生包容，开放缔造博大，所有民族都分享着中华盛世的璀璨和荣光。跨越时空的文化印记也留在高昌城外的沟壑中。吐谷沟千佛洞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公元5世纪前后由高昌王室开凿，唐代这里被称为丁古寺。一些学者认为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境界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谷沟不到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

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

岩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之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极。

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姗姗，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姗姗见证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距离姗姗大约100公里就是著名的爱丁湖。

白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同样，因为低，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形成小溪。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要想坎井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早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景宁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5。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和高昌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20多种语言，看到10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3到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数十幅绢制随葬品。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已有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州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大游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
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大部分由汉字写成。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咏，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10部宫廷乐中，5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在吐鲁番、哈密形成不同的风格。吐鲁番，木卡姆表演时，不论是动物模仿还是彼此戏谑，诙谐里

哈密由于离中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案，

0: 桃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1: 嗯，好听不是嗯，
2: 和乐不能演的吧，不能。
1: 上午好不能，又说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在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土哈盆地中，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

在这里，他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密三道岭，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已无反顾地前行。

时间，历史的坐标，阳光，能量的来源。一万年间，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趣，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现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是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我们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是具体又有哪些事情发生呢？我们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一项针对近万名临时签证持有者的大型调查发现，约2/3的移民劳工存在被克扣工资的情况，其中1/4的人每小时被少付了至少10澳元。研究人员表示，在揭示了澳洲经济中一个长期存在但被隐藏起来的移民劳工剥削体系，尤其集中在依赖国际学生、背包客和技术担保签证劳工的行业。这份发布的报告估算，仅仅在国际学生群体，每周被拖欠或克扣的工资就高达6100万澳元，一年超过30亿澳元。大规模的工资盗窃不仅损害劳工权益，也正在扭曲着市场竞争，让违规雇主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针对维州墨尔本泛滥的流浪汉问题，终于是有地方准备下狠手了。本周墨尔本 Port Phillip 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新规，未来在发生反社会行为的情况下，市政府有权没收露宿者的个人物品，包括被褥、帐篷等生活用品。这一修改后的地方法规是于上周三晚的市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五名议员投下赞成票，三人反对。 Port Phillip 辖区包括了 St. Kilda、 South Melbourne、 Balaclava 和 Port Melbourne 等地区。尽管新规最终通过，但在社区内部引发了明显的争议。根据市议会自己进行的一项居民调查，在708名受访者当中，有 76% 明确表示了不支持这一提案。市议会表示，目前辖区内每晚大约有25人露宿街头，另有更多人住在车里、借宿他人家中或者是临时住宿点。市政府称，此次修改法规是为了应对当地犯罪问题并提升社区安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内， Port Phillip 共记录近 1.1 万宗刑事案件，高于维州的平均水平。按照新规，如果露宿营地中的人员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且拒绝配合市政府的执法人员要求，其个人物品可能会被没收。

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全澳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推行了减速措施，在新州悉尼内西区有多条地方道路的限速将自5月18日起下调至每小时40公里。距离这项备受争议的道路规则变更正式生效仅剩几天的时间，受影响的居民已经陆续收到了通知信函。此次变更涉及悉尼的阿嫩戴尔等多个区，是内西区市议会降低地方街道车速、提升道路安全与社区宜居性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内西区的市长在致居民的信中表示，这些变更旨在为行人、骑行者和司机营造更安全的街道环境，未来还将进一步下调限速。在内西区市长 Das 表示，事实证明呢，降低地方街道车速能够显著地减少车祸和伤亡，改善社区便利设施和宜居性。他强调，这一切只会让司机行车时间略微的延长，同时呢，还有望提升巴士的运行效率。他还提到，决定出台前已经进行了社区咨询，多数受访者均表示支持。

维州方面的消息，骑行者们迎来了福音。维州墨尔本一个内城区议会率先在澳洲推出一项创新的停车方案，引发广泛关注。为了鼓励居民多骑车缓解交通拥堵，维州墨尔本的 Marybeck 市议会为当地居民安装了一项自行车车库，专门解决骑行者长期面临的安全停放难题。市议会指出，许多新建的公寓和住宅项目并未为居民配备自行车停车位，而公寓住户往往缺乏院落空间，将笨重的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搬上楼梯几乎不可能。市议会透露，计划在 Marybeck 各地再增设约5座此类车库，选址将根据居民需求最集中的区域确定。不过，这项服务却并非是免费的，使用者每年需要支付48.1澳元的车位管理费，与汽车停车许可证的收费持平。市议会表示，该费用按年续收，以确保车位能够得到实际利用。考虑到能为爱车提供额外的一层安全保障，让骑行者睡个安稳觉，这笔开销对部分人来说或许是非常值得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场没有电源的接入，该车库不配备闭路电视监控。市议会强调，不对存放物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提供盗窃保险，与私人保险公司可在特定存放条件下为自行车等物品承保。

在新州的悉尼西区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从燃烧的汽车中被路人拉出，据称他在接连肇事后还动手袭击了一名警察。这起破坏性事件最终以车辆被火焰吞噬收场。事发地点位于悉尼西区 Wetherill Park 的 Hustle Street， 肇事车辆当时呢是撞上了一辆汽车，随后那该车继续行驶，据称在附近再度发生碰撞，紧接着又在同一条街道撞上了另一辆停放的汽车，并于昨天晚上11:20左右起火燃烧。在危机时刻，旁观者合力将这名35岁的男子从熊熊烈火中救出。警方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此前发生了多起撞车事故，新州的消防救援局也随即赶到将大火扑灭。据悉，该男子在之前两次肇事后均未停车，也没有与对方司机交换个人信息。新州的警方在声明中指出，该男子据称还拒绝配合呼吸测试，目前暂无人员的受伤报告。那这名35岁男子已被新州的警方逮捕，并被带往警察局，相关的调查于今天下午仍在进行当中。

就在昨天，在新州的 Wilton Airfield 附近发生了惊险一幕，有两名跳伞者在半空中相撞后是双双的坠地受伤。事故中，一名十多岁的少年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是重重砸向地面。初步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当时一度失去了反应。就在昨天下午约两点，新州的救护车机构、消防、警方以及 Care Flight 医疗小组接报后是火速赶往了现场。新州救护车机构的发言人表示，事故原因呢是两名跳伞者在着陆前于空中相撞，两人均出现臀部和背部的撞击伤，医护人员已按脊髓损伤预防程序对其进行保护性的救治。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中，事发涉及哪家公司尚不明朗，但 Sky One 经常将该机场作为跳伞基地。

本时间段的最后呢，我们关注来自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市中心一家高层酒店是在周末晚发生了骇人一幕，一名18岁的少年在警方追捕的过程当中是从一家酒店6楼的阳台不幸坠落身亡。事发于周六的下午5:50左右，警方进入了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 Spring Hill 的一家客房后，这名18岁的男子随即翻越6楼阳台不幸坠落。 North Brisbane 地区代理警司 Simon 透露，警方此行是为了追查4名涉嫌参与该市一系列财产盗窃案的人员，并通过协商方式进入到酒店房间。 Simon 警司说，这是我们正在追捕的目标之一，他当时并非独自一人，房间里还有另外3人，他们均因多起财产犯罪被指控。他还原了事发经过，警员抵达后确认该团伙位于酒店的6楼，进入房间并表明身份后，这名18岁的男子试图从阳台逃离，结果是不幸坠落。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但非常遗憾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Simon 警司形容，现场对急救人员而言极其的触目惊心，昆州警察福利团队目前已经介入向死者家属提供支持，目前警方尚未对任何人提出指控。当记者追问该男子涉嫌的具体罪名时， Simon 警司以道德标准指令部正在牵头调查为由是未予以回应。按照惯例，该男子的死亡已经自动触发了道德标准指令部的内部调查，并接受犯罪与腐败调查委员会的独立监督，州验尸官也已经接获了通知。设立道德标准指令部、 CCC 和州验尸官3重监管机制，核心的目的是确保以独立视角进行审查，确认我们的行动尽最大的可能符合所有规定。 Simon 警司说，那目前呢，每日邮报已经联系了该涉事酒店，但对方的发言人呢，以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是拒绝置评。

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不要走开，我们六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盗。

0: 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进入到我们下半场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能够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楚和稳定的方式啊，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操作就是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的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然后打开数字电台 DAB， 您就会在收音机的首页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没有发现的话呢，因为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啊，所以不太可能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您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就可以发现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开车的时候，习惯收听广播啊，收听歌曲或者说收听天气路况来打发堵车的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这个广播上里面有两个波段啊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啊，大部分咱们听众朋友的车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 DAB。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啊，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当然了，像以前一样啊，您习惯在 AM 里面搜 AM 1629，或者说您的车已经设定了打开自动就是我咱们 AM 1629的话，我们收听方式依然也是可以的。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啊，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咱们澳洲本地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我们本地电台呢，在数字电台里面都会有啊，同样一样我们都可以收听得到。那唯一一个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咱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给大家播放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消息的时间点呢，啊，离此时此刻最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切耶夫今天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涅切耶夫说，与欧盟相反，美国展现出了与俄方推进对话的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启动了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进程。来自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今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建议，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以及安全。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以色列正致力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希望在10年内能够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持。

最新消息，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亚太罕见病联盟昨天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旨在联合亚太地区政府机构、医学专家及社会力量，聚焦于区域罕见病的诊疗痛点，探索技术赋能路径，并推动罕见病诊疗进一步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7日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二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那么今天韩德洙是对其进行上诉，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终法院提起上诉。

法国卫生部今天下午证实，一名曾乘坐红地鳄四号游轮的法国乘客已在巴黎接受隔离，并出现了不适症状，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

伊朗冲突持续冲击印度，莫迪敦促民众减少买金以节约外汇储备。美伊冲突的经济影响正在进一步的显现。印度总理莫迪在昨天表示，建议印度公民减少燃料的消耗，减少出国旅行，并暂停购买黄金，以应对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伊朗的司法机构在今天下午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

来自央视新闻今天的最新消息，在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中国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嫌的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入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根据英国官方统计显示，自18年以来，乘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了20万013人。据悉，英法两国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新协议，英国将向法国提供最高6.6亿英镑的资金，以方便法国在法国北部海岸加大力度打击英吉利海峡的偷渡现象。

中方在今天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当地时间在5月10日晚表示，期待访问中国。

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中国台湾方面至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最后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今天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将于6月1日访问美国。郑丽文预计访美2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据报道，郑丽文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的行程。郑丽文访美行程将从美国西岸开始，也可能采取西进东出的返台，甚至西进后再搭机赴美东，再回到西岸后再返台。主要考量是不少学校、智库邀访，但将依照行程方便安排。那郑丽文日前本人已亲自透露，已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邀请。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但关键的行政部门拜会仍卡在了与美国在台协会的互动关系上。目前，国民党与美国在台协会的关系仍有待修复。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也是最后一个板块啊，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呢，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啊，就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当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体坛速递当中，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那接下来啊，我们抓紧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现在 U17 男足的亚洲杯啊，男女足的亚洲杯呢是均在这个火热的进行当中。与女足不同的是啊，女足已经在小组提前三战全胜啊，提前出线，而且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啊轰进17个球，大门是零失球啊，确保大门不失。与本情况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男足的 U17， 那么中国男足 U17 在第一场爆冷0-1输球之后啊，在昨天晚上又1-2输给日本之后，竟然啊依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出局。那么本届 U17 中国男足究竟能不能小组出线呢？我们呀居然是要看去年在一场热身赛里被我们7-0啊灌进7个球的另一支球队啊卡塔尔的脸色。更离谱的是啊，我们还得要谢谢卡塔尔呢啊，因为卡塔尔啊2-0赢了印尼，而我们在首场比赛当中竟然是啊爆冷0-1输给了印尼。而去年中国面对着卡塔尔是7-0战胜了卡塔尔啊，这样一支卡塔尔同样的球队啊，没有任何人员变化的球队，面对着1-0战胜中国的印尼 U17， 他们是2-0赢了印尼，所以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出现了啊。到目前为止，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2场比赛啊，输掉了2场球。对于一个小组只有4支球队的这组来说啊，中国竟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

中国 U17 男足想要出线啊，那就必须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战胜对手，同时净胜球要在3个以上啊。相信对于经历了这个小组两场比赛的中国男足来说，昨天说实话面对着日本U17男足啊，踢的是相当的不错啊，也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啊。如果说小组赛首轮首场比赛面对着印尼，中国能够拿出踢日本的这个状态，别说0-1输球了啊，大概是能灌进印尼5个球以上不成问题的。昨天面对着最强对手日本队啊，中国队啊竟然是不仅仅是只输掉了1个球，而且还取得了进球，是以1-2啊输的球。也正是因为这一粒进球啊，帮助中国队依然还持有这个小组出线啊，是以最好的这个两个小组第三的这么一个位置来出线的啊，小组前二是不太可能了啊，也甭想了。所以说要去争小组最好的第三的名次，所以说最后一场球中国队必须要净胜对手3个球以上才有可能出线。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女足的赛场啊，也同样是 U17 亚洲杯的比赛。那么传统的亚洲强队中国、日本、咱们澳大利亚还有朝鲜均是兵不血刃的出现了啊，尤其是朝鲜 U17 女足和这个韩国 U17 女足啊，又是这两个国家呀，不管是在成年队的亚洲杯赛场，还是在这个U20 的亚洲杯赛场啊，亦或者是这个 U17 亚洲杯赛场，这两支队伍非常神奇啊，均在小组赛抽到了一起，而且非常可以说是不争气的是这个韩国队啊，三支国家队伍成年队 U20 和 U17 在面对着朝鲜女足啊，三支同样年龄的队伍小组赛啊交手，战绩均是输掉了比赛，淘汰赛呢也是输啊，而且啊每场球都达到了最低消费的标准，也就是说每场球都输掉3个以上啊，都是0-3或者0-4之类的啊，这样一个比分，每一场啊韩国队均没有取得进球，也就是说朝鲜女足啊，不管是任何年龄段啊，在面对着韩国女足都是取得了3粒进球以上，并且是确保自己的大门不失。在昨天结束的比赛当中，那韩国 U17 女足面对着朝鲜呢，是再次输掉了一个0-3啊，又是输球了。而且在比赛前升国旗奏国歌环节，当这个升完两国的国旗，奏完两国的国歌之后，这个韩国女足是全体队员走向朝鲜女足啊，和裁判握手之后，准备和对手进行握手。朝鲜女足的全体球员啊，是集体的看向观众台，是无视了这批韩国女足的队员。那韩国女足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也就干脆就直接下场了啊。足见这两国的局势和关系依然在社会上是非常的紧张，甚至是影响到了体育方面。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其他的队伍啊，那咱们中国队呢是以小组第一顺利晋级。那么中国队在1/4决赛的对手是进步非常非常明显的印度队，相信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取胜进入4强问题不大啊。那么我们具体要看的是进几个球。曾经面对印度队啊，中国队全部都是5粒进球以上的这么一个成绩，但是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可以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印度女足是取得了非常非常显著的进步。可以说现在让印度女足和韩国女足去踢，那么印度女足并不一定会输给韩国女足。不仅有韩国女足水平下降的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支印度女足啊是实力提升的非常强，毕竟啊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那足球赛事啊，以前呢都是在中国身上来这样说，是吧？这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十几亿的人挑不出来11个踢球的吗？那毕竟现在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已经是印度了，不是吗？这个印度女足啊，在同小组当中有面对着有亚洲最强的两支队伍、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时，他们依然是能够以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的成绩，也就是咱们中国男足要争取的目标啊，这个出现的方式出现了。印度啊、在首轮0-2输给咱们澳大利亚，次轮0-3输给日本，那在这个昨天晚上4-0战胜黎巴嫩，那么他们是以负一个的净胜球的优势啊，他们净胜球为负一，也就是所有成绩小组第三当中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之一，以这种成绩来出现的。可见啊，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和日本，印度两场比赛一共才输掉了5个进球，这和他们以前动辄面对着中国、日本啊、澳大利亚咱们这几支队伍动辄单场输掉双位数啊实力进球之上啊，是有着非常非常显著的水平的提升。也正是这样的，让他们在最后一场4-0战胜黎巴嫩之后，三场比赛1胜2负啊，净胜球为-1，才能够取得最好的小组成绩第三，成功出现。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四分之一的对手就是咱们小组第一的中国队。中国在小组三场比赛当中进17球，丢掉了0球。那你们以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成绩就非常恐怖了吗？并不是啊，最恐怖的依然是日本女足，小组三场比赛轰进去了27个球，0失球。其次是朝鲜女足，三场比赛轰进21球，0失球。然后才是澳大利亚，然后才是咱们中国和澳大利亚啊，同样都是轰进去了17粒进球，中国是0失球，咱们澳大利亚呢则是丢掉了1粒进球。所以说啊，本届亚洲杯女足赛场上最强的4支队伍依然是中、日、朝、澳、

我们再来简单快速的过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乒乓球赛场上，那么在乒乓球世界杯呢，是结束了团体赛的全部争夺，最终中国队啊，咱们中国乒乓球队是有惊无险的啊，保住了男女队的双冠军。那么男队是实现了14冠啊，14连冠，非常恐怖。女队呢也是成功实现了7连冠啊。这为什么说这个非常的惊险呢？小组赛这个5个对手啊，一共6支队伍，中国队呢竟然是以小组第二的方式啊进入到这个淘汰赛当中。这个中国男队啊在男子赛场是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啊，在过往的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哪怕中国队会在团体赛丢掉冠军，虽然丢掉了也只有一次啊，但是在小组赛当中，中国依然是非常轻松的会以小组第一出现。那么本届世乒赛从小组赛当中打的就非常的不顺利啊，在首轮小组赛爆冷输给法国男乒之后啊，中国队是1-3输给了法国男乒，还不是2-3险输的啊，是1-3完败给了法国之后，紧接着第二轮又2-3输给了韩国，这个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紧接着呢，所幸是这些主力及时找回状态啊，连胜了剩下的3支队伍之后，是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杀入到淘汰赛。那么在淘汰赛当中，中国是又遇到了韩国队，1/8决赛又遇韩国队，结果中国队是吸取了小组赛的教训啊，兵不血刃的在排兵布阵做出调整之后，是3-0血洗了韩国队。那么在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遇到的是另一个小组对手啊，小组战胜中国的2支队伍，韩国和法国队。那么是法国队1/4决赛啊，法国本来是被看作本届世乒赛最大的黑马，也是被一众专业人士认为啊，除了中国队之外第二夺冠热门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传统强队日本队，而是这个法国队。在拥有大小勒布伦兄弟啊，世界分别排名第5和第6的这两位选手过后啊，法国男乒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可以说是这双胞胎的兄弟啊，是撑起了整个法国队伍，单打分别排名世界第5、第6，而且是纷纷多次战胜中国主力选手，而且他们兄弟两个的双打还排在世界第2的位置。可以说在团体赛当中，这两个兄弟啊是包揽了5场比赛，法国全队的5场比赛，小组赛当中就是弟弟的出色发挥帮助法国队是战胜了中国队，弟弟出战了这个3场啊，打了2场单打，1场和哥哥打了1场双打，而哥哥打了1场双打。那么在

0: 的位置上。那么这样一个排名布阵的变动是直接帮助中国队啊，没有那么麻烦，兵不血刃的又是一个3-0啊，是成功复仇法国队。那这样的话，小组赛两支战胜中国的队伍，韩国和法国均被中国队在淘汰赛当中3-0给完成了复仇。进入决赛当中，中国面对的是赛前狂言要夺冠的啊，拥有张本智和等等一系列名将的日本队。张本智和呢带领的日本队也是成功杀入决赛，但是啊。这个决赛反而成了中国队所有比赛当中最轻松的一场啊。那么面对着中国队的这几位主力，包括重新上场的林诗栋啊，好，包括世界第一王楚钦以及梁靖昆这三位选手组成的中国绝对主力队伍，日本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骨子里的胆颤啊。在决赛呢是3-0，是连一局都没有拿到啊，这让张本智和赛前的狂言呢是被大家给诟病啊。好多这个球迷朋友，包括日本国内的球迷朋友都说，觉得张本智和脑子不大清楚啊。这个面对着其他国家的队伍打的是非常的疯狂，但是啊，面对着中国队啊，张本智和只会在赛前放出狂言。那么决赛，中国队是第14次，连续14次捧回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而女子团体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说那么详细了啊。决赛依然是中日对决，而相比于男子的兵不血刃3-0横扫，决赛是在拥有张本美和，也就是张本智和的妹妹啊带领的日本女队，是给中国队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和阻碍啊。最终双方是大战5场，战满了5盘比赛，中国队是凭借着世界第一来自河北的运动员咱们孙颖莎的出色发挥，孙颖莎是一人独得2分，最终是以3-2险胜日本女团。那赛后日本女队也是全部哭泣了啊，没有一个人是不哭的，这也是他们距离团体最近的一次。但是没办法，摆在他们前面的呢是中国这座不可逾越的长城。赛事
1: 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view.wi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好了，这个广告弹出来了，也就预示着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这个每次感觉体坛速递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我们其他的再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起来聊。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澳洲东部时间的同一时间晚上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

0: few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

0: 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3号星期四，农历3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让神州大地书香弥漫，精神之花繁茂芬芳。
1: 韩正集体会见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三届高级别会议外方代表。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宁夏陕西155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一季度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增长明显。
2: 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顺利完成。
2: 日本各界反对政府违反宪法为武器出口解禁。
1: 一方称美已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面，美方称战事影响将长期拖累美国经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阅读是文脉的更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各地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神州大地书香弥漫，精神之花繁茂芬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春日里书卷飘香，一卷书香一城风雅读书分享会21号在位于甘肃兰州西固区的读者小站金城书房举行。参与活动的居民通过好书推介分享阅读体验，感悟文字魅力。读者小站金城书房负责人高志：
3: 在这个阅读空间里，像这样20人左右规模的读书活动几乎每周都会进行。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让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从党的18大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书香社会建设持续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已经全部免费向读者开放。除了公共图书馆，大大小小的阅读空间也深入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
4: 欲治其国者，
5: 欲治其国者，
0: 在淄博博山区巴山城市书房内，经典诵读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如今读书分享会、经典诵读、亲子共读、国学讲座等系列阅读活动已在当地的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淄博市民于云霞：
6: 现在城市书房呢就在家门口，环境干净整洁，书籍种类也非常齐全，不管是平时学习还是闲暇时间阅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舒适、非常放松的一个阅读空间。
0: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的新阶段。早在2016年，四川成为西部率先为全民阅读立法的省份，为促进全民阅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四川成都、内江等多地图书馆把阅读服务往基层延伸，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借书看书。同时进一步推动川渝阅读一卡通项目，在区域内200多家公共图书馆实现一卡通用、通借通还。成都图书馆信息自动化管理部工作人员严欢：
7: 注册以后，读者可凭借身份证、社保卡在川渝两地包括249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内完成借阅，并实现通借通还。
0: 全民阅读活动周前夕，2026年春季北京书市在四大展场同步拉开帷幕，全市2000多家书店全程参与，一场场小而美的图书展销和阅读活动将文化大餐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和心坎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处长李坤：
8: 今年呢，我们创新品牌定位，把北京书市打造成以实体书店为参与主体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我们在城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公园设立了集中展场，着力拓展北京书市服务覆盖范围。
0: 建设书香社会，实现阅读全民化，离不开阅读资源和服务的均等化。在云南建成运行的15328个农家书屋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在青海祁连山深处的送书队在草原牧场上建起了没有围墙的流动图书馆。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村民沈延龙：
9: 我是从2018年就开始给大家送书，送书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这里的牧民学到知识，用科学养殖，开阔眼界。
0: 最是书香能致远，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稳步攀升到 82.3%， 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达到 8.39 本，数字阅读作品总量超7000万部。在全民阅读的热潮中，书香社会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生国：
10: 一方面是这些基础设施啊、活动啊、服务啊要提高覆盖面，第二个方面呢，要加强精准的多元化的服务，让每个人都享受到阅读的快乐，使阅读成为大家日常的生活方式，使我们书香社会建设能够持续深入的发展下去。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三届高级别会议的外方代表。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倡议的落实取得显著进展，中方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凝聚共识，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全球发展合作资源投入，推进重点领域合作，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与会外方代表祝贺中方成功举办本次会议，表示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高度赞赏中方为全球发展所做贡献，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协作，携手共促全球发展事业取得更大进展。
1: 近日宁夏陕西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宁夏明确未来五年为高质量发展关键期，坚持从实际出发，聚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任务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重点工作，整体性部署“十五五”时期全区规划，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工作，确定了14个方面、180余项重点任务。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张宇普：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紧紧围绕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主要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1: 十五五时期，宁夏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安全保障四大主要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确定扩大内需、产业兴区、创新驱动、数字宁夏和能源强区五大战略，聚焦高品质生活，实施八项民生工程，深入打好三大保卫战，守护一河三山，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谋划100个重点项目及10大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推进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5大抽水蓄能、6个现代化灌区、茅屋素沙地风光基地外送4大工程筑牢发展根基。15-5时期，陕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发挥优势，聚焦补齐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等短板，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5个类别设置了21项主要指标，谋划布局600多个重大项目。陕西省省长赵刚：
13: 陕西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陕西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的战略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时代使命，站位全国发展大局，立足陕西资源禀赋，着眼放大科教、文化、能源、区位等优势，以落实规划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15-5时期，陕西将坚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左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5%左右，推动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力争打造产值1000亿元产业链18条以上，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守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基准线，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优化陕西中欧亚班列国际线路，到2030年打造精品快线6条以上。
2: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等主要指标延续较快增长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一季度我国营业性货运量达131.9亿吨，同比增长4.1%，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98.8亿吨，同比增长4%，完成水路货运量20.3亿吨，同比增长5.7%。港口货物吞吐量一季度完成43.9亿吨，同比增长4%，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4%和7.6%。集装箱吞吐量完成8964万标箱，同比增长8%。人员流动量方面，一季度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77.7亿人次，同比增长2.2%。此外，一季度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达6519亿元。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统计处处长蔡建华介绍，
15: 一季度主要呈现春运规模再创新高，国际货运增长较快，交通投资保持高位的特点，人员流动量持续旺盛，国际货运韧性较强，港口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1: 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昨天由中国空军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总台记者车丽、陶泽文报道。
16: 荣归武陵，感谢护送志愿军忠烈荣归故土。
17: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4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
18: 我是荣归武陵，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英烈精神光照千秋，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归。
17: 11时25分，空军专机运20B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为志愿军烈士洗去征尘。11时53分，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开始。 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三鞠躬礼。陆军某旅杨根司连李浩元：
19: 我想对无数像老连长一样为国献身的先烈们说，你们的功绩必将与世长存。
17: 参加迎回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1800多人，包括抗美援朝老战士、烈士家属代表、抗美援朝英雄连队官兵代表、英雄航天员、港澳台师生、青少年学生代表等。神舟20号飞行乘组指令长陈东就是其中之一。
19: 遗骸迎回是对70多年前那场保家卫国之战的历史铭记，吾辈更要珍惜当下。
17: 迎回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由70辆警用摩托车组成的骑警车队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据安排，今天10时，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将在该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
2: 今天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海军在全国10多个城市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数十艘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其中多型舰艇首次向公众开放。总台记者杨军天、山森淼、王伟报道。
20: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21: 昨天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前来登舰参观的民众络绎不绝，在052D型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舰员的搀扶下，今年86岁的刘银贵老人缓步登上舷梯。
22: 我是新疆退休的，我来见见我们的老乡。
20: 你原先一直在新疆工作？
22: 一直在新疆，说看到这个乌鲁木齐舰呢，哎呀，格外亲切
20: 啊，
22: 是不是啊？心里太高兴了。
21: 乌鲁木齐舰牛欢，
23: 我们即将举办一场面向乌鲁木齐市260多所中小学一场国防公开课，就是想要通过这场公开课让孩子们了解海军，了解舰艇。
21: 在青岛港3号码头，海军官兵还设置了走进海军蓝科目互动体验区，战士们带领参观群众体验旗鱼、打绳结等海军特色基础科目。来自齐齐哈尔市的小学生于莹瑞告诉记者，自己被邀请登上了齐齐哈尔舰，担任了小讲解员，又体验了海军特色科目，对人民海军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24: 通过听讲解，然后我就了解了这个齐齐哈尔舰，就是感觉特别自豪，感谢他们保护我们，我们也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成为海军保家卫国。
21: 据了解，今年海军开放的舰艇包含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扫雷舰、导弹艇、综合登陆舰等多型现役战斗舰艇，以及综合补给舰、远洋航海训练舰、海洋综合调查船、医院船等现役辅助舰船。许多舰艇都执行过亚丁湾护航、出国访问和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数量之多、型号之广创历年纪录。
1: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批外籍航天员选拔工作于2026年4月上旬结束，两名巴基斯坦籍候选对象穆罕默德·齐尚·阿里和胡拉姆·达乌德经过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的严格筛选和评定，最终入选。近日他们将作为预备航天员来华，在完成各项训练并通过考核后，其中一人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参加飞行任务，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本次为巴方选拔训练航天员是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航天领域落地落实的又一成功范例，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愿与国际社会分享航天发展成果的开放态度。
2: 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昨天在海南省三亚市开幕，这是我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夜幕下，三亚亚沙公园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晚上8点，亚沙会开幕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旋律，来自亚奥理事会全部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相继入场。8点45分，三亚2026年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文艺表演精彩呈现。 将体育元素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充分展现热带风情和体育活力。在万众瞩目下，亚沙圣火点燃，光影与夜色交织，激情与梦想在此延续。本届亚沙会共设置14个大项、62个小项、16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有171名运动员参加除沙滩卡巴迪外的13个大项、60个小项的比赛。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自然守护者代表从耕地保护、大地测量、地热资源勘察、海洋观测、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讲述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的具体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说，他的工作就是连续30多年给地球测体温，通过探测地球深部的热能资源，为国家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4: 我们要向深部进军，要扩大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高级工程师任秀波说，测绘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事业，将用精准的测绘数据守护自然资源，服务千家万户。
5: 监测好自然资源，捕捉好生态环境变化，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供精准的保障，让测绘的每一项成果都成为守护自然、美丽中国建设的可靠依据。
3: 而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浙江安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环境一度制约了当地发展。浙江省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卫民说，近年来当地通过耕地保护、土地整治、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一体推进，既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也守护了安吉的生态底色。
6: 通过千万工程在安吉的落地，安吉的村庄、农田、河流、山林、道路越来越呈现出和谐有序的样子，只要外地人来都会建议他们去安吉的乡村走一走，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北海预报减灾中心海洋海洋站站长姜文凯、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他们所代表的最美自然守护者勤勉敬业、攻坚克难、矢志创新，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自然资源工作者的新风貌。
2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疾控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针对多种传染病的免疫屏障持续筑牢。
25: 一季度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19亿件，同比增长4.5%，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77.3亿件，同比增长5.8%。
1: 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昨天在南昌启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各地基层乡镇村社区、残疾人服务机构、特教学校等场所将因地制宜开展各种残疾人文化活动。
25: 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的跨省地铁宁马线昨天正式开通运营。宁马线是长三角重要的跨省轨道交通工程，线路全长54.23公里，设16座车站，全程运行时间最短37分钟，最长52分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对于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在内的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各方表达反对意见。日本东京新闻22号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这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变，是损害和平主义的轻率之举。此次政府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是在没有经过国会充分审议，也缺乏全民讨论的情况下的举动，无疑是对和平主义理念的轻视，令人深感忧虑。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表示，解禁武器出口将推翻和平主义，是实质性修宪，十分危险。
7: 非常深刻的問題だと思いますね。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战后以来，日本面向世界的国家定位就是所谓的和平主义。然而，这一点如今可能正被从国家层面推翻。日本曾经对亚洲发动侵略，尤其是对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因此，日本的政府首脑去那里参拜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8: お参りするなんてことは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よ。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2号援引其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发动军事打击造成的直接结果。他说，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已依据国际法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免受美以侵略与威胁。他强调，由此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侵略者承担。阿拉格奇还表示，美以针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实施打击的行为不可接受，部分欧洲国家对此类行为保持沉默，这种双重标准正在削弱国际法和防扩散机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表示，伊朗一直欢迎通过对话与协议解决问题，并将继续如此。违背承诺实施封锁并进行威胁是真正谈判的主要障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延长停火不会是无限期的，他正在给伊朗各方一个短暂的窗口期，让他们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案。另据五角大楼披露，美军需要6个月时间才能完全清除伊朗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而且扫雷行动在战事结束前难以展开。这意味着当前战事对美国经济，尤其是燃油价格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至今年晚些时候，甚至更久。英国国防部22号说，英国和法国当天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来自30多个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与会。此次多国军事规划会议的任务是把外交共识转化为一项联合计划，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并支持实现持久停火。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黎巴嫩媒体22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名记者被困，其中1人获救撤离。黎安全部门证实，2名死者均为真主党成员。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说，总统普京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只有在俄乌和平协议最终敲定阶段，这样的会面才能富有成效。俄方没有看到乌方解决冲突的政治意愿。泽连斯基同日说，他对俄乌停火持开放态度，但在伊朗战事结束，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达成最终停火前，他看不到俄乌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1: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22号发生一起化学品泄漏事故，导致2人死亡，另有多人需接受治疗。当地官员证实，此次泄漏的物质为硝酸，且与另一种尚不明成分的化学品发生了混合。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警方22号以涉嫌妨碍神社祭祀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在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期间抗议的韩国籍男子。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勇、王东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你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华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现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是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我们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是具体又有哪些事情发生呢？我们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红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全校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一项针对近万名临时签证持有者的大型调查发现，约2/3的移民劳工存在被克扣工资的情况，其中1/4的人每小时被少付了至少10澳元。研究人员表示，在揭示了澳洲经济中一个长期存在但被隐藏起来的移民劳工剥削体系，尤其集中在依赖国际学生、背包客和技术担保签证劳工的行业。这份发布的报告估算，仅仅在国际学生群体，每周被拖欠或克扣的工资就高达6100万澳元，一年超过30亿澳元。大规模的工资盗窃不仅损害劳工权益，也正在扭曲着市场竞争，让违规雇主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针对维州墨尔本泛滥的流浪汉问题，终于是有地方准备下狠手了。本周墨尔本 Port Phillip 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新规，未来在发生反社会行为的情况下，市政府有权没收露宿者的个人物品，包括被褥、帐篷等生活用品。这一修改后的地方法规是于上周三晚的市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五名议员投下赞成票，三人反对。Port Phillip 辖区包括了 St. Kilda、South Melbourne、Balaclava 和 Port Melbourne 等地区。尽管新规最终通过，但在社区内部引发了明显的争议。根据市议会自己进行的一项居民调查，在708名受访者当中，有 76% 明确表示了不支持这一提案。市议会表示，目前辖区内每晚大约有25人露宿街头，另有更多人住在车里、借宿他人家中或者是临时住宿点。市政府称，此次修改法规是为了应对当地犯罪问题并提升社区安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内， Port Phillip 共记录近1.1万宗刑事案件，高于维州的平均水平。按照新规，如果露宿营地中的人员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且拒绝配合市政府的执法人员要求，其个人物品可能会被没收。

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全澳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推行了减速措施，在新州悉尼内西区有多条地方道路的限速将自5月18日起下调至每小时40公里。距离这项备受争议的道路规则变更正式生效仅剩几天的时间，受影响的居民已经陆续收到了通知信函。此次变更涉及悉尼的阿南德等多个区，是内西区市议会降低地方街道车速、提升道路安全与社区宜居性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内西区的市长在致居民的信中表示，这些变更旨在为行人、骑行者和司机营造更安全的街道环境，未来还将进一步下调限速。在内西区市长Das 表示，事实证明呢，降低地方街道车速能够显著地减少车祸和伤亡，改善社区便利设施和宜居性。他强调，这一切只会让司机行车时间略微的延长，同时呢，还有望提升巴士的运行效率。他还提到，决定出台前已经进行了社区咨询，多数受访者均表示支持。

方面的消息，骑行者们迎来了福音。维州墨尔本一个内城区议会率先在澳洲推出一项创新的停车方案，引发广泛关注。为了鼓励居民多骑车缓解交通拥堵，维州墨尔本的 Marybeck 市议会为当地居民安装了一项自行车车库，专门解决骑行者长期面临的安全停放难题。市议会指出，许多新建的公寓和住宅项目并未为居民配备自行车停车位，而公寓住户往往缺乏院落空间，将笨重的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搬上楼梯几乎不可能。市议会透露，计划在 Marybeck 各地再增设约5座此类车库，选址将根据居民需求最集中的区域确定。不过，这项服务却并非是免费的，使用者每年需要支付48.1澳元的车位管理费，与汽车停车许可证的收费持平。市议会表示，该费用按年续收，以确保车位能够得到实际利用。考虑到能为爱车提供额外的一层安全保障，让骑行者睡个安稳觉，这笔开销对于部分人来说或许是非常值得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场没有电源的接入，该车库不配备闭路电视监控。市议会强调，不对存放物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提供盗窃保险，与私人保险公司可在特定存放条件下为自行车等物品承保。

在新州的悉尼西区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从燃烧的汽车中被路人拉出，据称他在接连肇事后还动手袭击了一名警察。这起破坏性事件最终以车辆被火焰吞噬收场。事发地点位于悉尼西区 Wetherill Park 的 Hustle Street， 肇事车辆当时呢是撞上了一辆汽车，随后那该车继续行驶，据称在附近再度发生碰撞，紧接着又在同一条街道撞上了另一辆停放的汽车，并于昨天晚上11:20左右起火燃烧。在危机时刻，旁观者合力将这名35岁的男子从熊熊烈火中救出。警方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此前发生的多起撞车事故，新州的消防救援局也随即赶到将大火扑灭。据悉，该男子在之前两次肇事后均未停车，也没有与对方司机交换个人信息。新州的警方在声明中指出，该男子据称还拒绝配合呼吸测试。目前暂无人员的受伤报告。那这名35岁男子已被新州的警方逮捕，并被带往警察局，相关的调查于今天下午仍在进行当中。

就在昨天，在新州的 Wilton Airfield 附近发生了惊险一幕，有两名跳伞者在半空中相撞后是双双的坠地受伤。事故中一名十多岁的少年和一名20多岁的男子是重重砸向地面，初步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当时一度失去了反应。就在昨天下午约2点，新州的救护车机构、消防、警方以及 Care Flight 医疗小组接报后是火速赶往了现场。新州救护车机构的发言人表示，事故原因呢是两名跳伞者在着陆前于空中相撞，两人均出现臀部和背部的撞击伤，医护人员已按脊髓损伤预防程序对其进行保护性的救治。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中，事发涉及哪家公司尚不明朗，但 Sky One 经常将该机场作为跳伞基地。

间段的最后呢，我们关注来自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市中心一家高层酒店是在周末晚发生了骇人一幕，一名18岁的少年在警方追捕的过程当中是从一家酒店6楼的阳台不幸坠落身亡。事发于周六的下午5:50左右，警方进入了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 Spring Hill 的一家客房后，这名18岁的男子随即翻越6楼阳台不幸坠落。 North Brisbane 地区代理警司 Simon 透露，警方此行是为了追查4名涉嫌参与该市一系列财产盗窃案的人员，并通过协商方式进入到酒店房间。 Simon 警司说，这是我们正在追捕的目标之一，他当时并非独自一人，房间里还有另外3人，他们均因多起财产犯罪被指控。他还原了事发经过，警员抵达后确认该团伙位于酒店的6楼，进入房间并表明身份后，这名18岁的男子试图从阳台逃离，结果是不幸坠落。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但非常遗憾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Simon 警司形容，现场对急救人员而言极其的触目惊心。昆州警察福利团队目前已经介入，向死者家属提供支持。目前警方尚未对任何人提出指控。当记者追问该男子涉嫌的具体罪名时， Simon 警司以道德标准指令部正在牵头调查为由是未予以回应。按照惯例，该男子的死亡已经自动触发了道德标准指令部的内部调查，并接受犯罪与腐败调查委员会的独立监督。州验尸官也已经接获了通知。设立道德标准指令部 CCC 和州验尸官3重监管机制，核心的目的是确保以独立视角进行审查，确认我们的行动尽最大的可能符合所有规定。Simon 警司说，那目前呢，每日邮报已经联系了该涉事酒店，但对方的发言人呢，以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是拒绝置评。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的下半场内容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不要走开，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进入到我们下半场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能够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楚和稳定的方式啊，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操作就是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的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然后打开数字电台 DAB， 您就会在收音机的首页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没有发现的话呢，因为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啊，所以不太可能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您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就可以发现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开车的时候，习惯收听广播啊，收听歌曲或者说收听天气路况来打发堵车的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这个广播上里面有两个波段啊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啊，大部分咱们听众朋友的车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 DAB。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啊，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当然了，像以前一样啊，您习惯在 AM 里面搜 AM 1629，或者说您的车已经设定了打开自动就是我咱们 AM 1629的话，我们收听方式依然也是可以的。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啊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咱们澳洲本地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我们本地电台呢，在数字电台里面都会有啊，同样一样我们都可以收听得到。那唯一一个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咱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给大家播放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消息的时间点呢，啊，离此时此刻最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切耶夫今天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涅切耶夫说，与欧盟相反，美国展现出了与俄方推进对话的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启动了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进程。

来自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近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建议，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以及安全。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以色列正致力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希望在10年内能够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持。

最新消息，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亚太罕见病联盟昨天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旨在联合亚太地区政府机构、医学专家及社会力量，聚焦于区域罕见病的诊疗痛点，探索技术赋能路径，并推动罕见病诊疗进一步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7日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二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那么今天韩德洙是对其进行上诉，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终法院提起上诉。

国卫生部今天下午证实，一名曾乘坐红地厄斯号游轮的法国乘客已在巴黎接受隔离，并出现了不适症状，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

伊朗冲突持续冲击印度，莫迪敦促民众减少买金以节约外汇储备。美伊冲突的经济影响正在进一步的显现。印度总理莫迪在昨天表示，建议印度公民减少燃料的消耗，减少出国旅行，并暂停购买黄金，以应对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伊朗的司法机构在今天下午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

来自央视新闻今天的最新消息，在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中国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嫌的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入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据英国官方统计显示，自18年以来，乘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了20万013人。据悉，英法两国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新协议，英国将向法国提供最高6.6亿英镑的资金，以方便法国在法国北部海岸加大力度打击英吉利海峡的偷渡现象。

中方在今天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当地时间在5月10日晚表示，期待访问中国。

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中国台湾方面至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最后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今天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将于6月1日访问美国。郑丽文预计访美2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据报道，郑丽文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的行程。郑丽文访美行程将从美国西岸开始，也可能采取西进东出的返台，甚至西进后再搭机赴美东，再回到西岸后再返台。主要考量是不少学校、智库邀访，但将依照行程方便安排。那郑丽文日前本人已亲自透露，已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邀请。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但关键的行政部门拜会仍卡在了与美国在台协会的互动关系上。目前国民党与美国在台协会的关系仍有待修复。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也是最后一个板块啊。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呢，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啊，就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当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体坛速递当中，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那接下来啊，我们抓紧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现在 U17 男足的亚洲杯啊，男女足的亚洲杯呢，是均在这个火热的进行当中。与女足不同的是啊，女足已经在小组提前3战全胜啊，提前出线，而且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啊轰进17个球，大门是零失球啊，确保大门不失。与本情况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男足的 U17。 那么中国男足 U17 在第一场爆冷0-1输球之后啊，在昨天晚上又1-2输给日本之后，竟然啊依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出局。那么本届 U17 中国男足究竟能不能小组出线呢？我们呀居然是要看去年在一场热身赛里被我们7-0啊灌进7个球的另一支球队啊卡塔尔的脸色。更离谱的是啊，我们还得要谢谢卡塔尔呢啊，因为卡塔尔啊2-0赢了印尼，而我们在首场比赛当中竟然是啊爆冷0-1输给了印尼。而去年中国面对着卡塔尔是7-0战胜了卡塔尔啊，这样一支卡塔尔同样的球队啊，没有任何人员变化的球队，面对着1-0战胜中国的印尼 U17， 他们是2-0赢了印尼。所以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出现了啊。到目前为止，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2场比赛啊，输掉了2场球。对于一个小组只有4支球队的这组来说啊，中国竟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

U17 男足想要出线啊，那就必须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战胜对手，同时净胜球要在3个以上啊。相信对于经历了这个小组两场比赛的中国男足来说，昨天说实话面对着日本U17男足啊，踢的是相当的不错啊，也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啊。如果说小组赛首轮首场比赛面对着印尼，中国能够拿出踢日本的这个状态，别说0-1输球了啊，大概是能灌进印尼5个球以上不成问题的。昨天面对着最强对手日本队啊，中国队啊竟然是不仅仅是只输掉了1个球，而且还取得了进球，是以1-2啊输的球。也正是因为这一粒进球啊，帮助中国队依然还持有这个小组出线啊，是以最好的这个2个小组第3的这么一个位置来出线的啊，小组前2是不太可能了啊，也甭想了。所以说要去争小组最好的第3的名次，所以说最后一场球中国队必须要净胜对手3个球以上才有可能出线。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女足的赛场啊，也同样是 U17 亚洲杯的比赛。那么传统的亚洲强队中国、日本、咱们澳大利亚还有朝鲜均是兵不血刃的出现了啊，尤其是朝鲜 U17 女足和这个韩国 U17 女足啊，又是这两个国家呀，不管是在成年队的亚洲杯赛场，还是在这个U20 的亚洲杯赛场啊，亦或者是这个 U17 亚洲杯赛场，这两支队伍非常神奇啊，均在小组赛抽到了一起，而且非常可以说是不争气的是这个韩国队啊，3支国家队伍成年队 U20 和 U17 在面对着朝鲜女足啊，3支同样年龄的队伍小组赛啊交手，战绩均是输掉了比赛，淘汰赛那也是输啊，而且啊每场球都达到了最低消费的标准，也就是说每场球都输掉3个以上啊，都是0-3或者0-4之类的啊，这样一个比分，每一场啊韩国队均没有取得进球，也就是说朝鲜女足啊不管是任何年龄段啊，在面对着韩国女足都是取得了3粒进球以上，并且是确保自己的大门不失。心的深邃距离不经意在你眼底。在昨天结束的比赛当中，那韩国 U17 女足面对着朝鲜呢，是再次输掉了一个0-3啊，又是输球了。而且在比赛前升国旗奏国歌环节，当这个升完两国的国旗，奏完两国的国歌之后，这个韩国女足是全体队员走向朝鲜女足啊，和裁判握手之后，准备和对手进行握手。朝鲜女足的全体球员啊，是集体的看向观众台，是无视了这批韩国女足的队员。那韩国女足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也就干脆就直接下场了啊。足见这两国的局势和关系依然在社会上是非常的紧张，甚至是影响到了体育方面。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其他的队伍啊，那咱们中国队呢是以小组第一顺利晋级。那么中国队在1/4决赛的对手是进步非常非常明显的印度队，相信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取胜进入4强问题不大啊。那么我们具体要看的是进几个球。曾经面对印度队啊，中国队全部都是5粒进球以上的这么一个成绩，但是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可以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印度女足是取得了非常非常显著的进步。可以说现在让印度女足和韩国女足去踢，那么印度女足并不一定会输给韩国女足。
不仅有韩国女足水平下降的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支印度女足啊是实力提升的非常强，毕竟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足球赛事啊以前呢都是在中国身上来这样说是吧，这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十几亿的人挑不出来十一个踢球的吗？那毕竟现在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已经是印度了，不是吗？这个印度女足啊在同小组当中有面对着有亚洲最强的两支队伍、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时，他们依然是能够以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的成绩，也就是咱们中国男足要争取的目标啊，这个出现的方式出现了。印度啊在首轮0-2输给咱们澳大利亚，次轮0-3输给日本，那在这个昨天晚上4-0战胜黎巴嫩，那么他们是以负一个的净胜球的优势啊，他们净胜球为负一，也就是所有成绩小组第三当中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之一，以这种成绩来出现的。可见啊，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和日本，印度两场比赛一共才输掉了5个进球，这和他们以前动辄面对着中国、日本啊、澳大利亚咱们这几支队伍动辄单场输掉双位数啊实力进球之上啊，是有着非常非常显著的水平的提升。也正是这样的，让他们在最后一场4-0战胜黎巴嫩之后，三场比赛1胜2负啊，净胜球为-1，才能够取得最好的小组成绩第三，成功出现。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四分之一的对手就是咱们小组第一的中国队。中国在小组三场比赛当中进17球，丢掉了0球。那你们以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成绩就非常恐怖了吗？并不是啊，最恐怖的依然是日本女足，小组三场比赛轰进去了27个球，0失球。其次是朝鲜女足，三场比赛轰进21球，0失球。然后才是澳大利亚然后才是咱们中国和澳大利亚啊，同样都是轰进去了17粒进球，中国是0失球，咱们澳大利亚呢则是丢掉了1粒进球。所以说啊，本届亚洲杯女足赛场上最强的四支中队伍依然是中日朝

我们再来简单快速的过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乒乓球赛场上，那么在乒乓球世界杯呢是结束了团体赛的全部争夺，最终中国队啊，咱们中国乒乓球队是有惊无险的啊，保住了男女队的双冠军。那么男队是实现了14冠啊，14连冠非常恐怖。女队呢也是成功实现了7连冠啊。这为什么说这个非常的惊险呢？小组赛这个5个对手啊，一共6支队伍，中国队呢竟然是以小组第2的方式啊进入到这个淘汰赛当中。这个中国男队啊在男子赛场是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啊，在过往的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哪怕中国队会在团体赛丢掉冠军，虽然丢掉了也只有一次啊，但是在小组赛当中中国依然是非常轻松的会以小组第一出现。那么本届世乒赛从小组赛当中打的就非常的不顺利啊，在首轮小组赛爆冷输给法国男乒之后啊，中国队是1-3输给了法国男乒，还不是2-3险输的啊，是1-3完败给了法国之后，紧接着第二轮又2-3输给了韩国，这个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紧接着呢，所幸是这些主力及时找回状态啊，连胜了剩下的3支队伍之后，是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杀入到淘汰赛。那么在淘汰赛当中，中国是又遇到了韩国队，1/8决赛又遇韩国队，结果中国队是吸取了小组赛的教训啊，兵不血刃的在排兵布阵做出调整之后，是3-0血洗了韩国队。那么在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遇到的是另一个小组对手啊，小组战胜中国的2支队伍，韩国和法国队。那么是法国队1/4决赛啊，法国本来是被看作本届世乒赛最大的黑马，也是被一众专业人士认为啊，除了中国队之外第二夺冠热门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传统强队日本队，而是这个法国队。在拥有大小勒布伦兄弟啊，世界分别排名第5和第6的这两位选手过后啊，法国男乒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可以说是这双胞胎的兄弟啊是撑起了整个法国队伍，单打分别排名世界第5第6，而且是纷纷多次战胜中国主力选手，而且他们兄弟两个的双打还排在世界第2的位置。可以说在团体赛当中，这两个兄弟啊是包揽了5场比赛，法国全队的5场比赛，小组赛当中就是弟弟的出色发挥帮助法国队是战胜了中国队，弟弟出战了这个3场啊，打了2场单打，一场和哥哥打了1场双打，而哥哥打了1场双打。那么在这个哥哥大勒布伦输掉第1场比赛当中之后，这个弟弟是连赢3场，是直接干掉了中国队啊，一个人干掉了1支队伍。那么在这个1/4决赛当中，中国队依然是这个半决赛啊吸取了小组赛的教训，排兵布阵做出了调整，让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这个现世界排名第2，小组赛发挥不太好的林诗栋是让他坐上了冷板凳，而让替补球员代替林诗栋出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3单啊，这个就可以打到2单的位置上。那么这样一个排兵布阵的变动是直接帮助中国队啊，没有那么麻烦，兵不血刃的又是一个3-0啊，是成功复仇法国队。那这样的话，小组赛2支战胜中国的队伍，韩国和法国均被中国队在淘汰赛当中3-0给完成了复仇。进入决赛当中，中国面对的是赛前狂言要夺冠的拥有张本智和等等一系列名将的日本队。张本智和呢带领的日本队也是成功杀入决赛，但是啊，这个决赛反而成了中国队所有比赛当中最轻松的一场啊。那么面对着中国队的这几位主力，包括重新上场的林诗栋啊，包括世界第一王楚钦以及梁靖昆这3位选手组成的中

0: 出狂言。那么决赛中国队是第十四次连续十四次捧回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而女子团体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说。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总有一种文字，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深处。
1: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见到了家乡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被王蒙老师的妙笔记录了下来。
0: 总有一段阅读照亮平凡，赋予生命独特光芒。
2: 像我一样年龄大的那些姐妹们，我妈妈、我奶奶，她们都是没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出了这本书有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0: 总有一份激

0: 塑造自我，写就人生崭新篇章。
1: 我觉得我个人现在就是阅读的一个结果。
0: 总有一扇新窗，打开视野，看见世界更多美好。
2: 阅读是让我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媒介，然后同时多一些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0: 4月20号到26号，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到来之际，文艺之声特邀作家徐泽辰、新大众文艺写作者李文丽、阿依努尔与舞蹈演员王亚斌、孟庆阳、张翰、相声演员英宁、歌手白雪等多位文艺工作者，与您分享阅读改变他们人生的故事，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书香四月天，让我们一起相信阅读的力量。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吕布传令让陈宫分兵去取萧关，自己打徐州。陈宫一听，不行了，将军，别在这儿耽误了，徐州根本进不去了，萧关早已被曹军所得，我们现在只有小沛一地可以扎足了，还是到小沛去吧。言之有理。这回他听了陈宫的话了，带着人马匆匆忙忙奔小沛。刚走到半路上，只听对面是金鼓大作。好，陈宫与吕布定睛这么一看，他们以为这是曹兵在这断路呢，仔细瞅不对，是自己的人马。再一看前面跑开两匹战马，是张辽高顺。吕布一看，啊，我让他们守小沛，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大声问张辽，你等来此则甚？哎呀，张辽赶忙到跟前，在马上插手施礼，将军，不是徐州吃紧吗？已被曹兵包围，我等奉您的将令去救援徐州，将军您怎么离开徐州到这儿来了？吕布一听，岂有此理，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过令啊？谁去传的将令？陈登啊，又是这匹夫，陈登在哪里？他在小沛。哎呀，吕布听到这儿的头嗡的一下，差点一头从马上栽下来，他可真着了急了。这陈登十恶不赦的匹夫，我必将此贼碎尸万段，你们赶快随我回兵小沛。张辽高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将军发这么大的火啊？回小沛好吗？哗，合兵一处，回到小沛，离老远一看，小沛城头遍插曹兵旗号，感情小沛早已被曹仁大将所占。吕布催马到城前，只见在城楼上站立一个人，是满面春风，笑笑呵呵的，谁呀？陈登。吕布气的是破口大骂，逆贼还不开棺出来受手，更待何时？陈登一听，什么开棺受手的不是我，是你？吕布，登来汉臣，安能久视你这反贼？这陈登啊，他不慌不忙的站在那城楼上，风风凉凉的，他骂吕布。吕布气得浑身直打颤，脸煞白呀。他越看陈登那酸溜溜的样子，他越生气。萧关没了，徐州丢了，小沛已经失守，都让这个恶贼给闹的，现在闹成这个地步了，吕布真想立即把陈登抓住，抓住他之后拿撒帚把他撒喽，撒成丝剁成沫包饺子把陈登吃了得了。气得当时把苍天戟放起，这么一举，大喝一声攻城。这攻城俩字刚一出口，啪，就听身后一声炮响，杀来一哨人马，是500飞虎军，为首一员大将，穿黑挂皂，一身青，胯下乌着帽，手里提着丈八蛇矛，看大旗上写几个大字，是燕人张飞来了。高顺立刻过去迎战张飞，30几个回合，叫张飞把高顺杀得盔歪甲斜。高顺哪打得过他呀？吕布赶快过来接战，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只听喊杀声四起，曹兵到了。这怎么打呀？现在吕布这些人马根本敌敌不了，他与陈宫赶快带领着这些残兵往下败，败下一段路来，忽然间就听旁边他，这怎么回事？道边这声炮响之后，唰，一队人马杀出来，眼排着排开，正中一员大将，卧蚕眉，丹凤眼，面如虫草，五柳长髯，倒提着青龙偃月刀，感情是关羽关云长。吕布刚要挺戟去战关羽，这时候张飞由后边杀来了，曹兵也到了。 眼看吕布他们就要身陷重围，吕布无心恋战，他与陈宫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下邳。关羽和张飞两个人本想追，可是两兄弟这一见面呢，顾不得追吕布了，哥俩都难过了。这些日子关羽张飞他们上哪儿去了？关羽在海州路上躲避了些日子，现在听说曹操发兵来打徐州，他这才把人马带过来。张飞呢在芒砀山藏身呢，他也听说曹兵来了，所以哥俩全来找的是大哥刘玄德。合兵一处，见着刘备了，弟兄三人都落泪了，各诉失散之情。曹操解劝了一番，哎，弟兄失散重逢，本是一喜，何必这样伤悲呢？来来来，你我兵进徐州。呼，曹丞相率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徐州，糜竺和陈规接出来了。糜竺先和玄德说一说家小平安的事情，玄德很高兴。曹操坐在徐州帅府是大摆酒宴，给诸将贺功。他的左手坐的是刘备刘玄德，右手是陈规父子。关羽张飞在玄德身后是佩剑而立，文武众将依次而坐，曹操亲自罢斩，贺三成一鼓而下。谁的功劳？是陈规父子啊。曹操就在这酒席宴前封陈规父子十县禄，领十个县的俸禄，特别封陈登为伏波将军。曹操告诉文武诸将，今日必须一醉方休，喝痛快。嚯，门口是吹吹打打，里边是杯盘罗列。就在这酒席宴前，曹丞相说了要兵进下邳。程昱先生一听，丞相啊，进下邳取此孤城倒是可以，不过我们要小心一些，要外防袁术，内防吕布啊，就是说外边的兵啊别跟吕布联合上，吕布的人马也别从下邳跑喽，那意思就是把他堵住。曹丞相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程先生请放宽心，我已经想好了，派玄德去守淮南。刘备是欣然领命啊。宴后他派孙乾简雍看守徐州，自己带领关张两个兄弟率精兵五千走了。曹操在徐州这歇兵两日，然后兵发下邳。曹兵一到下邳，就将这座城池是团团围住。曹操让吕布城头搭话，吕布带着陈宫上城，站在城楼上这么一看呢，哎呀，吕布暗吃了一惊啊，这还了得？他往城下不看则已，这一瞅好，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白碎，剑戟如马林啊，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蛟龙。再看红罗伞下一匹紫溜驹，马上端坐的是曹丞相。只见他头上戴着金爵辫，身穿大红袍，爵辫宰相戴的帽子，袍去皇上就是他了。皇上戴那帽子叫冕呢，爵辫者至如冕嘛。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怀抱令旗，威风不可一世，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曹操一看吕布登城了，轻轻的往前一带马，用鞭子一指，奉先听了，你吕温侯曾有灭董卓之功，今日若能倒戈归降，共扶汉室，仍不失封侯之位，子贵妻荣，功名可就。如执迷不悟，此城一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望将军察之。你好好想想吧。吕布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再仔细看一看，哎呀，曹丞相两边战将不下几十员，一个个盔明甲亮， 刀光月眼，那盔甲战袍在阳光下映出来的那个光辉呀，光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的人真有点眼花缭乱。吕布这时站在城上，手按着垛口，他的心里边是既紧张又反悔。紧张的操兵失败太大，反悔悔不听陈宫之言。曹兵没来呀、陈宫就告诉他，将军你赶快出城迎敌，咱不能在这城里头死等着，等人家曹兵一来八百咱们困上，那可就不好办了。您先把人马带出去，趁曹兵远来站脚未稳立寨不牢的时候，您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曹兵必败。吕布没听，公台谬矣，曹兵来不来又能如何呢？我外有泗水之险，下邳城中兵精粮足，而曹孟德能奈我何？现在一看，曹兵兵临城下，将之豪鞭，哎呀！所以吕布心里又有点紧张，还有些反悔。他把双拳一抱，请曹丞相战退一步，如奉先深思，我好好想想。曹操笑着在马上点了点头，行，我这几句话打动吕布的心肠了。可恰恰就在这时，由吕布身后转过一个人来，陈宫，他把吕布往旁边这么一推，咚！大胆曹操，曹孟德欺君逆贼，难道你还想毁他人不成吗？今还敢在此以巧言骗人，我们能降你吗？若降，如卵击石啊！就拿这鸡蛋往石头上碰一样，今日逆贼自来送死，乃天助也。说到这儿，陈宫一抬手，砰，开弓射出一箭，嗖，这一箭正中红罗伞盖，曹操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曹丞相在马上这么一摘位，差点摔下来。好你陈公台，我视斩如仇，非把你杀了不可。吕布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拉着陈公赶快由城上下去了。曹操还真听吕布的话了，是退兵三里路。三里地那多少万人马，二三里地算个什么呀，抬腿就到啊。所谓退兵等于没退。吕布拉着陈公下了城，他就问陈公说，现在曹兵已经兵临城下，公台还有何计叫我呀？陈公一听，还有何计呀？没有了。公台计囊已穷，我这兜里啊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了。陈公这是气话，吕布看出来了，自己觉着也对不起陈公，人家没少给我出好主意，我是哪回也没听。公台，咱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啊，下邳一失，你我无立足之地啊，愿公台还应该以计较，告诉我个主意吧，我这回准听。陈公看着吕布，哎，他轻轻叹口气呀，真没办法。将军，别看现在曹孟德气势汹汹，率着这么多的人马围住了咱们的下邳城，不要紧，我有一计还可破曹啊。公台，那你快讲出来我听听。您呐，带一哨人马杀出城去，我在这会儿不动，你我成犄角之势，曹兵要是攻将军，我出去救援，曹兵要是来打下邳，将军就从后面来兜杀。曹操能带多少粮草啊？如果这种拉锯战要是打开了的话，战不了个个月其成的，曹兵自退。吕布一听，双挑大指，这真是一条良策。哎，就按陈宫所说，我立刻出兵。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三千，多带些棉衣。这时候天很凉了，吕布啊也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他这一收拾，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严氏夫人一看， 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出来问，不知将军戎装要向何方？你收拾得这么利索，要上哪儿去啊？吕布一听，哦，他就把陈宫所设之计跟严氏说了说。严氏一听，就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他舍不得叫吕布走。要说也有道理，严氏跟吕布商议，将军就剩这么一座孤城了，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留下陈宫，他能守得住这下邳吗？如果曹兵攻进城来，那可怎么办呢？到那时恐怕妾已不属将军，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啊，这个他一看严氏落了泪了，这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吕布啊，心软了，他当即把盔甲全脱了，吩咐人把赤兔马拉走，把戟扛回去，告诉严氏不用伤悲，酒菜白下。吕布坐这儿喝上酒了，一直等了两天，陈宫一看怎么没信儿啊？他来找来了。啊，将军，我已经告诉你了，为何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吕布一听，公台请坐，我正要找你商议呢。你说咱们用得着把兵马带出城外吗？成什么犄角之势？我上次跟你说过，外有泗水天险，咱们城中兵强粮足，我看不要紧吧。就不用出兵。哎呀，陈宫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啊，将军可不能不出兵啊，要那样就是坐以待毙啊。陈宫的话刚说到这会儿，他抬头一看，严氏正在怒目相视，用眼睛瞪他呢。陈宫把下边的话就收回去了，诺诺而退。退出来之后，陈宫心里更加烦闷。陈宫不管怎么烦闷，每天他也得上城去几次，忠于他的职守啊。这天他上的城来，这么一看，只见曹兵远处旌旗摆动，忽然有探报来报，报与陈宫说是曹操粮将近了，他正在回许都运粮。哦，陈宫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说派一员大将带领些人马杀出去断其粮道，他粮食来不了，曹兵是不战自退。哎呀，陈宫转念这么一想，好倒是好啊，可派谁去呢？他想了想城里的这几员上将，哪一位也不行，除非是吕布，还得去找他呀。陈宫硬着头皮又来见吕布了。吕布一看，公台为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方才我得到探报的消息，曹军粮已断绝。哎呀，吕布一听，好啊，断了粮，那曹操还能打仗吗？您听我说呀，曹操现在已经回许都去运粮去了。哦，哦，路途还远着呢。什么？陈宫一听路途远，说运到就运到。等曹操要把粮食备足之后，这座下邳城就保不住了。哎呀，吕布听这会儿大吃了一惊，陈宫言之有理，那你说该如何呢？我说咱们应该派出一将截其粮道，把粮食给他断了，他就没有办法，曹兵不战自乱，然后咱们再出城一击，可护曹操，就能把他抓住。好主意啊。公台，你看派哪员将去断其粮道呢？哎呀，将军，我都想过，别的将军恐怕难当此任，要想由万马军中杀出去断其粮道，只有将军你。哦，吕布听这会儿把头轻轻点了点，自己是洋洋得意，心里说，哼，舍我其谁也，也只有我了。来，戎装出城。 陈宫赶快出去调动人马，挑选精兵，吕布在这儿披挂，刚披挂好，他夫人严氏过来了。严氏一看，这又要上哪儿啊？哦，我明白了，还是得出城打去啊。严氏赶忙吩咐身边的丫鬟把貂蝉请来，随后他这才问吕布，不知将军披挂何往，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哎，夫人呢，我还忘了告诉你，刚才公台已经得到了探马的禀报，我要出城去断曹操的军粮，是怎么回事。哎呀，严氏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将军威仪呀，你太危险了。吕布愣了，夫人何以见得呀？严氏一听，将军你虽然英勇，这我是知道的，但虎猛难敌狮众，老虎再厉害，几十头狮子围着他，恐怕也得把这老虎打败。多日以来曹兵攻城不下，是满腔怨恨啊，今天他们要见到将军你披马出城，他们能够轻易把你放过，势必有一场鏖战。吕布冷笑一声，夫人放心，鏖战又有何妨。严氏一听，话虽如此，可是妾身也放心不下。将军此去，我看凶多吉少，昔日霸王孙勇不是自刎乌江了吗？
2: 哎，
1: 吕布一皱眉，心说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将军此去若有差池，下邳城必然不保啊，城池破碎，妾身难以保全，我为全将军之业，万里前程，妾愿死于将军出征之前，给我拿剑来。严氏要抹脖子，貂蝉在旁边哭了半天了，他听到这会儿站起来走到吕布跟前，一头扎到吕布的怀里来了，说将军要出城也行，先把妾身我杀死吧。吕布瞅了瞅娇妻，看了看爱妾，先劝严氏，哎呀，这又何必呢，你的话说的都有理呀、啊！啊，那好，我听你的。随后又安慰貂蝉，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去了。别说曹兵杀不进城来，即便他杀来，凭我的画戟和赤毒兽，我保证你们姊妹二人也能离开此地。他又把这盔甲全脱了，陈宫绝叹一声，嗨，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从此吕布闭门不出，整天与他的妻妾是饮酒解闷。众将得到这消息之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等着吧，等曹操的粮食运到之后，这座下邳城就玉石俱焚了，咱们就全完了。正在这时，由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列位将军何必如此呢，我们有一计是可退曹兵。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心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大家一看呢，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一位姓王叫王凯，一位姓许叫许四。平常啊，谁也没注意这俩人，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大家一听，这真是个办法。吕将军要是答应，那可太好了，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陈宫一听啊，我不去。怎么？我已多次向其献计，他一次都没听过，我还找他干什么呀？王凯许四一看，那公台不去，我们俩人去得了。这二位来了，说要见吕将军。吕布一听，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啊，叫他们进来。俩人进来见吕布，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将军呢，我们有点拙见，想跟将军您说一说，能把曹兵退了。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哦，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呢，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嗨，吕布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求谁去啊？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也杀不出去，即便杀出去，谁能来帮我呀？那么你们说应该去求谁呢？将军，还是去求求袁术吧。嗨，吕布一听这话呀，心里更难过了，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了。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我开始答应，后来悔婚了，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袁术正在记恨我，那他怎么能发救兵来呢？这俩看出来，将军您不必为难，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必定有联姻之好啊。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哎，吕布一听有理，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要是这样，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这俩就明白了。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俩人要走又回来了。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杀不出城去，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哦，言之有理。吕布一想，可也对，当时他派张辽高顺作为开路先锋，让郝萌啊断后，带领人马一千，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一直送到淮南。就这样，当天晚上人穿软甲，马摘鸾翎，悄悄的把城门打开，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杀到城外，从哪条道走啊？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不过他们也担心，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反正就虚张声势呗，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能杀出去就算行了。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一声炮响，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张辽高顺立刻过去抵挡，一场厮杀，借着这个混乱劲儿，郝萌就把许四王凯给送出来。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来到淮南这儿，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叫王凯许四进去见袁术。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说吕布派人来了。袁术一听，什么？吕布派人来见我啊？ 逃啊，这可真是不容易。人在哪儿呢？快请快请。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怎么这么客气啊？俩人赶忙进来，见袁术识大礼，称名上。袁术一看，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快快快把他们两位扶起来，看坐看坐。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这俩人不敢坐呀，名上在此，也有我们的座位。哎，不然不然，你们分从哪儿来呀？你们是从吕布吕奉先吕大将军身边来，吕将军还了得起吗？日失三城啊，徐州小沛萧关全丢了，现在听说在下沛呢。哎呀，吕将军在下沛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呦，这俩都要哭了，现在听出来了，袁术啊，这是损吕布呢，你损吕布行啊，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那怎么办？也得听着呀，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人家说的闲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实不瞒名上，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啊，什么？袁术一听，再说一遍，是来求救兵来了，向您。哎呀，你们的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要说兵吧，我这儿有几十万，粮草也不少，可是分去救援谁？要救援别人，我可以派将出兵，至于你们吕将军呢，一兵一卒我也不派。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诛出去就是轰出去。过来人刚要轰，王凯许四也有点急了，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坐这儿听了半天了，现在要给轰出去，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这是我们出的主意，袁术你也太难了，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你自称自己是皇帝，你也得有点气量，说两句就得了吧，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人都怕急呀。俩人互相看了看，腾一下挺身站起来，且慢，大把袁术吓一跳。嗯，啊，怎么了？不用轰，我们自己可以走。明上，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袁术一听，哦，那么你们还为何人呢？也为了名上你。我告诉你，名上，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那不是在打他，而是在打你，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嘞？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现在呀，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如果我们下沛城一破，将军被擒，是唇亡齿寒，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你仔细想想吧。明上，你应该以大业为重，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怨？行了，我们话已说明，再会。两个人啪啪手一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哎哎，袁术一看，回来回来，别走啊！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啊？刚才明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现在又给请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把胸脯填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刚才呀、啊，让袁术给嘴一顿，现在、啊、这俩还有拿手了。二位请坐。哎呀，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他一琢磨，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是曹操没得充分来打我呀。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嗯。二位说的有理，我应该派兵。
2: 我派兵？袁术转念一想，我也太窝囊了。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是三上三下呀。现在姑娘也没来了，是媒人也完了，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这也太窝囊人了。不派，不派我也危险。这，
1: 哎呀，这么着得了。二位将军，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你们回去跟吕布说，让我派兵也可以，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 干脆这么说得了，不见姑娘我不发兵。来啊，白酒款待二位。幸亏刚才这俩一横，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人家袁术说的也对，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武安呢？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多谢明上。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来到城外一见郝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郝萌一听，那咱们回去吧。三人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就商量开了，咱们回城怎么走啊？还得走刘备的大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刘备啊比这曹操好点儿，另外呢人呢还比较单，容易过。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这回咱们得加小心。现在走吗？那不行啊，一定得晚上啊，天黑以后啊。对，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等到了二更以后，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这回可困难了，人家又有所准备了，张飞飞马杀出啊。郝萌一看这可不好，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那意思我战张飞，你们快走。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了。两人打到一处，没有三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磕刀把油打干桥上，一把就把郝萌给提了过去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后边的捆绑手过来把郝萌给捆上了。借着这功夫啊，王凯许四跑了，张飞追了一阵子也没追上，就把郝萌给押进了大帐。刘备一看，哦，这是吕布派出去的将军求救兵的呀，不能搁到我这儿啊，得赶快给曹公送去。连夜刘备就押着郝萌来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吕布派人出去求救兵去了？擂鼓声大，跟着一阵鼓声，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丞相要攻城呢，噼里啪啦一颗颗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帐下听令，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秉正归了座，他是满脸的怒气，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曹操一问，郝萌就得如实说了，他也不敢隐瞒了自己怎么去求救兵，怎么回事，袁术怎么说的。说完之后，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到外面就把郝萌给杀了。然后曹操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哼，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他很想去求救兵，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从今夜起，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放出。曹操有曹操的心里，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扒给他来个反包围，现在许都又空虚，给他来个脑后摘金，他受得了吗？他能不急吗？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啪，散帐。哎，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哎，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挨了一顿说。刘备回来了，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一看大哥回来了，兄长，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哎，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张飞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岂有此理，这老子，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不单不给予封赏，还说我等几句。大哥，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您看如何？刘备一听，胡说，曹公有曹公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怎么能行啊？曹操说的有道理，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那可就不得了了。二位贤弟，我们一定要听从曹公的将令，从此严加把守，不得疏忽，安歇去吧。关羽张飞这才不说什么。许四和王凯呢，回了下邳了，到城里见了吕布，这么一说，说袁术说了，您得把女儿给送去，送去之后他可以发倾国人马，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来救咱们。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吕布一听
2: 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如此。难怪袁术这样，我总失信于他呀。
1: 那咱们就送吧。
2: 送女儿？这是什么时候啊？外边冰层层假层层的，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送不出去也得送啊。他想了想，想出了个办法，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什么办法呢？派1000人马，让高顺、张辽打先锋，在头前走，后边呢派2员将保护着，然后准备1辆小便车，我把女儿用甲把她包起来，包好之后背在背后，是妇女出城，背着女儿往外杀，等送出200里地之遥，我再让女儿上车，我就回来了。大家一听此计甚妙，连夜收拾吧。正收拾了一天，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全都收拾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这大包袱，姑娘啊体倒不重，用甲这么一包，你说这能轻上得了吗？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知道上次王凯、许四不是出去了吗？人家曹操知道了，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不容易往外送啊。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都挑选着那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宜丁实的。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就凑了这么些人保护着吕布妇女，由他城里就杀出来。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人家曹兵就知道了，吕布来了，休得走了。吕布杀呀，刀棒不剁，到处是鼓炮声，战马嘶鸣啊，灯笼火把叫如搏斗似的一般，全奔吕布下手啊！这儿也喊捉吕布，那儿也喊休要走了吕布。吕布就拼着命的杀吧，是左拼右屠啊！他想杀开一条血路，杀不出去，到处是刀矛器械，乱箭齐飞。吕布背着女儿这么沉，他还怕伤了女儿，他本事再大也不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汗流浃背了，根本杀不出去。吕布只好是败马回城，回到城中来是更加闷闷不乐。赵天拿这酒就砸法子吧，他是必城不出，死守下邳，哪儿也不去。外边攻城的这位曹丞相心情也是越来越焦急，他兵围下邳已经将近2个月了，耗尽了大量的粮草，现在是攻城不下。曹操焦急什么呢？一他是怕什么张扬啊、袁术啊、刘表啊来救援吕布，二他所担心的现在许都空虚，总怕有人去取他的许都，现在越打越艰难，下邳也拿不了，别再耽误了什么大事。为此曹操有回兵之意，他不能当时下令就回兵，他得和这些谋士们商议商议，把众家谋士请来这么一说，荀攸给制止了，不行，丞相这兵可回不得，我看吕布有勇无谋，屡战屡败，元气已伤啊，他连点精神头都没了，三军以将为主啊，将衰则军无奋心，这个当将军的要是一堆喽，手下这些兵士们也就没有奋斗之心了。陈宫虽然很有智谋，但是迟了，现在已经晚了，丞相您应该速取下邳，吕布可擒。郭嘉一听荀攸的话说得很对，丞相我有一计，胜如20万雄兵，吕布虽然英勇啊，他也逃脱不了。荀彧在旁边微微一笑，讽笑莫非要决一泗之水。郭嘉一看让人给说破了，哈哈，英雄所见，然就是这么回事儿。派兵把易水和泗水2河的水憋起来，然后一豁口子，哗啦一下子大水就下来，白亮亮一片。哎呦，眼看着那下邳城的西关、南关、北关水深几尺啊，只是东门呐、啊、这水还浅一点，也就是2-3尺深那么个样子吧。有人慌报吕布，吕布还不以为然呢， 来点水怕什么呢？我胯下的赤兔马渡水如踏平地，料也无妨。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吕布出来一看，哎呦，他心里可真发了愁了。这一愁闷呐，更跟这酒拼上命了。喝吧，早晨晚上是一天四遍，喝着喝着，他拿过镜子来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怎么回事啊？改模样了。原来那吕布多漂亮，在凤仪亭那时候，在虎牢关那时候，在刺董卓那时候，在辕门射戟那时候，那简直像猛虎长了双翅一样。现在呀，又黑又瘦啊！哎呀，我被酒所误，一抬手，啪，哒啦啷啷啷，把镜子摔了。怎么当啷啷啷的？那时候没玻璃，是铜镜子呀。摔完了镜子之后，传下一道令，从此是全城军民一律戒酒，谁不许再喝了，闻尽酒味全不行，酒精都不让卖。那年头哪有酒精啊？反正就这令下来了，戒酒吧，谁还敢喝呀？活该出事。守城将有一位姓侯的，叫侯成，忽然间侯成手底下人呢，把他那战马给偷走了40多匹，偷哪儿去了？想给刘备送去，叫侯成给捉回来。捉回来之后，这不是个高兴的事吗？有人就酿了点酒，又杀了几头猪，准备啊吃喝一顿。侯成当时没敢，因为将军有令不许饮酒，这怎么办呢？哎，咱们先给将军送去两坛，让他先尝尝这酒怎么样，再把这事儿跟他说说。

0: 这下众将都来说情，说情吕布也不答应。大侯成吓坏了，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求饶，我再也不敢了，那我也不喝了，将军您也别喝，我把这两坛酒拿回去。哪有那个事儿啊，拿回去非杀不可。后来苦苦这么一央告他，吕布心有点软了，不杀也行，重打一百。什么事儿就打一百？那一百还不把腿上肉全打飞了。大家又求饶，这算勉勉强强的被花五十，就是打五十板子吧。噼着啪嚓，哎呦，打得侯成嗷嗷直叫，鲜血直流，皮开肉绽，有两士卒把他给搀回去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
17: 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汇集全球资讯。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领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统带千军万马，执掌生杀之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只烧得曹操83万人马聚都望风而窜。
1: 这是您吗？
0: 周瑜。
1: 这不废话吗？我问您，您说周瑜诸葛亮干什么？
0: 我比周瑜诸葛亮有本事啊。
1: 啊，那您有什么本事？
0: 吃的多呀。
1: 哦，饭桶啊。
0: 谁是饭桶？
1: 您是饭桶啊，吃的多可不饭桶吗？
0: 我说我呀，知道的多。
1: 知道的多？
0: 哎，
1: 我听说吃的多。
0: 知道的多。
1: 哦，那究竟你有什么学问呢？
0: 我呀，
1: 嗯，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
1: 行，甭说了。您又跑诸葛亮那儿去了。
0: 哎，这是我的能耐呀。
1: 您说什么？您这个懂天文学？
0: 哎，对呀。
1: 那好极了。
0: 怎么样？
1: 我喜欢，我得跟您学学。
0: 哎，
1: 嗯，
0: 咱们互相研究。
1: 我可不敢那么说，我只是看过一点书。
0: 你看过什么书啊？
1: 什么实用天文学、航海天文学呀、天文知识啊、飞出地球去呀、
0: 那不深呢、啊，嘿，那浅得很呢、啊，
1: 是吗？我这浅些。
0: 研究天文学那可不容易啊。
1: 是吗？它是一门科学嘛。
0: 那是啊，
1: 嗯，
0: 也应该说天文学是所有的学问的泉源。
1: 哦，这就更不懂了。
0: 你现在啊，这个天文学
1: 啊
0: 不容易研究。
1: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0: 你要研究天文学，你得首先研究天。
1: 啊，是啊，研究天呢。
0: 哎，天上还有一层天。
1: 嗯，怎么讲？天上还有一层天？
0: 哎，当然了，你要不玉皇大帝他住在哪儿啊？
1: 不知道吗？
0: 还是的，
1: 不知道。
0: 研究天文学，你还得研究天的构造。
1: 嗯，整个天体。
0: 哎，天是什么构造的？
1: 不敢说，不敢说。
0: 那你不知道啊？
1: 是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天哪？
1: 嗯，
0: 是大石头做的。
1: 啊，天上有一层大石头
0: 啊？
1: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嗯。
0: 女娃炼石补天
1: 啊，这故事我听说过。
0: 听说过吧？
1: 嗯，
0: 炼了是36501块。
1: 你瞧，还有数。
0: 那当然了、用了36500块
1: 啊、哦、
0: 剩下一块就扔在了青埂峰下。
1: 青埂峰下，
0: 哎、
1: 哦、
0: 年陈日久，受了日精月华这么一照，
1: 嗯，
0: 成精了。
1: 嚯，
0: 后来遇见一位得道的高僧，
1: 嗯，
0: 把他给带到尘世，投生到贾府，起名叫贾宝玉。
1: 嗯，
0: 哎，他跟林黛玉他们是姑表兄妹。
1: 我问您，林先生，怎么您这里还有《红楼梦》啊？
0: 啊
1: 啊，
0: 参考资料啊。
1: 啊，不是研究天文学就得看《红楼梦》？
0: 哎，当然了。
1: 哎呀，这可难了，你这研究起来多复杂呀。
0: 哦，复杂呀。
1: 嗯，
0: 那不要紧呢，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呀。
1: 哎，那好。
0: 哎，
1: 那好，
0: 又简单呢还又容易研究。
1: 那您说怎么研究呢？
0: 你呀、啊、研究人呢。
1: 人
0: 啊、
1: 人跟天文学有关系？
0: 有关系，大有关系。
1: 那有什么关系呢？哎，
0: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
1: 人身有灾儿
0: 啊啊啊！有灾儿？
1: 什么？不是、啊、您怎么说？我不敢说。
0: 告诉你，人呢有四肢
1: 啊，四肢，
0: 天就有四十
1: 啊、哦，四十，
0: 人有五脏，
1: 嗯，
0: 天就有五行，
1: 嗯，
0: 人有无数的毛孔啊，
1: 嗯嗯，
0: 天有无数的星斗，
1: 嗯，
0: 知道了吧？
1: 知道。
0: 人有360骨头节儿，
1: 嗯嗯，
0: 天就有360天，
1: 嗯。先生，
0: 嗯，
1: 一年可是365天，
0: 那你说的是阳历呀、啊？
1: 那您说的是？
0: 我说的是阴历呀、啊。
1: 这不好往一块研究。嗯，
0: 天圆地方，
1: 啊，
0: 人是头圆脚方。
1: 不，您这句话您再说一回，没听明白，怎么意思？
0: 人呢？
1: 啊，
0: 脑袋是圆的，
1: 圆的。
0: 哎，脚啊是方的。
1: 脚方的，
0: 哎
1: 啊，脚长条的，
0: 长条的。

0: 你有几只脚啊？
1: 两只。
0: 还是的呀，你要把两只脚并在一块儿，那不是方的吗？
2: 这要瘸子还麻烦了。
1: 啊，这天圆地方。
0: 告诉你
1: 啊，
0: 这个人跟天呢是完全一样，
2: 完全一样。
0: 哎，
2: 一点都不差，
0: 一点不差。
1: 啊，
0: 你比如说吧，人的五脏
1: 啊，
0: 是心肝脾肺肾
1: 啊，是啊，
0: 也属于五行
1: 啊，
0: 金木水火土。
1: 嗯，
0: 这五行啊，又旺于四时。
2: 怎么您说这我一点都不懂啊？
0: 你听着呀，
1: 哎，听听，
0: 一年呢是四季，
1: 嗯。
0: 春夏秋冬
2: 啊，这我懂，
0: 懂吧？
1: 嗯，
0: 春天呢是木旺，
2: 这怎么讲？
0: 你讲，人的这个肝就属于木，
1: 嗯，
0: 要怎么人一到春天，
1: 嗯，
0: 爱犯肝火，
1: 嗯，
0: 爱发脾气，犯态度，那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那是修养不高啊！
0: 嗯，不在啊。嗯，不在不在，
2: 怎么怎么？
0: 哎，你这个说法不科学呀？
2: 哦，您这说法科学？
0: 你这他木能生火吗？
2: 哦，这个人一到春天就不好团结了
0: 啊？是吗？
2: 小门，咱不懂啊，咱不懂。
1: 嗯，
0: 哎，
1: 嗯，
2: 那么夏天呢？
0: 啊，夏天火旺啊，
2: 火又怎么回事？
0: 哎，人的心就属火呀。
2: 哦，心属火，
0: 天气这么一热，人就爱吃凉的。
1: 嗯，
0: 爱吃冰棍啊。来个冰淇淋啊。
2: 对了，这阵没有卖冰淇淋的。
0: 还是的，他干嘛吃凉的呀？
1: 嗯，
0: 他心火大呀。
1: 哦，
0: 嗯，
2: 那么秋天呢？
0: 秋天属金呢。
1: 哦，
0: 金是什么？
1: 什么
0: 脾就属金呢。
1: 哦，
0: 脾胃是易经。
1: 嗯嗯，
0: 天一凉快了，人都吃得多。
2: 对，那这倒对，
0: 对吧？
2: 嗯，天凉快，人是多吃点。
0: 哎，
2: 对，
0: 嗯，冬天
1: 啊，
0: 冬天是水吧？
2: 水。
0: 哎，人的肾就属水。
2: 哦，肾水。
0: 肾水吗？
1: 嗯，
0: 你看一到冬天得流行病的少。
1: 嗯，
0: 什么闹霍乱的，什么闹痢疾啊，有吗？
2: 那是没有了。他这冬天天冷了，那种细菌它活动就差了。
0: 不对呀，
2: 啊，
0: 你这个观点不正确的。
2: 那还听您这正确的吧。
0: 哎，他因为人到冬天他肾水旺，
1: 嗯嗯，
0: 他的抵抗力强，
1: 嗯，
0: 所以是不病不生。
2: 你瞧瞧，
0: 你瞧，要接近呢，人一到冬天都爱吃萝卜。
2: 嗯，怎么是吃萝卜也有关系？
0: 有关系呀。
2: 哦，不懂。
0: 有这么四句诗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2: 什么诗？
0: 一过九月九，是大夫丢了手。
2: 嗯，
0: 家家吃萝卜，病打何处有？
2: 还有韵文的这个。
0: 啊，
2: 嗯，
0: 还有两句诗更可以证明这个理论。
2: 是怎么说？
0: 吃着萝卜喝咽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了半天，这跟天文学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听着呀，这不就来了吗？
2: 哦，这还没来呢，人。
0: 哎，
2: 嗯嗯。
0: 人有二目，
2: 嗯，
0: 哎，天有日月，
2: 嗯嗯，
0: 人的两只眼睛可以观察世界万事，
2: 嗯，
0: 天上的日月的光华，它能够照于宇宙，
2: 嗯，您说人这俩眼睛跟天上的日月完全一样
0: 啊？
2: 那怎么能一样？
0: 那你说它怎么不一样？
2: 日月它不同时出来，
0: 嗯，是啊，
2: 白天是太阳。
0: 嗯，
2: 晚上是月亮。
0: 嗯，对呀，啊，
2: 人的俩眼睛老得睁着，你能睁一闭一个吗？白天这个，晚上这个，你说，有这样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2: 那我就理解不了吗？
0: 这不过是个休息的问题。
2: 啊，这跟休息有关系？
0: 哎，
2: 嗯，
0: 白天太阳出来工作
2: 啊，
0: 他晚上休息。
2: 晚上休息，
0: 还是晚上有太阳吗？
2: 没有，
0: 还是他休息去了。
2: 嗯，
0: 晚上月亮出来工作，
2: 嗯，
0: 白天休息。
2: 啊，
0: 哦，白天他没月亮吧？
2: 是啊，是没有，
0: 还是的。
2: 嗯，
0: 人的眼睛白天睁着，那就是工作呀。
2: 哦，工作
0: 了。晚上睡觉了，闭上了，那就是休息呀。
2: 嗯，
0: 他日月呀，是两班制，他，
2: 嗯，
0: 人的眼睛是一班制。
2: 日月就跟演话剧似的。
0: 哎，对了，
2: 威逼制。
0: 哎，对对对对了。怎么样？
2: 哎呀，真是了不起。不成。
0: 嗯，怎么？
2: 我不同意。
0: 怎么不同意？
2: 不能一样。
0: 怎么不能一样？
2: 天气有好坏。
0: 是啊。
2: 嗯，
0: 但人的眼睛也有好坏啊。 你看有近视，有远视，有散光，有沙眼，那不是有好有坏吗？
2: 不是，我说呀，有的时候阴天日月你什么也看不见呢，
0: 是吧？他人他眼睛要启蒙了，这不什么也看不见了吗？是吧？
2: 那也不同。
0: 怎么不同？
2: 那有时候啊，天上有点火烧云，红的，人有吗？
0: 啊，有啊。
2: 嗯，
0: 人有烂眼边，那不红的吗？嗯
2: 啊，那有时候还在掉点儿，下点小雨儿。
0: 人有迎风流泪啊。
2: 那比如说有一天捞太阳的时候有点假阴天，是吧？
0: 嗯，
2: 又有点火烧云，还掉几个点儿，这人怎么比呢？
0: 那就是烂眼边带迎风流泪，还有点巧蒙眼。
3: 嗯，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古人没有天气预报，我们怎么预测天气呀？
6: 哎呀，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5: 老祖宗是这么传下来的。
6: 还有呢，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马上就来到。
5: 哎，这些我都听过，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
6: 什么呀？
5: 要是说好好的天气，天突然就黑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变天了。
5: 不对
6: 啊，我懂了，天黑了。
5: 哎，不，我说的是突然天黑了，它意味着什么？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我告诉你啊，意味着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
6: 嗨，怎么还玩上狼人杀了呢？
5: 我是想让你开心开心
6: 啊。
5: 我是想告诉你啊，要听下面这段相声你可千万别闭眼，因为你一闭眼呀，这天气可能就变了。
6: 还有这事儿？
5: 当然了，你听听刘宝瑞先生聊聊风雨归舟。
7: 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有个花二爷，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 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咱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咱。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好，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啊。”我先告诉你们啊， 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少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3: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看一谋，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3月2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啊，你觉得天气像什么？
4: 你现在这说话吧，我都听不懂了，什么叫像什么呀？
3: 我就是说呀，把天气让你比喻，比喻成什么？
4: 比喻成什么呀？
3: 比喻成前女友。
4: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3: 你也不知道为啥他就突然翻脸了。
4: 你这叫什么比方啊？你拿自己打什么比方呢？
3: 不是，我再问问你啊，你就说这个四季你最喜欢哪个？
4: 哪个？
3: 哎，春天万物复苏，春暖花开，多好，
4: 舒服。
3: 可春天也闹心呢。
4: 怎么啦？
3: 春风大一出门，风沙一吹，这个发型就全乱了。
4: 发型重要。哎，那夏天呢？
3: 夏天一到，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往太阳底下一站，你汗流浃背呀。
4: 确实热。
3: 那一到夏天你就抱怨，哎呀，我跟烤肉之间就差一撮孜然了。
4: 比喻的倒挺形象。
3: 到了秋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这是最舒服的季节了。
4: 嗯，不冷不热。
3: 但是秋天也有问题。
4: 嗯，
3: 秋天太短了。
4: 是不长啊。
3: 刚过几天冬天又来了，
4: 直接入冬了。
3: 冬天一到，寒风刺骨，滴水成冰，那冻得哆哆嗦嗦，手都不愿意伸出来。
4: 是，谁都怕冷。
3: 所以你说这春夏秋冬你最喜欢哪个？
4: 照你这么说，我哪个我都不喜欢。
3: 关键是这天气它还影响人的心情。
4: 这的确有关系啊。
3: 大晴天阳光一照，你心里暖暖的，你看谁他都顺眼。
4: 嗯，不错不错。
3: 一到阴天下雨，闷闷沉沉，这有些人心情就不好，爱发脾气，
4: 抑郁了。
3: 哎，有的人一到下雨天就不想上班，不想上学，就想在家睡觉。
4: 你说的对呀。
3: 但是我跟他们就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我不光下雨天不想上班，晴天我也不想上。
4: 合着你哪天都不想来呗？
3: 开玩笑嘛，咱过日子就得顺应天气。
4: 这话对。
3: 天冷了多穿衣，天热了多喝水，刮风了注意安全，下雨了带好伞，
4: 这是实在话。
3: 哎，甭管是晴天阴天，雪天雨天，这些天气的背后还都有感人的故事。逗笑逗乐就讲了一段冰雪大巴。
5: 要有好身体啊，就得多运动。
6: 没错，
5: 是不是？
6: 我这个人就喜欢运动。
5: 哦，
6: 所以大家您看我这个体格，
5: 嗯，
6: 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点？
5: 对
6: 呀。哦，疼。
5: 我没使劲儿啊。
6: 那可能是最近老没练了，可能是。
5: 哦，您是练什么的？
6: 跑步啊。
5: 哎，跑步好。
6: 哎，嗯，我们那一代哎，
5: 啊，
6: 就没人跑得过我。
5: 不是吗？
6: 每回我都跑第一名。
5: 哦，就你们还搞比赛呢？
6: 何止比赛，还有奖品呢。
5: 哦，什么奖品啊？
6: 新款手机，
5: 还真不错。
6: 那当然。
5: 嗯，
6: 您别看就三个人跑，竞争很激烈。
5: 不是，等会儿，怎么三个人呢？
6: 第一名是我吗？
5: 哦，那第二名呢？
6: 警察。
5: 第三名
6: 丢手机那人。
5: 啊，你是个小偷！
6: 小偷，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5: 不是，就你说这么热闹，我还以为你是运动员呢。
6: 别逗了，就算是运动员，我们也不属于跑步那一类的呀。
5: 哦，那属于
6: 空手道。
5: 你别糟蹋空手道了啊！
6: 我跟现在这些小偷不一样。
5: 哦，
6: 我是有职业道德的。
5: 哦，对，你们偷还讲道德？
6: 你这不废话吗？
5: 啊，
6: 搞艺术的得讲艺德。
5: 嗯，哦，
6: 学医的得讲医德。
5: 嗯，
6: 哦，我们偷盗的就得讲道德。
5: 这么个道德啊！
6: 哎，打个比方说
5: 啊，
6: 偷了人家的手机，
5: 哦，
6: 得把电话卡给人家留下。
5: 哦，
6: 那么多电话号码丢了，人家着急呀。
5: 啊，
6: 偷了人钱包，得把身份证给人家留下。
5: 啊，
6: 补办证件很麻烦的。
5: 那这么说，你们只偷现金？
6: 不
5: 啊，
6: 现金还不能都拿。
5: 哦，
6: 你得给人留点打车的钱呢。
5: 哦，
6: 是不是？比方说偷了一个钱包，
5: 啊，
6: 拿过来打开一看，里边只有10块钱，怎么办？
5: 白偷了呗。
6: 嗯，不能，我还得掏出1块钱来给人家放进去。
5: 干嘛呀？
6: 万一人要打车，还差1块钱燃油附加费呢吗？不是。怎么样？
5: 好啊，
6: 我这个人心眼是不是还挺好的？
5: 行，你呀，啊，心眼再好，我也得离你远一点
6: 啊。你不， 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5: 不是，那我也得和你防着点
6: 啊。我要真想偷的话，你想防你还防不住，你信吗？
5: 我不信。
6: 你手机呢？
5: 手机？我手机呢？
6: 要不说这人在这儿呢，
5: 他跑你那儿去了。
6: 那能让你知道吗？我手快一点，他反应慢一点，你这手机就过来了。
5: 嗯，
6: 你看又过来了吧？
5: 你行啊，
6: 那是不是？
5: 哎呦，你太厉害了！
6: 那是，
5: 你怎么弄的？
6: 那不能告诉你。
5: 你再偷一回，你再偷一回，你偷一回，偷一回，偷一回。
6: 别动！您看见没？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
5: 什么呀？
6: 剑，你知道吗？你怎么？你就一个破手机，我根本就不在乎。
5: 嗯，
6: 其实我有钱。
5: 有钱你还偷？
6: 我是说呀，我有钱。
5: 有钱你干
6: 嘛？我还没说完呢。啊，我有前科。
5: 啊，这还是以前的事儿。
6: 那是在2008年。
5: 哦，
6: 啊，春节的时候。
5: 啊
6: 啊，通过一件事儿，一个人，改变了我这个小偷的人生道路。
5: 2年前了，
6: 2008年春节
5: 啊，
6: 我跟我那个搭档，我们两个人准备。
5: 等会儿，搭档
6: 啊，就是同乡伙伴嘛，
5: 同伙呗。
6: 这怎么话一到你嘴里那么难听？什么叫同伙啊？我们两个贼呀、准备从广州坐上大巴回家过年。
5: 哦，就俩小偷。
6: 一上车，我这么一扫，我发现，哼，
5: 嗯，
6: 今天这个车上人不少。
5: 哦，
6: 路上又那么长时间，
5: 啊，
6: 闲着也是闲着，
5: 啊，
6: 我们俩一商量，干脆就办点年货吧。
5: 你就直接说偷就完了，啊，
6: 我都安排好了啊。
5: 哦，
6: 我呢负责车上旅客的随身物品
5: 啊，
6: 我把那哥们儿装进一个头号大箱子，塞到大巴下边的那个行李舱里边。
5: 干嘛呀？
6: 等车开了，他一出来，下边东西随便拿呀。
5: 不是，那是待人的地方吗？
6: 哎呦，还能躺呢？
5: 那也不行。
6: 这就不错了。
5: 啊，
6: 你这春运期间票那么难买，你以为弄一个下铺容易呢？
5: 那叫下铺啊，那叫
6: 就是这个意思。
5: 哦，那这么说你都给安排好了。
6: 车一开我更踏实了
5: 啊！
6: 我一看这个车上竟是什么叫，
5: 啊，
6: 什么老头老太太呀，啊，大姑娘小媳妇儿啊，抱小孩的大嫂啊，这些人咱都好下手啊。
5: 哎，你这缺德吧。
6: 哎，唯独有一个，就是坐我旁边这哥们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5: 哦，就这个还有点难度。
6: 什么叫有难度？哎，我就拿他练练手，我让你看看我这技术。
5: 哦，你这叫下手了，
6: 还难度啊。
5: 嗯，不是，
6: 哎，哥们儿，
5: 嗯，
6: 你看那边，走。顺手我就把他钱包拿出来了。
5: 这什么技术啊？你这
6: 打开一看，我说哥们儿，你再看那边。哎呦，我又给他放回去了。
5: 怎么放回去啊？
6: 他里边有个士兵证。
5: 哦，你碰上解放军了。
6: 好家伙，幸亏他没发现呢。
5: 哦，
6: 我说那个解放军同志，
5: 啊，
6: 我想问问你啊，
5: 嗯，
6: 像你们这样的一般要碰上个小偷什么的，你们肯定不管吧？
5: 那他怎么说呢？
6: 他说，哦，社会治安一般都是警察的事儿，
5: 哦，
6: 但是要让我们碰见了我们就往死里打。我说那咱待会儿再聊吧啊。司机开门了，我下车。
5: 你要跑啊？
6: 隔着窗户我这么一看，跑我是跑不了了。
5: 怎么了？
6: 好家伙，这个树杈上，
5: 哦，
6: 路面上到处都结了这么厚一层冰。我还心说这个大巴也提速吗？
5: 嗯，
6: 这怎么刚俩小时就到东北了？就
5: 没这么快啊。
6: 啊，
5: 你们这还没出广东呢，
6: 那怎么都结上冰了？
5: 你们呀，这是碰上冰灾了。
6: 我说的呢。
5: 嗯，
6: 高速公路上堵了一长串的车，
5: 那封路了吗？
6: 我一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往哪儿跑啊？我
5: 你啊，老老实实在车上待着吧。
6: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5: 啊，
6: 我那个卧底来电话了。
5: 喂，等会儿，卧底
6: 啊，就是卧在大巴底下那个。
5: 那叫卧底啊？
6: 喂，
5: 啊，
6: 喂，大哥
5: 啊，
6: 是大哥吗？
5: 嗯，
6: 我想问问你，
5: 嗯，
6: 我怎么感觉这个车它不走了呢？
5: 啊，这不堵车了吗？
6: 啊，堵车呢？啊，哎呀，看好那，看好那，看好那！我正发愁，我在下边这个时间不够用呢。
5: 哦，
6: 哎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呢。
5: 你别美啊，百年不遇的冰灾你也赶上了。
6: 喂，
5: 嗯，
6: 大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下边有点冷啊？这样，
5: 废话，这行李间里边能不冷吗？
6: 哎呦，我感觉这个温度啊，不像是行李间
5: 啊，那像
6: 太平间。这一躲 可了不得了
7: 啊，
6: 少说堵了得有整整两天。
7: 有这么长时间？
6: 两天下来，车上旅客随身携带的什么食品呐、水呀、全都吃完了。
7: 那肯定是又冷又饿呀。
6: 有件事我还纳闷
7: 啊，
6: 你说我们好歹还算是吃了一点，
7: 嗯，
6: 就那当兵的他一口都没动啊。
7: 为什么呢？
6: 他把给他妈妈带的点心给抱小孩的大嫂吃了，
7: 哦，
6: 把给他爸爸带的酒让我们大伙全分着给喝了，
7: 对，喝酒暖暖身子嘛。
6: 把给他女朋友带的围巾给老大爷围上了，
7: 嗯，
6: 把他自己的大衣披我身上了，
7: 这就是解放军。
6: 他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小面包，他还没顾得上吃。
7: 那干嘛不吃呢？
6: 哪有时间呢？
7: 哎呦，
6: 我们大坝的玻璃都给冻碎了，
7: 啊，
6: 冷风嗖嗖直往里边灌呢。
7: 那车上的人受得了吗？
6: 他有办法，他找那个透明胶纸啊，是一块一块全给封好了。
7: 太好了。
6: 有的受困司机情绪极不稳定，
7: 嗯，
6: 他挨着个的给人家做思想工作，
7: 多亏了他呀，
6: 好多车轮胎给冻住了，
7: 哟，
6: 没有工具，他愣拿石头帮人家凿冰铲雪。
7: 有个当兵的在，那是大伙儿的福气。
6: 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浑身直哆嗦，
7: 嗯，
6: 他愣累出一脑门子汗来，你说他图什么呀？
7: 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6: 我真想面对面的，我好好问问他
7: 啊。
6: 喂，你那面包还吃不吃了？
7: 你就惦记着面包啊你？
6: 不是我饿呀，
7: 哦，
6: 不光是我，
7: 啊，
6: 现在车上最缺的就是食品和水。
7: 哎，对，大伙儿都饿了。
6: 我感觉再要是这么等下去，
7: 嗯，
6: 肯定有人就坚持不住了。
7: 哦，
6: 不行，我必须给大家找点吃的去。
7: 啊，
6: 这样，你们大家等我一会儿，
7: 啊，
6: 我马上回来。好，
7: 哎，啊，这车外边
6: 啊，
7: 那么厚的冰，
6: 知道？
7: 那树可都冻死了。
6: 是是是是，
7: 你要出去肯定有危险呐。
6: 我不怕危险。
7: 哎呦，哎，你这个觉悟是够高的呀。
6: 可以吗？
7: 可以可以。
6: 这是你当兵的说的。
7: 我就知道不是你说的。
6: 解放军把我叫到一边，来来来，兄弟
7: 啊，
6: 你看看这一车的人，
7: 嗯，
6: 老的老，小的小，可就咱哥俩最年轻了。
7: 是啊，
6: 我要是给大家找吃的去，这一车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7: 你看人多信任你啊。
6: 咱可都是爷们儿
7: 啊，
6: 你自己可得撑住了。
7: 是，
6: 听见没有？
7: 嗯，
6: 来，我这儿还有一个小面包，你吃。扭头他就走了。
7: 他把这面包给你了。
6: 啊，我哪里有面包？我说这个就叫问题。对，解放军同志
7: 啊，
6: 你走吧。
7: 嗯，
6: 我肯定可以完成任务。
7: 嗯，
6: 放心吧，没事啊。
7: 你吃完慢慢说行吗？
6: 你
7: 瞧这点出息。
6: 哎
7: 啊，
6: 那个当兵的走了
7: 啊，
6: 我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干点什么了？
7: 那你就下手吧。
6: 我下什么手？
7: 偷啊，哎，让大伙看这样，你看看看看。
6: 那我们俩谁像小偷啊？你看这是，人家当兵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找吃的去了，你竟然让我下手
7: 啊！
6: 我是个小偷，人家那么信任我，这都交给我了，我下得去手吗？人家自己的一个小面包没舍得吃给我了，我这个时候要再偷，偷的就不是钱了，
7: 那是
6: 偷的是解放军对我的一片情啊！
7: 嘿，
6: 啊，好，你
7: 说的太对了，
6: 是不是？
7: 你记住了，
6: 嗯。
7: 偷什么都行，
6: 是
7: 就是不能偷情。
6: 嗯，讨厌。我看着那位解放军的背影
7: 啊，
6: 猛然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7: 怎么说的？
6: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7: 嘿，啊，这哪位军事家？这是
6: 许三多。
7: 哎，是军事家吗？
6: 我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7: 哎，学习好啊。
6: 大妈
7: 啊，
6: 来，您先把我这大衣披上。
7: 啊，
6: 您赶紧的，我跟你说，到时候着凉了。
7: 啊，
6: 大爷。
7: 啊，
6: 来，您把我这毛衣罩上。
7: 嗯，
6: 您甭管我，我不冷。
7: 嗯，
6: 大嫂，我把我的
7: 衣服。别脱了
6: 啊，
7: 冷
6: 啊，没关系，我心里暖和。
7: 哦，
6: 我说大嫂，哎，我大嫂，您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呀？
7: 哟，这怎么回事啊？
6: 哭半天了，他肯定是饿的吧？
7: 哎，大嫂
6: 啊，
7: 您那奶瓶子里不是有奶吗？
6: 是有奶呀，
7: 您给他喂呀。
6: 不是，大兄弟，让你说哈，
7: 啊，
6: 你说这孩子牙都没长呢，能啃得动奶油冰棍吗？
7: 啊，这都冻上了，这都
6: 可不是吗？
7: 那这怎么办呢？
6: 怎么办？拿过来，走。啊，哦，呼，哎呦，
7: 你给揣怀里了。
6: 奶瓶和我的皮肤摩擦产生了热量，
7: 哦，
6: 我用我的体温融化了冰奶。
7: 好，那坏了就赶紧拿出来喂吧。
6: 哎，那不行
7: 啊，
6: 这 天这么冷，一拿出来肯定又会冻上。
7: 那怎么办呢？
6: 我来，大嫂您别着急，您把孩子给我来啊。
7: 好了，宝贝儿啊，咱不哭了啊，等一会儿啊，宝贝儿，好了。啊，宝贝儿不哭了啊，好嘞，好，好，来，宝贝儿，来吃吧，来。哎呀，这也够难为他的。
6: 当时有不知道的还问我呢
7: 啊！
6: 哎呦啊，哥们儿，你还有这功能哈？我说这不是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完成多样化任务吗？
7: 挨不上，
6: 可把那大嫂子感动坏了。
7: 能不感动吗？
6: 兄弟，啥也甭说了，你帮了我大忙了。
7: 那是，
6: 你就是这孩子的干爹呀。我说哟，大嫂您别客气，那可不行
7: 啊。你认了他多好啊。
6: 不行不行，孩子绝对不能管我叫爹呀。
7: 为什么呢？
6: 这不认贼作父吗？给孩子喂完奶之后，孩子总算是不哭了。
7: 吃饱了吗？
6: 旁边那老大爷又哼唧上了。
7: 老大爷又怎么了？
6: 哎，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都是手脚冰凉的
7: 啊，
6: 这老大爷怎么浑身发烫啊？
7: 哎呦，那是不是发烧了？
6: 我用手一摸他脑门，
8: 好舒服。
7: 你拿老大爷脑袋当暖水袋了？你
6: 没有没有，我给他试试温度。
7: 没这么试的。
9: 小伙子来来来，大妈这个密码箱里边啊有药。
7: 那太好了，
9: 这大妈把密码忘了。
7: 得都赶着一块儿了。
6: 大妈您别着急
7: 啊，
6: 您现在要干什么呢？
7: 开锁呀。
6: 哦，开锁是吗？
7: 啊，
6: 您算找对人了。
7: 啊，对，他就干这个的。
6: 您拿过来吧。
7: 嗯
6: 啊，你看啊，这是您那个密码箱
7: 啊，
6: 对吧？我没动是吧？你看这手没有钥匙
7: 啊，
6: 这手没有钥匙。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大妈，我要把这个箱子打开，不要多了，您给我5秒钟的掌声，好不好？
7: 我给你10。
6: 你别废话，大妈，您看看药在哪儿呢？
7: 这就打开了，那就
6: 爱岗敬业嘛。
7: 你可太厉害了啊！
6: 要拿出来给老大爷治完之后，老大爷的烧也退了。
7: 您别说，他还真干了几件好事呢。
6: 老大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啊！
7: 嗯，
6: 小伙子
7: 啊，
6: 打刚才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
7: 大妈看出来了，
6: 你是个当兵的吧？
7: 不，
6: 你瞒不了大妈。你刚才给大妈披的那件大衣兜里边啊，有一个士兵证，
7: 那个证件。
6: 行了。这回我们这一车人要是没有你们两位解放军的，我们可就全麻烦了。
7: 这倒是
6: 呀。我呀，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你还别说，这当个解放军的感觉真爽。立正。这会儿都得听我的。
7: 别激动啊！
6: 那位解放军给咱们找吃的去了。
7: 哦，
6: 这个时候谁都不能睡觉。
7: 对，
6: 听见没有？
7: 嗯，
6: 这样吧，我给大家唱首歌，咱们都精神精神。来，
7: 他还来劲儿了啊！
6: 来，这鼓掌啊！那是啊。来吧。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呢？你有病啊？
7: 不是，这大冷天的，你能不能换一首啊？
6: 哦，对对对，那我唱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
7: 哎，这个好啊，大伙儿坚持住了啊！
6: 在风里，在雪里，我的冷颤抖不已。
7: 这个风就够大的了，你再换。
6: 那我唱首刘德华的吧。
7: 那也行啊。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的心已经跟眼泪变成一块。
7: 我说你别老风啊雪呀、啊、冰啊的行不行？
6: 我就会这三首。
7: 那你能不能来个那个有气势的？
6: 什么有气势？部队歌曲。
7: 好。
6: 哎，我是一个兵。
7: 还是兵是吧？你能不能离这个冰远一点啊？
6: 远不了了
7: 啊！
6: 冰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7: 哦，
6: 我就听见1、2、3、3，
7: 部队救援来了。
6: 老远我就看见冰天雪地里一只绿色的长龙向我们跑来，
7: 啊，
6: 打头的就是我们车上的那位解放军。
7: 这回有救了。
6: 热腾腾的包子，刚出锅的小米粥送到了大家伙的手上，我们大家是边吃边喝边掉眼泪啊，
10: 太感动了，
6: 战士们太辛苦了，连口气儿都没喘，抄起铁锹就开始干了，俩手都给冻伤了，让铁锹磨得直滴血呀，鲜血洒在了雪地上，那是血染红了雪，血稀释了血，血融化了雪，血凝固了血，高速公路上那是冰刀冰，冰铲冰，冰碎冰，冰化冰，冰砸冰，冰融冰，冰敲冰，冰战冰，冰冰相对，冰冰相碰，冰冰相击，冰冰相撞，冰冰方方，冰抗冰。
7: 好，好，
11: 我们总算是得救了，
7: 真是太好了。
6: 坏了，
7: 怎么了？
6: 我刚想起来，那大巴底下还一卧底呢。
7: 哦，对了，把他给忘了。
6: 两个战士把他架出来，我一看他那样，哎呀，可把我给乐坏了。
7: 不是你乐什么呢？
6: 他手上穿着两双袜子，脚上套着两副手套，女士的丝袜缠着脑袋，弄了包尿不湿啊，他给捂嘴上了。
7: 这都是给冻的。你这干嘛呢？这是？
11: 不是不是不是。啊、
7: 哦，我先把尿不湿给摘了。
11: 我了，星星啊！
7: 真的，你饿着？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1: 我想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送个外卖，行不行？
7: 谁给你送啊？
11: 这还没等打呢，我就冻上了，星星。
7: 那得逗着你乐什么呢？
11: 谁乐了？我还想哭呢，我这不冻上了吗？这不是？
7: 哎，不是，你不是饿吗？
11: 是饿呀。
7: 那人家的行李里边没有吃的吗？
11: 吃的啊，吃的有是有啊，有那都是人家带的补品呢，那都是啊。
7: 好吗？
11: 好什么呀？除了乌鸡白凤丸呢，就是太太口服液呀。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干锅包，养过兔儿，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学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我们现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4是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我们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啊，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是具体又有哪些事情发生呢？我们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一项针对近万名临时签证持有者的大型调查发现，约2/3的移民劳工存在被克扣工资的情况，其中1/4的人每小时被少付了至少10澳元。研究人员表示，在揭示了澳洲经济中一个长期存在但被隐藏起来的移民劳工剥削体系，尤其集中在依赖国际学生、背包客和技术担保签证劳工的行业。这份发布的报告估算，仅仅在国际学生群体每周被拖欠或克扣的工资就高达6100万澳元，一年超过30亿澳元。大规模的工资盗窃不仅损害劳工权益，也正在扭曲着市场竞争，让违规雇主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针对维州墨尔本泛滥的流浪汉问题，终于是有地方准备下狠手了。本周墨尔本 Port Phillip 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新规，未来在发生反社会行为的情况下，市政府有权没收露宿者的个人物品，包括被褥、帐篷等生活用品。这一修改后的地方法规是于上周三晚的市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五名议员投下赞成票，三人反对。Port Phillip 辖区包括了 St. Kilda、South Melbourne、Balaclava 和 Port Melbourne 等地区。尽管新规最终通过，但在社区内部引发了明显的争议。根据市议会自己进行的一项居民调查，在708名受访者当中，有 76% 明确表示了不支持这一提案。市议会表示，目前辖区内每晚大约有25人露宿街头，另有更多人住在车里、借宿他人家中或者是临时住宿点。市政府称，此次修改法规是为了应对当地犯罪问题并提升社区安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内， Port Phillip 共记录近1.1万宗刑事案件，高于维州的平均水平。按照新规，如果露宿营地中的人员出现了反社会行为，且拒绝配合市政府的执法人员要求，其个人物品可能会被没收。

下面一条来自新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全澳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推行了减速措施，在新州悉尼内西区有多条地方道路的限速将自5月18日起下调至每小时40公里。距离这项备受争议的道路规则变更正式生效仅剩几天的时间，受影响的居民已经陆续收到了通知信函。此次变更涉及悉尼的阿南德等多个区，是内西区市议会降低地方街道车速、提升道路安全与社区宜居性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内西区的市长在致居民的信中表示，这些变更旨在为行人、骑行者和司机营造更安全的街道环境，未来还将进一步下调限速。在内西区市长大表示，事实证明呢，降低地方街道车速能够显著地减少车祸和伤亡，改善社区便利设施和宜居性。他强调，这一切只会让司机行车时间略微的延长，同时呢，还有望提升巴士的运行效率。他还提到，决定出台前已经进行了社区咨询，多数受访者均表示支持。

维州方面的消息，骑行者们迎来了福音。维州墨尔本一个内城区议会率先在澳洲推出一项创新的停车方案，引发广泛关注。为了鼓励居民多骑车缓解交通拥堵，维州墨尔本的 Marybeck 市议会为当地居民安装了一项自行车车库，专门解决骑行者长期面临的安全停放难题。市议会指出，许多新建的公寓和住宅项目并未为居民配备自行车停车位，而公寓住户往往缺乏院落空间，将笨重的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搬上楼梯几乎不可能。市议会透露，计划在 Marybeck 各地再增设约5座此类车库，选址将根据居民需求最集中的区域确定。不过，这项服务却并非是免费的，使用者每年需要支付48.1澳元的车位管理费，与汽车停车许可证的收费持平。市议会表示，该费用按年续收，以确保车位能够得到实际利用。考虑到能为爱车提供额外的一层安全保障，让骑行者睡个安稳觉，这笔开销对部分人来说或许是非常值得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场没有电源的接入，该车库不配备闭路电视监控。市议会强调，不对存放物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提供盗窃保险，与私人保险公司可在特定存放条件下为自行车等物品承保

在新州的悉尼西区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从燃烧的汽车中被路人拉出，据称他在接连肇事后还动手袭击了一名警察。这起破坏性事件最终以车辆被火焰吞噬收场。事发地点位于悉尼西区 Wetherill Park 的 Hustle Street， 肇事车辆当时呢是撞上了一辆汽车，随后那该车继续行驶，据称在附近再度发生碰撞，紧接着又在同一条街道撞上了另一辆停放的汽车，并于昨天晚上11:20左右起火燃烧。在危机时刻，旁观者合力将这名35岁的男子从熊熊烈火中救出。警方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此前发生的多起撞车事故，新州的消防救援局也随即赶到将大火扑灭。据悉，该男子在之前两次肇事后均未停车，也没有与对方司机交换个人信息。新州的警方在声明中指出，该男子据称还拒绝配合呼吸测试，目前暂无人员的受伤报告。那这名35岁男子已被新州的警方逮捕，并被带往警察局，相关的调查于今天下午仍在进行当中。

就在昨天，在新州的 Wilton Airfield 附近发生了惊险一幕，有两名跳伞者在半空中相撞后是双双的坠地受伤。事故中，一名十多岁的少年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是重重砸向地面。初步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当时一度失去了反应。就在昨天下午约两点，新州的救护车机构、消防、警方以及 Care Flight 医疗小组接报后是火速赶往了现场。新州救护车机构的发言人表示，事故原因呢是两名跳伞者在着陆前与空中相撞，两人均出现臀部和背部的撞击伤，医护人员已按脊髓损伤预防程序对其进行保护性的救治。目前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中，事发涉及哪家公司尚不明朗，但 Sky One 经常将该机场作为跳伞基地。

本时间段的最后呢，我们关注来自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市中心一家高层酒店是在周末晚发生了骇人一幕，一名18岁的少年在警方追捕的过程当中是从一家酒店6楼的阳台不幸坠落身亡。事发于周六的下午5:50左右，警方进入了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 Spring Hill 的一家客房后，这名18岁的男子随即翻越6楼阳台不幸坠落。 North Brisbane 地区代理警司 Simon 透露，警方此行是为了追查4名涉嫌参与该市一系列财产盗窃案的人员，并通过协商方式进入到酒店房间。 Simon 警司说，这是我们正在追捕的目标之一，他当时并非独自一人，房间里还有另外3人，他们均因多起财产犯罪被指控。他还原了事发经过，警员抵达后确认该团伙位于酒店的6楼，进入房间并表明身份后，这名18岁的男子试图从阳台逃离，结果是不幸坠落。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但非常遗憾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Simon 警司形容，现场对急救人员而言极其的触目惊心，昆州警察福利团队目前已经介入向死者家属提供支持，目前警方尚未对任何人提出指控。当记者追问该男子涉嫌的具体罪名时，Simon 警司以道德标准指令部正在牵头调查为由是未予以回应。按照惯例，该男子的死亡已经自动触发了道德标准指令部的内部调查，并接受犯罪与腐败调查委员会的独立监督，州验尸官也已经接获了通知。设立道德标准指令部CCC 和州验尸官3重监管机制，核心的目的是确保以独立视角进行审查，确认我们的行动尽最大的可能符合所有规定。Simon 警司说，那目前呢，每日邮报已经联系了该涉事酒店，但对方的发言人呢，以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是拒绝置评。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的下半场内容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不要走开，我们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进入到我们下半场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能够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楚和稳定的方式啊，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操作就是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的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然后打开数字电台 DAB， 您就会在收音机的首页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您在首页没有发现的话呢，因为它是按照首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啊，所以不太可能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您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就可以发现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者开车的时候，习惯收听广播啊，收听歌曲或者说收听天气路况来打发堵车的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这个广播上里面有两个波段啊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啊，大部分咱们听众朋友的车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 DAB。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啊，就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当然了，像以前一样啊，您习惯在 AM 里面搜 AM 1629，或者说您的车已经设定了打开自动就是咱们 AM 1629的话，我们收听方式依然也是可以的。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啊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您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像大家经常听的啊，咱们澳洲本地的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我们本地电台呢，在数字电台里面都会有啊，同样一样我们都可以收听得到。那唯一一个中文广播进入到数字电台的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咱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排列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给大家播放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消息的时间点呢啊，离此时此刻最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切耶夫今天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涅切耶夫说，与欧盟相反，美国展现出了与俄方推进对话的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启动了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进程。来自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今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诉求和慷慨的建议，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地区和世界的福祉、稳定以及安全。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以色列正致力于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希望在10年内能够摆脱美国的军事支持。

最新消息，人类基因组计划二期亚太罕见病联盟昨天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旨在联合亚太地区政府机构、医学专家及社会力量，聚焦于区域罕见病的诊疗痛点，探索技术赋能路径，并推动罕见病诊疗进一步纳入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7日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二审判决，韩德洙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那么今天韩德洙是对其进行上诉，向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终法院提起上诉。

法国卫生部今天下午证实，一名曾乘坐红地鄂斯号邮轮的法国乘客已在巴黎接受隔离，并出现了不适症状，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

伊朗冲突持续冲击印度，莫迪敦促民众减少买金以节约外汇储备。美伊冲突的经济影响正在进一步的显现，印度总理莫迪在昨天表示，建议印度公民减少燃料的消耗，减少出国旅行，并暂停购买黄金，以应对美伊冲突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朗的司法机构在今天下午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

来自央视新闻今天的最新消息，在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中国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嫌的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入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根据英国官方统计显示，自18年以来，乘船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了20万013人。据悉，英法两国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新协议，英国将向法国提供最高6.6亿英镑的资金，以方便法国在法国北部海岸加大力度打击英吉利海峡的偷渡现象。

方在今天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当地时间在5月10日晚表示，期待访问中国。

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中国台湾方面至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最后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今天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将于6月1日访问美国。郑丽文预计访美两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据报道，郑丽文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的行程。郑丽文访美行程将从美国西岸开始，也可能采取西进东出的返台，甚至西进后再搭机赴美东，再回到西岸后再返台。主要考量是不少学校、智库邀访，但将依照行程方便安排。那郑丽文日前本人已亲自透露，已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邀请。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但关键的行政部门拜会仍卡在了与美国在台协会的互动关系上。目前国民党与美国在台协会的关系仍有待修复。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也是最后一个板块啊。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呢，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啊，就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当熟悉的音乐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体坛速递当中，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那接下来啊，我们抓紧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现在 U17 男足的亚洲杯啊，男女足的亚洲杯呢是均在这个火热的进行当中。与女足不同的是啊，女足已经在小组提前三战全胜啊，提前出线，而且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啊轰进17个球，大门是零失球啊，确保大门不失。与本情况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男足的 U17。 那么中国男足 U17 在第一场爆冷0-1输球之后啊，在昨天晚上又1-2输给日本之后，竟然啊依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出局。那么本届 U17 中国男足究竟能不能小组出线呢？我们呀居然是要看去年在一场热身赛里被我们7-0啊灌进7个球的另一支球队啊卡塔尔的脸色。更离谱的是啊，我们还得要谢谢卡塔尔呢啊，因为卡塔尔啊2-0赢了印尼，而我们在首场比赛当中竟然是啊爆冷0-1输给了印尼。而去年中国面对着卡塔尔是7-0战胜了卡塔尔啊，这样一支卡塔尔同样的球队啊，没有任何人员变化的球队，面对着1-0战胜中国的印尼 U17， 他们是2-0赢了印尼，所以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出现了啊。到目前为止，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2场比赛啊，输掉了2场球。对于一个小组只有4支球队的这组来说啊，中国竟然还没有被提前淘汰。

U17男足想要出线啊，那就必须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战胜对手，同时净胜球要在三个以上啊！相信对于经历了这个小组两场比赛的中国男足来说，昨天说实话面对着日本U17男足啊，踢的是相当的不错啊，也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啊。如果说小组赛首轮首场比赛面对着印尼，中国能够拿出踢日本的这个状态，别说0-1输球了啊，大概是能灌进印尼五个球以上不成问题的。昨天面对着最强对手日本队啊，中国队啊竟然是不仅仅是只输掉了一个球，而且还取得了进球，是以1-2啊输的球。也正是因为这一粒进球啊，帮助中国队依然还持有这个小组出线啊，是以最好的这个两个小组第三的这么一个位置来出线的啊，小组前二是不太可能了啊，也甭想了。所以说要去争小组最好的第三的名次，所以说最后一场球中国队必须要净胜对手三个球以上才有可能出线。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女足的赛场啊，也同样是 U17 亚洲杯的比赛。那么传统的亚洲强队中国、日本、咱们澳大利亚还有朝鲜均是兵不血刃的出现了啊，尤其是朝鲜 U17 女足和这个韩国 U17 女足啊，又是这两个国家呀，不管是在成年队的亚洲杯赛场，还是在这个U20 的亚洲杯赛场啊，亦或者是这个 U17 亚洲杯赛场，这两支队伍非常神奇啊，均在小组赛抽到了一起，而且非常可以说是不争气的是这个韩国队啊，三支国家队伍成年队 U20 和 U17 在面对着朝鲜女足啊，三支同样年龄的队伍小组赛啊交手，战绩均是输掉了比赛，淘汰赛呢也是输啊，而且啊每场球都达到了最低消费的标准，也就是说每场球都输掉三个以上啊，都是0-3或者0-4之类的啊，这样一个比分，每一场啊韩国队均没有取得进球，也就是说朝鲜女足啊，不管是任何年龄段啊，在面对着韩国女足都是取得了三粒进球以上，并且是确保自己的大门不失。在昨天结束的比赛当中，那韩国 U17 女足面对着朝鲜呢，是再次输掉了一个0-3啊，又是输球了。而且在比赛前升国旗奏国歌环节，当这个升完两国的国旗，奏完两国的国歌之后，这个韩国女足是全体队员走向朝鲜女足啊，和裁判握手之后，准备和对手进行握手。朝鲜女足的全体球员啊，是集体的看向观众台，是无视了这批韩国女足的队员。那韩国女足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也就干脆就直接下场了啊。足见这两国的局势和关系依然在社会上是非常的紧张，甚至是影响到了体育方面。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其他的队伍啊，那咱们中国队呢是以小组第一顺利晋级。那么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进步非常非常明显的印度队，相信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取胜进入四强问题不大啊。那么我们具体要看的是进几个球。曾经面对印度队啊，中国队全部都是五粒进球以上的这么一个成绩，但是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可以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印度女足是取得了非常非常显著的进步。可以说现在让印度女足和韩国女足去踢，那么印度女足并不一定会输给韩国女足。
不仅有韩国女足水平下降的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支印度女足啊是实力提升的非常强，毕竟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足球赛事啊以前呢都是在中国身上来这样说是吧，这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十几亿的人挑不出来11个踢球的吗？那毕竟现在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已经是印度了，不是吗？这个印度女足啊在同小组当中有面对着有亚洲最强的两支队伍、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时，他们依然是能够以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的成绩，也就是咱们中国男足要争取的目标啊，这个出现的方式出现了。印度在首轮0-2输给咱们澳大利亚，次轮0-3输给日本，那在这个昨天晚上4-0战胜黎巴嫩，那么他们是以负一个的净胜球的优势啊，他们净胜球为负一，也就是所有成绩小组第三当中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之一，以这种成绩来出现的。可见啊，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和日本，印度两场比赛一共才输掉了5个进球，这和他们以前动辄面对着中国、日本啊、澳大利亚咱们这几支队伍动辄单场输掉双位数啊实力进球之上啊，是有着非常非常显著的水平的提升。也正是这样的，让他们在最后一场4-0战胜黎巴嫩之后，三场比赛1胜2负啊，净胜球为-1，才能够取得最好的小组成绩第三，成功出现。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四分之一的对手就是咱们小组第一的中国队。中国在小组三场比赛当中进17球，丢掉了0球。那你们以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成绩就非常恐怖了吗？并不是啊，最恐怖的依然是日本女足，小组三场比赛轰进去了27个球，0失球。其次是朝鲜女足，三场比赛轰进21球，0失球。然后才是澳大利亚然后才是咱们中国和澳大利亚啊，同样都是轰进去了17粒进球，中国是0失球，咱们澳大利亚呢则是丢掉了1粒进球。所以说啊，本届亚洲杯女足赛场上最强的4支队伍依然是中、日、朝、澳、

0: 我们再来简单快速的过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乒乓球赛场上，那么在乒乓球世界杯呢是结束了团体赛的全部争夺，最终中国队啊，咱们中国乒乓球队是有惊无险的啊，保住了男女队的双冠军。那么男队是实现了14冠啊，14连冠非常恐怖。女队呢也是成功实现了7连冠啊。这为什么说这个非常的惊险呢？小组赛这个5个对手啊，一共6支队伍，中国队呢竟然是以小组第2的方式啊进入到这个淘汰赛当中。这个中国男队啊在男子赛场是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啊，在过往的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哪怕中国队会在团体赛丢掉冠军，虽然丢掉了也只有一次啊，但是在小组赛当中中国依然是非常轻松的会以小组第一出现。那么本届世乒赛从小组赛当中打的就非常的不顺利啊，在首轮小组赛爆冷输给法国男乒之后啊，中国队是1-3输给了法国男乒，还不是2-3险输的啊，是1-3完败给了法国之后，紧接着第二轮又2-3输给了韩国，这个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紧接着呢，所幸是这些主力及时找回状态啊，连胜了剩下的3支队伍之后，是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杀入到淘汰赛。那么在淘汰赛当中，中国是又遇到了韩国队，1/8决赛又遇韩国队，结果中国队是吸取了小组赛的教训啊，兵不血刃的在排兵布阵做出调整之后，是3-0血洗了韩国队。那么在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遇到的是另一个小组对手啊，小组战胜中国的2支队伍，韩国和法国队。那么是法国队1/4决赛啊，法国本来是被看作本届世乒赛最大的黑马，也是被一众专业人士认为啊，除了中国队之外第二夺冠热门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传统强队日本队，而是这个法国队。在拥有大小勒布伦兄弟啊，世界分别排名第5和第6的这两位选手过后啊，法国男乒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可以说是这双胞胎的兄弟啊，是撑起了整个法国队伍，单打分别排名世界第5、第6，而且是纷纷多次战胜中国主力选手，而且他们兄弟两个的双打还排在世界第2的位置。可以说在团体赛当中，这两个兄弟啊是包揽了5场比赛，法国全队的5场比赛，小组赛当中就是弟弟的出色发挥帮助法国队是战胜了中国队，弟弟出战了这个3场啊，打了2场单打，一场和哥哥打了一场双打，而哥哥打了一场双打。那么在这个哥哥大勒布伦输掉第一场比赛当中之后，这个弟弟是连赢3场，是直接干掉了中国队啊，一个人干掉了一支队伍。那么在这个1/4决赛当中，中国队依然是这个半决赛啊，吸取了小组赛的教训，排兵布阵做出了调整，让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这个现世界排名第2，小组赛发挥不太好的林诗栋是让他坐上了冷板凳，而让替补球员代替林诗栋出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3单啊，这个就可以打到2单的位置上。那么这样一个排兵布阵的变动是直接帮助中国队啊，没有那么麻烦，兵不血刃的又是一个3-0啊，是成功复仇法国队。那这样的话，小组赛2支战胜中国的队伍，韩国和法国均被中国队在淘汰赛当中3-0给完成了复仇。进入决赛当中，中国面对的是赛前狂言要夺冠的啊，拥有张本智和等等一系列名将的日本队。张本智和呢带领的日本队也是成功杀入决赛，但是啊，这个决赛反而成了中国队所有比赛当中最轻松的一场啊。那么面对着中国队的这几位主力，包括重新上场的林诗栋啊，还包括世界第一王楚钦以及梁靖昆这3位选手组成的中国绝对主力队伍，日本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骨子里的胆颤啊。在决赛呢是3场0-3 是连一局都没有拿到啊，这让张本智和赛前的狂言呢是被大家给诟病啊，好多这个球迷朋友包括日本国内的球迷朋友都说觉得张本智和脑子不大清楚啊，这个面对着其他国家的队伍打的是非常的疯狂，但是啊面对着中国队啊，张本智和只会在赛前放出狂言。那么决赛中国队是第14次，连续14次捧回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而女子团体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说那么详细了啊，决赛依然是中日对决，而相比于男子的兵不血刃3-0横扫，决赛是在拥有张本美和，也就是张本智和的妹妹啊带领的日本女队是给中国队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和阻碍啊，最终双方是大战5场，战满了5盘比赛，中国队是凭借着世界第一来自河北的运动员咱们孙颖莎的出色发挥，孙颖莎是一人独得2分，最终是以3-2险胜日本女团。那赛后日本女队也是全部哭泣了啊，没有一个人是不哭的，这也是他们距离团体最近的一次，但是没办法，摆在他们前面的呢是中国这座不可逾越的长城。
1: 赛事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view.wi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好了，这个广告弹出来了，也就预示着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这个每次感觉体坛速递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我们其他的再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起来聊。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澳洲东部时间的同一时间晚上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与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热点财经报道，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
0: 六分钟充满电，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
1: 行业观察，超过70家轮胎企业集体涨价，会不会影响终端市场？
0: 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江苏南京启用，相关能力可达 5G 十倍。
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

0: 昨夜今晨划重点。2026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动员部署会议昨天在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自2026年起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据了解，为期2年的全国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自2024年开展以来，一批重大案件得到有力查处，地方3级防非打非机制全面建立，行业齐抓共管不断强化，宣传教育更加广泛深入，防非打非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联席会议决定，在前2年专项行动基础上，自2026年起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巩固扩大专项行动成果，实现防非打非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今日财经头条，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意见将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了4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其中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方面，意见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做强做优商务服务。在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方面，意见提出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专家表示，意见为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佳。
5: 那么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大的维度指明了我们下一步政策支持的方向，比如说提到了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里面也包括品牌的培育、品牌的运营、设计咨询等等，充分体现了当前我们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呢深度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3: 意见还特别强调，要提升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意见明确，要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从深化改革创新、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等方面推出多项举措。专家认为，随着意见的深入实施，我国将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行业价值。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
6: 通过制定标准，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构建起标准质量。

0: 向品牌的良性循环，不但增强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未来我们在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的过程中，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和信息服务、节能降碳等一批新赛道都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
1: 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多项举措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强化科技支撑，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业发展，为现代化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继续听报道。
2: 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通过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孵化器，构建制造业中式服务网络，梯度培育制造业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等举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专家介绍，这些举措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指明了新路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此次行动方案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聚焦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些服务业的细分领域。那么这些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以及含金量，是直接决定着我们整体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水平，那么直接决定了我们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程度。加快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整个工业的赋能，是打通了这样的一个路径。
2: 与此同时，意见强调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支持采购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加强 6G 研发，适度超前建设移动物联网，推动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有序推进算力布局与边缘算力建设，完善智算云服务体系。专家表示，这些新举措为新兴产业发展构筑坚实的数字底座。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
0: 打造一批高质量、标准化、可流通的行业数据集，可以有效推进数据、模型与场景的协同创新，赋能一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加快落地应用，进而充分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动能，全面赋能人工智能加发展。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8: 热点财经报道，如果说过去买车主要看动力强不强、空间大不大、行驶稳不稳，那么今天决定一辆智能电动汽车实际驾乘感受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机械参数，而是它的智能驾驶能力和座舱智能体验。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汽车正在从一个机械产品加速演变为一个具身智能的物理载体。清华大学车辆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生波这样解释。
10: 汽车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具身智能落地的产品。那我们知道，汽车的驾驶过程呢，跟人类一样，可能要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通过它的端到端模型呢进行感知、决策和控制，最后呢将命令送到车端上去。那怎么去训练一个端到端模型，实际上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9: 既然是具身智能，那大脑指的是什么？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11: 就是我们现在具身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汽车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雏形，我们的视觉的方案，激光雷达就是汽车的眼睛，大模型就是汽车的大脑和小脑，飞行等等这些功能就是汽车的手足翅膀。
9: 当汽车的竞争核心从发动机、变速箱转向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消费者的选择逻辑自然也会发生改变，产业价值重心也因此转移。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车企正在较量的是车有多懂你。长城汽车推出人智体交互范式，让智能体基于上下文主动服务， 比如用户说我冷了，系统会自主决策，先开加热快的方向盘加热，再开座椅加热，实现从操作机器到表达需求的转变。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
12: 当用户说冷了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然后呢，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再关掉别的？这都需要对于整个车的配置、性能和功能参数等等这些有非常强的一个了解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车。
9: 一汽红旗与阿里云合作，让座舱能办事。用户一句去北大，中午找沿途烤鸭店，五点前到机场的复杂指令，云端大模型可以拆解意图，并且联动高德等生态服务，直接生成规划。刚提到的这些智能座舱解决的是车怎么服务人，智能驾驶要解决的则是车怎么自己开。这两条主线在2026年正在加速交汇。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罗磊说，汽车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往自动驾驶演进。
13: 原来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现在往 AI 定义汽车的方向发展。那么软件的开发和 AI 数据驱动的开发也在齐头并进。
9: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影万公司 CEO 金玉智说，2026年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开启元年。
14: 2025年，中国的辅助驾驶在新能源汽车当中的普及的情况，10万块钱以上的车带了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90%。越贵的车，特别是50万以上的，都配备了这样的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今年开始启动分批次的 L3的这样的车型进行准入和上路。
9: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认为，
15: 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22、23、24，还是22到2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
9: 无论走哪条路线，安全都是绕不开的底线。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
16: 安全依然是我们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当正视单车智能驾驶的瓶颈。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行业呢，急需聘请急功近利的血统，思考经纬技术的局限，回归安全本源，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多维并举，筑牢智能驾驶技术守护生命价值的基础。
9: 如何解决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还不全面等问题，他强调了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16: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我们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我们谈到的车路云全域的系统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我们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我们的驾驶安全数据通信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稳定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它能够兼具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性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侧的感知与交通信号等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字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我们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9: 从智能座舱的主动服务到自动驾驶的逐步落地，再到车路云协同的安全底座，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硬件支撑——芯片。4月22号，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款舱架融合整车智能体芯片。地平线副总裁吕鹏这样描述这款芯片能带来的体验变化：
17: 通过舱架的融合来去推动汽车向整车智能体的演进。那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你的座舱，而是它会有它的相应的个性，让车主去熟悉它的这个个性，去更加适合每一个消费者群体。同时它又有不同的技能，它通过这个技能呢，它还可以持续的延展和学习和升级，以及它会有记忆。那这样的话呢，它会记住每一个和你的交互、你的偏好、未来的互动，更加懂你。
1: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充满电只需要6分钟，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速度记录进一步提升。这样的速度能否让汽车补能进入油电同速时代？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又能否保证使用寿命和安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8: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19: 六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18: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19: 比如说充电桩1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1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6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1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18: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3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10%充到97%，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1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内部负反应速率大约增加2倍，对寿命影响极大。那么，6分钟充满电的速度是不是靠牺牲电池的寿命与安全换来的？对此，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回应，他们通过降产热、强散热、提精度三大手段，实现了极致超充与超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20: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承托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承接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层级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18: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6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21: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远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远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2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期多家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纷纷宣布轮胎涨价，调价范围覆盖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等品类，大多幅度在1%到5%之间，被业内评价为近年少见。轮胎价格集体上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终端汽车销售市场？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4: 这轮轮胎涨价潮具有覆盖面广、节奏密集的特点。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之一普利司通近期宣布，自5月1号起上调乘用车轮�胎供货价，幅度为3%到5%。几乎同时，另一家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发布调价通知，宣布自5月1号起对旗下乘用车轮胎与轻卡轮胎进行价格调整，涨幅介于15元到30元之间。此外，中策橡胶、赛轮轮胎、万利轮胎等国内头部企业也集体跟进上调轮胎价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号，已有超过70家轮胎企业发布涨价通知。 经济之声记者致电多家国内轮胎企业询问近期轮胎价格是否上涨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答复。当追问涨价原因时，企业给出的核心原因是原材料上涨。
0: 最近你们轮胎是不是涨价了？
2: 嗯，是。
0: 大概会涨多少啊？
2: 这个具体不一样呢。
0: 涨价原因是什么呢？
2: 原材料上涨。
24: 剖析近期轮胎涨价的原因，业内观点都指向成本端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核心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主要是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直接影响。
3: 对行业来看，整个进口的很多材料往后出现一定的涨价的因素，近期原油往后煤焦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运输交易环节的一个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缓慢的但是比较顽固的上涨的趋势。
24: 崔东树认为，眼下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也提升了轮胎需求，同时新能源车自重较大，推动轮胎技术升级，对轮胎性能要求更为凸显。未来随着新能源车及纯电动重卡等车型的快速增长，轮胎需求将更大，轮胎价格的上涨预计会更为显著。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其价格上涨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终端，最终推高整车售价，是消费者和行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之声记者从多家汽车养护平台获悉，本次轮胎行业涨价潮还暂时没有传导到汽车养护服务平台这样的消费终端。
0: 看网上说最近涨价了，所以最近换合不合适啊？嗯，
4: 我们这边都还好，你外面可能会有涨价的。
24: 在终端汽车销售市场，目前也并没有出现因轮胎成本上升而直接涨价的现象。记者以潜在购车者身份咨询比亚迪 4S 店销售人员时，对方明确表示汽车不会涨价，
6: 车只能越来越便宜，它不会涨价的。
24: 崔东树指出，目前汽车终端价格不会上涨，逻辑在于当前车市促销力度巨大，新能源车促销力度约10%，燃油车更是高达24%左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车企如果直接涨价，将导致市场份额面临压力。因此，面对上游成本压力，车企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减少促销让利，而非直接上调价格。不过，这种硬刚策略正在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崔东树预计，如果未来国际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优惠，并在新车定价时更加谨慎，地板价、跳水价将越来越少。
3: 如果未来国际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衍生影响日益的加大，会导致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缩减优惠，甚至个别车企在定价的时候定价就相对更加的谨慎，也不会出来一些地板价或者是跳楼价这些情况，后面的竞争会更加的谨慎，车企也会更加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个可持续平衡问题。
1: 日前，2026全球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众多六 G 前沿成果集中呈现。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报道。
25: 开幕式上，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 六 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1G 左右。
26: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尝试。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5G 终端的系统，做到后向兼容5G 系统的六 G 的先行一个实验的网络。
25: Pre 六 G 试验网在5G 网络中融入六 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六 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六 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六 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 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25: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7: 我们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六 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资讯扫描，中办国办发布意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提出优化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健全分时电价机制等具体工作部署。
1: 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二期155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倍。
8: 国家疾控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适龄儿童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
1: 应急管理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明显下降。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提出的印刷技术儿童纸板图书印后加工一般要求国际标准提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功立项。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学高中历史只能靠死记硬背吗？
11: 学习历史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搜集、整理、解读，还有辨析史料的过程。三个关键：搭建时空坐标，掌握史料辨析方法，学会历史解释，建立一个贯通古今、关联中外的知识网络，对历史事件进行准确的时空定位。
12: 会学比学会更重要。北京市特级教师围绕要点重点专题，帮助孩子们建立时空观念，提升历史思维。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2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期货市场观察。上海期货交易所镍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中国价格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郑州商品交易所稳步推进波罗的海巴拿马行船运价指数期货上市，为中国期货市场推出干散货国际航运指数期货奠定基础。
0: 全球市场肃览，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1: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能源危机波及日常生活。全球主要航空公司计划五月削减航班。全球化肥供应告急，可能引发粮食危机与通胀风险。中东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扩散，汇率下调多国评级展望。
0: 凯文沃什出席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能否维护美联储独立性遭到质疑。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从21号晚上连续交易时段起，境外交易者可以参与镍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第一个直接对外开放的完税有色金属期货品种，将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总台记者吴琼、屈涵报道。
2: 镍期货及期权国际化上市活动4月21日在上海期货大厦举行，相关交易于晚9点夜盘时段正式启动，明确境外特殊参与者、境外中介机构、境外客户作为市场参与主体，可以参加镍期货及期权交易。这将进一步丰富市场结构，使价格不仅反映国内供需，更融合全球投资者的预期判断。当前镍不仅是不锈钢的重要原料，更是新能源汽车电池、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的关键材料。中国是全球最大镍消费国、进口国，在生产、贸易、消费端形成显著优势，为参与全球定价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健：
3: 上期所推出镍期货及期权国际化，标志着中国镍产业迈入深度融入全球定价体系的新阶段。一方面引入境外投资者，丰富市场参与者；另一方面提升市场流动性，促进境内外价格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更具全球代表性的中国价格。
2: 自2018年原油期货作为期货市场首个特定品种对外开放以来，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2025年8月8日，上期所通用型国际化业务规则正式实施，围绕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主线，构建起一套具备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安全规范且可预期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获批特定品种共38个，已形成覆盖能源、金属、化工、农产品等多领域的开放品种体系。2026年3月底，境外交易者客户权益突破500亿元，较2025年底增幅99%，创历史新高。上海期货交易所商品一部总监陈烨：
4: 未来上期所将持续强化监管效能，秉持三公原则，不断推动期货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专业优质的风险管理服务，携手国内外的投资者，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期货力量。
1: 日前，郑州商品交易所和波罗的海交易所举行波罗的海巴拿马行船运价指数，也就是 BPI 授权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双方多年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为中国期货市场推出干散货国际航运指数期货奠定基础，是服务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求的重要里程碑。请听总台记者田方玉、胡晓辉的报道。
5: BPI 是波罗的海交易所编制发布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系列之一，主要反映 8.25 万载重吨巴拿马行船的运价水平，覆盖粮食、煤炭和矿石等干散货运输。基于此次指数授权合作，郑商所将上市 BPI 指数期货产品，为中国和全球航运贸易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运价风险管理工具。郑商所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首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由中国证监会管理， 近年来，政商所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共有 PTA、菜籽油等七个特定品种、26个期货期权品种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来自新加坡、英国、阿联酋等33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户在政商所开户。PTA 期权、PX 短线、平片期货和期权作为特定品种对外开放，亦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正在推动业务落地。政商所 BPI 品种研发人员表示，
6: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进口国和航运国，当前国际经贸格局面临深刻重构，干散货海运市场波动加剧，企业避险需求强烈，政商所获得波交所授权并推出 BPI 期货，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国干散货进口、航运大国和期货市场规模优势，为全球航运市场参与者提供有效的期货产品。下一步，政商所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持续深化与波交所合作，稳步推进 BPI 期货上市，持续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5: 波交所是经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基准监管条例核准的基准管理人，也是全球领先独立的海运市场信息权威发布机构，为干散货、邮轮及天然气租船业务的现货与衍生品合约交易和结算提供数据。波交所主要负责人表示，BPI 是干散货航运市场历史悠久且获得全球认可的定价基准，这个指数每年接受外部见证，确保它符合英国基准监管条例、国际证监会组织金融基准原则和石油价格报告机构原则。依托坚实的长期合作基础，波交所期待与政商所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推出中国首个国际干散货航运指数期货合约。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六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15美元，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5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六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1美元，上涨3.43美元，涨幅为3.4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758.3美元，上涨38.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470美元，上涨31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90点，上涨0.6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137点，上涨1.0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657点，上涨1.64%。美股大型科技股全线上涨，苹果上涨2.63%，亚马逊上涨2.18%。微软上涨2.07%，英伟达上涨1.31%，脸书上涨0.88%，特斯拉上涨0.28%。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大全新能源上涨16.58%，金科能源上涨10.94%，阿特斯太阳能上涨9.13%，亚朵上涨5.07%。跌幅方面，再鼎医药下跌6.42%，爱奇艺下跌5.30%，新东方下跌2.93%，哔哩哔哩下跌2.57%，金山云下跌2.10%。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76点，下跌0.21%。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156点，下跌0.9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194点，下跌0.31%。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早盘高位震荡，午后两市继续上攻，上证综指站上4100点，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06点，上涨0.52%，深证成指报15177点，上涨1.3%，创业板指报3752点，上涨1.73%。盘面上，光模块概念大幅上涨，带动通信电子板块掀起涨停潮，汽车板块一路走高，影视股震荡调整，油气股小幅下挫，指数高位震荡，反弹趋势能否延续，我们来听专家的点评。
7: 我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8: 最近市场都是处在一个强势上行状况，从环境的角度上来说，一个呢就是外部的风险，或者说大家对于地缘冲突正在逐步的脱敏，大家对于之前像避险交易、情绪博弈这一块的关注度越来越低，更多的聚焦于市场本身的行业和景气成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一季度的 GDP 数据和通胀啊 PPI 的这些数据，经济的成长相对趋于稳定，在正常的温和的情况下呢，对于权益市场也是中长线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总体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上来讲，内外环境基本上是趋于权益市场的稳定。至于说成交量的话呢，虽然说这个阶段并没有放得很大，但是由于这个市场并不是一个大规模普涨的格局，所以在这个量能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是完全能够支持市场是呈现出这样一种稳步的逐波上行的态势。就目前而言，我觉得这种态势短线应该还能够延续，而且从方向上来讲，可能短期也未必马上会有大的方向的切换，那么更多的呢可能是在方向内部的深入挖掘，目前的主要的成长方向之内大家进行深度的挖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特征吧。
1: 昨天的市场中，光模块 CPO PCB 持续走强，那未来投资机会如何？我们继续听报道。
8: CPO PCB 确实，我们其实在这一轮上涨当中，包括前期其实调整的时候也一直是明确，就是这个方向它是业绩确定程度最高，业绩基本面最好，而且经历了若干个季度每一次都验证，所以它会跌的时候抗跌，涨的时候领涨。从另外一个方面，性价比上来讲，大家其实对它未来的预期也已经打满了，在打满的情况下，它未来的我们比如说3到5个甚至更长的季度，我们每个季度去验证它的时候，一旦它不达预期，可能它就会出现大幅的震荡，甚至说是回调。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是风险偏好很高的投资者，愿意去承受这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那么其实这些方向的基本面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并没有足够的对基本面的把握能力去掌握这些方向未来每一个季度是否都能够达到预期，或者说也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一旦不达预期之后它会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去寻找一些所谓的性价比更高的，像创新药啊，像新能源呀、包括这几天都在转强的消费电子，它的一些龙头智能制造啊，目前的业绩的兑现程度，包括它的增长速度，肯定是比不上 CPO PCB。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它的位置相对也低，如果一旦选错了，你承受的压力或者说波动的成本也会小一些。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163点，下跌1.22%。国企指数报8801点，下跌1.59%，红筹指数报4367点，下跌0.16%。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方面，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1%，在汇市尾市收于98.60。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88元，1欧元对人民币8.01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82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710元，1英镑对人民币9.2300元。
9: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0: 国际财经观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美国与伊朗原定的临时停火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上结束，但美国计划的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一直难以推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未就与伊朗停火的延长时间设最后期限，希望伊朗领导层就美方中战提议做出意见一致的回复。他说，等待伊朗方面回复的同时，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狂怒行动仍在持续，行之有效且成果显著的海上封锁未曾中断，对伊朗继续保持战略施压。
0: 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只有在不以海上封锁和劫持世界经济为前提，且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停战的情况下全面停火才有意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也表示，伊朗一直欢迎通过对话与协议解决问题，并将继续如此。违背承诺、实施封锁并进行威胁是真正谈判的主要障碍。
1: 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全球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能源危机的连锁反应也开始波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从机票价格到粮食成本，冲击正在一步步显现。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1: 受中东冲突影响，全球航空燃油成本上升，令航空公司承压。根据航空分析公司瑞思域的数据，全球20家最大的航空公司当中，有19家都计划在5月削减航班。最新的削减公告来自德国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当地时间周二，汉莎航空宣布将在5月到10月期间取消大约20000架次航班，并且汉莎表示，从现在到10月中旬左右，会停飞部分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出发的低盈利航线。汉莎称，最新的举措或能帮助其节省大约4万吨航空燃油。此外，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结果显示，由于燃油成本飙升，公司大幅下调了2026年的盈利预期。从年初预计的全年调整稀释后每股收益在12到14美元区间，下调至了7到11美元区间。目前，全球已有数十家航空公司通过加收燃油附加费、提高票价等方式来转嫁成本压力。再来看对我们餐桌的影响，中东冲突对航运业的冲击正在通过全球物流体系扩散开来，而市场关注的也不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分析指出，由于亚洲买家转向从美国墨西哥湾采购原油以替代中东供应，推动了大量油轮涌入巴拿马运河，挤占了原本属于散货船的通行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巴拿马运河的拥堵情况。船舶经济与海事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的干散货分析主管表示，有邮轮运营商甚至愿意支付数百万美元以插队优先通行，这导致装载粮食等低附加值货物的船只需要面临运费上涨以及运输延误的双重压力。目前巴拿马运河的等待时间已经延长至大约40天左右，而部分粮食航线的运费已上涨大约50%到60%。
0: 不光是能源，农业领域也被波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警告，化肥供应中断加剧了粮食安全和通胀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11: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而该地区目前航运已经崩溃，过境量下降超过95%，导致了能源和化肥运输中断。
5: 挪威雅染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斯韦恩·霍尔塞瑟。我来解释一下这对粮食供应意味着什么。受冲突影响，目前损失的化肥及养分相当于每周少生产约200亿份餐食。
11: 虽然一些国家本身也生产大量化肥，但该生产过程需要液化天然气 LNG， 而这些 LNG 又大多从海湾地区进口，目前同样严重受阻，供应紧张。这导致化肥价格大幅上涨。以使用最广泛的氮肥尿素为例，中东颗粒尿素期货离岸价的价格已经从冲突爆发前的每吨不到500美元上涨到了现在的每吨850美元左右，涨幅超过75%。一线的农场主已经感受到了压力。英格兰南部的一家农场负责人卡罗琳告诉我们，若未来两个月情况无法好转，许多用完了冬季饲料的农场最终将会因为高昂的成本而倒闭。
5: 如果我们不去买一些价格十分高昂的化肥，我们根本撑不到耕种季中期，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农民撑不到明年这个时候。
11: 化肥短缺正逐步演变为粮食和通胀风险，而专家担忧，目前留给农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未来即使供应恢复，今年的粮食产量也可能已经难以挽回。
5: 美国某金融服务公司副总裁乔什·林维尔。遗憾的是，我们在一年中最关键的窗口期已经损失了6周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北半球和澳大利亚地区都正在为当年的作物施底肥，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再拖上几周，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1: 近期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陆续下调了全球多个新兴经济体的评级展望，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新兴经济体正面对能源价格飙升、融资环境收紧等四重核心风险。综台记者报道。
12: 在中东地缘冲突外溢效应持续扩散的背景下，国际评级机构惠誉20号宣布，将菲律宾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冲击导致该国财政压力加剧。至此，近期已有9个新兴经济体评级展望被惠誉下调至负面或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惠誉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称，新兴经济体正面对四重核心风险，包括能源价格飙升、融资环境收紧、汇率波动加剧、关键贸易路线受阻。报告指出，如果本轮中东冲突持续至6月底，全球经济2026年全年预计将少增长0.8个百分点。惠誉亚太主权评级主管祖克指出，在其密切追踪的全球20大经济体中，面对中东冲突的外溢影响，中国经济更具韧性。
13: Core inflation has been holding up quite well. So, you know, I think all of those.
5: 中国近期的核心通胀数据都很不错，数据都预示着中国将走出低通胀周期。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基准预测。中国拥有相对较多的原油储备，其能源结构并不高度依赖进口原油。中国已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领跑全球，因此与许多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应对国内经济增长与通胀所受影响方面无疑更具韧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当地时间21号，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有关美联储主席提名的听证会。面对两党参议员的质询，沃什表示将保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会在多个方面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他强调不会对降息与否做出承诺。来听报道。
12: 在当天举行的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们围绕凯文沃什与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质询。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公开表态，相信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会宣布降息，否则他会大失所望。对此，沃什表示，历任美国总统通常都会倾向于宽松利率政策，特朗普只是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代表自己已与特朗普私下达成任何协议。他说，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就利率问题发表的看法都不会真正威胁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14: 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说，
15: I take my responsibility to be an independent.
14: 如果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出任美联储主席，我将高度重视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真实机构公信力与职业操守。我所言都真实可信，总统从未要求我就降息做出任何承诺，我也绝不会接受此类要求。
15: The president never asked me to commit to any such thing, nor would I ever do so.
12: 沃什当天还表示，如果能顺利上任，他将在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18: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

0: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在紫禁城大大小小的宫殿楼阁轩庭之中，我们总能发现各种各样对联的身影。对联对于建筑而言，既有着装饰的作用，又像是一份诗意的说明书，为建筑增添了灵动的风采。悬挂于紫禁城各处建筑之上的对联，多为明清两代帝王御笔题写，300余幅对联与各处建筑交相呼应，更为皇家之地增添了别样的风采。宏伟肃穆的紫禁城内，各大重要宫殿之上的对联又见证了怎样不平凡的历史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画名联，庄严典雅紫禁城，讲述人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
2: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画故宫，说对联儿。那么故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说到故宫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过去的宫城。如果不是特别加以说明的话，我们说到故宫呢，就指的是明清时候的紫禁城。那么紫禁城呢，虽然是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想，这个人间都差不太多，它跟那些普通的官衙其实也有类似之处。无非要是区分的话，就区分成两个比较大的区域，一个区域呢它是办公区，另外一个区域呢它就是生活区。那么我们可以以乾清门为界，把这个紫禁城呢分成前后两个区，就是南面的部分呢它是办公区，北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所谓生活区。南面的部分，它主体的建筑是居中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北边的部分呢就是生活区，主体建筑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那么当然了，皇帝的家呀跟我们一般人的家还是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里边有几乎是我们数不清的这个房屋。而这些房屋宫殿之中啊，往往都悬挂着一些对联儿。那么我们先看一幅来自办公区的对联儿。那么这幅对联呢，就是挂在三大殿之首的太和殿上。那这个太和殿啊，它的这个体量之大，建筑规格之高，装饰手法之精，那么它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当中都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绝对没有第二个的。那么其实宫殿是给人住的，人其实不需要那么高大的房屋了，要单讲居住的话，为什么太和殿要盖得这么大、这么威严、这么有气势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一走进故宫当中，特别是一走进这个太和殿的时候，就会被那个非常宏大的气势

被那种华丽的这种装饰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撼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震慑感。你再想一下古代的那个时候，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归帝王所有，甚至生杀予夺都在皇帝的手中。在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太和殿里，又会感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压力、压迫感，这种震慑感呢？啊，太和殿就是这样一个宫殿，它象征的就是这样的权力，它的装饰是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繁缛。那么究竟是怎样一副对联挂在太和殿上，它才能够配得上这个场合，能够镇得住这样的一种气势呢？对联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联到底是怎么写的。这个对联是这样的，它的上联是帝命事于久违，自为艰哉，奈何福境。下联是天心又复易得，永延保之，欲求绝宁。横批是见即随由，啊，这是它的上联、下联，包括它的横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这个对联还真的是显得有些艰深，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对联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看啊，这个帝命事于久违，它是个典故，来自于诗经商颂长发，意思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九州。自为艰哉也是典故，来自于尚书商书一训，意思是这任务实在是艰难。奈何福境呢，同样是典故，来自于尚书下书五子之歌，意思是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天心又复易得，点出于尚书商书鲜有易得，是上天保佑有纯一之德之人。永延保之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所作的宰谏，意思是保佑永远平安。欲求绝宁还是典故，来自于先秦佚名的文王有声，意思是只求天下安宁。这个对联啊，整体翻译下来就是帝王受命于天，管理天下九州，这任务实在是艰巨，怎么能够不心怀敬重呢？上天保佑帝王天下昌盛的根本是基于帝王的纯一之德，道德纯一才能求得上天的佑护，才能求得天下的安宁。那个横批就更厉害了，四个字儿，它就是俩典故，一个是尚书洪范的见用皇极，一个是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随四方，合起来的意思是君临天下，建立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海内的藩属，创万世之功业。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联都说完了，那这个对联我们来评价一下它到底怎么样。那一个字来评价，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对联写的好。那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三点。那第一点是庄重典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好不好，很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不是和它的场合一致。太和殿是什么地方？那太和殿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中所说的金銮殿。那么在金銮殿这样庄严肃穆的场合，只有足够的典雅庄重、大气磅礴，才能配得上、压得住整个的氛围和它的场面。那我们再看这副对联，它用典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到，几乎是每一个字都是有典故的，而且这些典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啊，历史悠久的，就是那种经类的这样的一些文献之中。所有这些东西呢，就都营造了一种非常庄重肃穆庄严的这样的一种语感。那么只有
这种语感，这种感觉才能够和整个大殿的这种氛围取得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我们说它好，好在庄重典雅与场合相适。那么第二点我们还说好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说它的寓意都吉祥美好。那个太和殿呢，应该说是在这三大殿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它是皇家举行那种重大典礼的场合。那么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你一定要庄严肃穆，大气磅礴，吉祥美好，这样的话才能够和当时当地的那种氛围取得一种非常好的呼应。那么我们说它第二点就是它的吉祥美好，你看里边用的词句都是美好的词句啊，所来自这些经典都是表达那些美好的祝愿。那么第三点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三点好在寓意深刻，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副对联首先强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就是地命适于九位，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天命。天命是什么？我是奉天承运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么它关系到这个王朝存在的这种合法性。那么上联其实主要是给那些进到大殿里面的这些臣子们看的，当他们带着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情进来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代表告诉你我们是奉天承运来的，一看到这些东西心中就有着对这个王朝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感，他能够感受到这个天命的这种威严，这种威压，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上联。下联也很重要了，下联强调的是皇帝，你要是做皇帝你所应当具有的这个品质和你的态度啊，这点呢是给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们看的，告诉你这个椅子不是那么容易坐的啊，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德行你的品质要能够配得上啊，也提示他们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看它的寓意啊，非常的这个深刻啊，无论是给这些大殿上的这些群臣也好，还是给坐在那把椅子上的帝王也好，都能够给他们以非常长足而深远的富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最正式的考试应该是这三级嘛，秀才，然后举人，然后是进士。进士你一开始要参加会试，会试一般来说考上来之后呢，再参加殿试。殿试基本上就只排定名次，然后就不刷人。为什么要举行殿试呢？就是告诉这些考取的人，你们不是由某一个士官来决定的，你们不是私人关系，你们都是天子的门生啊。所以最后的殿试呢是由皇帝来主持的，但是实际上判卷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由考官来做的。那么皇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皇帝要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点状元啊，大家考完以后把这个东西交上来，皇帝一般来讲就是把那个考得最好那个人啊，也就是钦点一下这个状元。一般情况下来讲啊，这个皇帝是会遵循主考官的意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这一

的愿望当然就是能够长寿，就像那个康熙王朝想唱那个歌，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向苍天再借500年，这估计也是乾隆的心声。当他把这个卷子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进城考官把这些卷子进城预览的时候，这个皇帝就翻，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翻到第10名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不由得一亮，他就看到了胡长龄这3个字。当时乾隆的感觉就是有动于心呐。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这个胡，其实按照过去的一种说法，乾隆他是

底下长龄两个字，啊，就是长寿啊，龄是年龄嘛。这个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啊，这个乾隆就不由得就很高兴，默默的就念叨：哇，难道胡人就一定能长寿吗？那这意思就是胡人就会长寿。当时就龙心大悦，把胡长龄从第十名就提拔成了第一名，点他为当年的新科状元。我们就想，这个胡长龄啊，真是幸运，凭借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名字，正好契合了乾隆的这个心态，从千军万马当中不但是杀出来了，而且是冲在最前列，名列前茅。我们想想，当这个胡长龄走过科举这道窄门，啊，从千百个人中，以第一名的名次，来被这个传录大典叫他的名字进来的时候，然后来到这个，庄严华丽的大殿，抬头看到这样一副对联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当然是作为文人，是受过严格的训练，对所有的典故出处都是非常清晰的。当他来到太和殿，念到这几乎是一字一点，但是又浑然天成的这副对联的时候，他心中所受到的那种震撼和冲击，那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刚才看过了来自于办公区的对联，现在我们再来看一副生活区的对联。这副对联呢，来自于乾清宫。这个乾清宫呢，它是这个后宫的最重要的宫殿。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明代十四位皇帝都居住在这里。那么清代呢，其实在康熙帝之前也都是住在这里的。从这个雍正不再在这里住之后呢，就是这里就作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还有举行宴会的重要的场合。那么挂在这里的楹联，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副对联：表正万邦，甚觉深修私勇，宏夫无典，无清民事为难。它的悬挂的地方呢，是在乾清宫内，作者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康熙皇帝。假如说太和殿是举行国家级别的那种重大盛典的地方，那么乾清宫呢，就是举办重大家庭活动的地方。那么这个对联其实和刚才我们看那个太和殿那个对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致之处，这就叫无一字无来处。那么上联中他的这个表正万邦，它是出自于尚书钟辉之号，意思是仪表堂正，万邦来朝。甚觉深修私勇，出自于尚书高尧默，意思是谨言慎行，统治方能长治久安。下联中的宏夫无典，它出自于尚书君牙，意思是广泛的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常教。无清民事为难，出自于尚书太甲下，意思是不要轻视子民所从事的事情，要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艰难，同样是几乎无一字无来处，也都是出自前代的经典。不过就总体而言啊，风格要平和很多。一方面他这个风格和前面的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一方面就是康熙的这个性格和乾隆的这个性格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另外一个呢，这里毕竟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地方，也就没有必要像太和殿搞得那样的庄重，那样的典雅。那么这副对联见证的是什么呢？见证的是皇帝的日常生活，其中呢也就包括就是一年一次的除夕大宴。除夕家宴呢，在皇宫里边
对皇帝来说，对那些妃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一般来讲呢，平常皇帝和他的后妃们都不同吃，这跟我们日常老百姓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除夕的家宴，就是在乾清宫里办的这个家宴呢，就具有着更加特殊的团圆的意义。那么这个皇家的这个大宴当然是奢华异常。根据现在我们还保存的这个乾隆44年，也就是1779年乾清宫的家宴的档案呢，皇帝大宴桌上的膳食一开始就有109碗啊，加上中间所进的汤膳啦，合计前后一共达到153品。饭后呢，就开始欣赏文艺表演，表演结束后，后妃们就出座谢宴，行跪拜礼，皇帝然后起座离开。在以上我们所这个讲的这一个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着各种的音乐来依次演奏的。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常常说一些大户人家，我们就说钟鸣鼎食之家，这个皇帝家吃饭那更才是如此，何况是这种重大的宴会。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你是不是一听这个你会感到非常羡慕？其实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真还是不用羡慕。为什么呢？即使是这样的宴会，皇帝的家宴其实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团圆宴。原因很简单，在宫中啊，无论是怎样的宴会，从来就不会出现那种男男女女、男女老幼合家一起欢乐的这个情形。因为在宫中的这种宴会上，这个男性的这个主人，男性成员来参加这种宫廷的宴会的，只能是皇帝一人。其他的这个男子啊，只要年龄稍大，过去不是经常讲吗？7岁男女不同席。一般来讲，只要过了这个年龄，啊，都不会在一起参加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大宴。这还真不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菜没100多道，吃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音乐依次的演奏，但是在我看来，一家里边的欢声笑语，那就是最好的音乐，超过哪怕最庄重的这种典雅的这种音乐的奏鸣啊。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啊，他们的那种家宴所具有的温馨欢乐，还真是皇家的这种宴会都还是比不了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皇家的这种除夕的这种大宴，问这是不是最这个热闹的宴会了呢？那还真说不上。要说在这里举办的最热闹的宴会，还真是非千叟宴莫属啊！尤其是乾隆50年正月在这里办的这个千叟宴，应该是历史上千叟宴当中办的是最盛大的一回。为了纪念自己继位50周年，在乾清宫办的那次千叟宴，当时呢，就是年龄在60岁以上，包括大臣、包括官吏、包括军事、普通的百姓等等，一共是3000多人参加了乾隆办的这次大宴会。这个席间呢，乾隆是召集了一品大臣啊，以及你不是一品大臣也不要紧，你的年龄能够在90岁以上的人，你都能够来到皇帝的御座之前，皇帝给你赐酒，并赐给每个人包括拐杖等等一些物品。这个场面呢，应该说就应该是这副对联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盛大的一次宫廷宴会，也是他所能够见证到的最为热闹的一次皇家生活的场面。刚才我们说的是乾清宫
所挂的一副对联。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三副对联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这个第三副对联啊，来自养心殿西暖阁的一间小房子，它就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为什么是三？

但是它却是天下极其知名的这样一个小房子。那么关于这间小小的书房啊，一般人经常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几个。第一，这个皇帝家那是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书房竟然搞得这么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三希堂这个名字听起来现代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古人给书斋命名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爷是一个读书很多天分也很高的皇帝，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给自己的书房起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当中又有怎样的寓意呢？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那关于第一点，为什么皇家富有四海，为什么他的这个房间竟然这么小，这个回答非常简单，按照古人的话说，就是为了聚气。一般古代人经常讲啊，你经常居住的这个房屋，而不是那种啊举行大典啊等等这样的地方，你自己要经常住的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太大啊，一定要聚气。我们看其实不光是这个三希堂，其实你看那些后宫那些妃嫔所住的这些卧室，皇后所住的这些行走坐卧的地方，其实它都不是很大。照我们今天可能更容易理解的话说，你每个人都其实是要向外辐射能量的，你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太大太空旷的话，你的能量就是太容易向四周的这个辐射。那么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它的名字了，为什么叫三希堂？其实乾隆有一个专门的三希堂记，这个三希堂记呢就解释了这个缘由。简单来说吧，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最简单的原因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三希堂里边呢藏了他特别珍爱的三幅啊，应该说自己最珍爱的书法的名帖。这三个名帖呢，一个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个是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一个是王洵的博远帖。这个乾隆呢，他对于王家那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崇拜啊，甚至你说为之着迷也好，他是王家的这个超级粉丝。他得到了这三个稀世的法帖之后啊，就特别的喜欢。他藏在这个自己的书斋里边，有空的时候就加以把玩。古代的这个稀有的稀，跟这个希望的希，有的时候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三希堂的第一

0: 那么这个第二层是比较深的原因呢，是因为宋朝的大儒周敦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圣惜天，贤惜圣，事惜贤，翻译过来呢就是圣人希望学习真正的天道，那么贤人呢希望学习圣人的学行，那么一般的士人则希望学习贤人的品格啊，这个话非常有名。那么乾隆呢也是借这个三希堂这个名字呢，然后借这个话来勉励自己应该是积极修养，不断超越，上升到更高的心灵的境界，这是三希堂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呢在看了这个三希堂的这个名字的来由之后啊，再看挂在三希堂里边的这副对联，我们就会感到那种有愧于心，就能够欣赏到这副对联里边所含有的那种微妙而深远的这样的一种意思。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怀抱观古今，身心脱豪俗。我们看这副对联，它韵味典雅，也说明了自己的心智。与此同时呢，和书斋这个特定的场景也是浑然天成，那挂在三希堂中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哎，我们知道这个对联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一定是这个最后以平声作结的。你是念错了吧，应该是身心脱豪俗，怀抱观古今才对啊，你怎么念成了怀抱观古今，身心脱豪俗了呢？韩老师你没文化。我要说的是还真不是我念错了，你去到三希堂这个地方你去看一下，人家对联就是这么挂的。那么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这个对联跟我们今天所印象当中的应该是仄起平收的这种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呢？答案是这样的，一副好的对联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出句要好，对句要更出彩。拿这副对联来说呢，上联是怀抱观古今，气势很宏大，但是不是特别的具象，略显空泛。下联呢用身心脱豪俗就把抽象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具体化了，让上联那个浩大的气势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就是豪俗。因为皇帝的身心呢明面上是寄托在西式的法帖上，实际上是希望达到三希的最高境界，是西天。下联达到西天的身心才是乾隆的最终的目标，如果把它颠倒一下，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不存在了，对联的深度将大打折扣。我们其实看怀抱观古今，身心脱豪俗，它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先是比较大的一种情怀，最后落在这个地方，我们仿佛看到了乾隆那种坚毅深沉的目光，看到了他自己玩赏这几副法帖以及内心的这种期许，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的。中国古人啊，讲到写诗，讲到作对，讲到这些事情啊，这个固然像这些要遵守的这种平仄啊什么这些东西是比较重要，但这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的内涵，是它的韵味。比如说孙中山先生的那副名联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颠倒一下试试，你说同志仍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些呢都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的最好的例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迎春挂名联》， 庄严典雅紫禁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听一听刘丽娜与沈清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俩是大学同学，相爱结婚后，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裂痕，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制作人常磊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这个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名叫刘丽娜，与大学同学沈清结婚后，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近20年的婚姻将她从职场新人打磨成家务百科全书。当她攥着垃圾袋冲下楼时，不会想到没带的那把钥匙狠狠撬开她与丈夫沈清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缝，一个在外打拼，一个在油烟与家务间打转，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共同成长的轨道。
3: 林明啊，这
2: 火上炖着汤，家门却紧闭，备用钥匙在公公家，偏偏公公不在。时间分秒流逝，锅里的汤即将烧干，丽娜的焦虑瞬间飙升。情急之下，丽娜顾不得许多，穿着肥大的半袖和瑜伽裤直接冲进了丈夫的前妻现场。
4: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沈清，
2: 一身随意的家居服闯入衣香鬓影的商务场合，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一时的庄重，沈清脸上的错愕瞬间转为难堪。
3: 小天啊，
4: 哎，嫂子，哎，来，进来啊。哎，认识人，你认识一下人。哎，
5: 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真不扯了。鸡汤要烧干了，哎，你

0: 尴尬。
1: 尴尬，对。
0: 对，
1: 主要是。
0: 换我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2: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
1: 感觉他们的辛苦都只有自己看到了呢。嗯。
3: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4: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长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
3: 哎呀，我打了，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4: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5: 哎呀，两人吵起来了。
3: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感觉这样沟通的话，两个人会、啊、
3: 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
6: 压抑的怒火在沈清踏进家门的那一刻爆发。钥匙事件成了导火索，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怨气，翻旧账，互相指责，火药味弥漫。当丽娜提到那把拖延已久的密码锁时，沈清几天前敷衍的承诺，此刻成了扎眼的证据。
3: 咱们家也换一个吧。
7: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3: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4: 不包安装啊？
3: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7: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3: 那我很真实。
5: 我觉得这个编剧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词儿就特别特别生活化。
3: 对，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6: 回忆里的承诺，映照着此刻的推诿。曾经校园情侣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殆尽。
4: 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3: 我要会我早换了。
4: 不会学啊，学不可以已。
8: 这种话很冒犯。
4: 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9: 老婆饶事、
3: 哎、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9: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
3: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1: 为她付出这么多东西，
3: 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4: 什么时候？
3: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
8: 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你就不要让人家来照顾你，你又说我享受着你的照顾，但是我不要你来干涉我，这很奇怪。
9: 情况不容乐观，
5: 没办法去平和的沟通了。
8: 付出太多是容易有怨气，
5: 怨气，嗯，
6: 绝不可以。沈清脱口而出的指责，像冰水浇头，瞬间冻结了丽娜的心。这哪里是在说换锁，这分明是对她多年为家庭付出价值的彻底否定。当年那个感激她牺牲事业的丈夫，如今嫌弃她不上班、不学习，一个在工作中飞速成长。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步履维艰，这场因钥匙而起的争吵，最终撕开的是两人早已错位的成长轨迹。当步伐不再一致，昔日的校园爱情还能否并肩同行？
8: 对，这样的这种时候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就是很无奈，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
5: 哎，对。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他关注的是他的家庭，嗯，就是重心不一样。那是不是说两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最后就一定会导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8: 我觉得成长速度是一个悖论，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速度怎么可能一样呢？嗯，我在做我的事儿，你在做你的事儿，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我在家里没有成长，喜欢职场的女性，如果当初你娶了一个职场女性，有可能也会觉得我不够温柔。其实我觉得成长速度真的不是两个人分开的借口。
10: 我个人觉得成长速度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不去成长。我个人认为其实丽娜是没有成长的，甚至丽娜是在倒退的。当然沈清有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的婚姻会渐行渐远。
8: 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嗯啊、 这个宋哥说谈恋爱最重要的是谈嘛，其实婚姻也是一样的，婚姻是一场伟大的交谈，所以如果都话都没得聊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你在家里看到的就是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很难跟对方去建立话题。这个其实不分男女，有一些男性在家里照顾家庭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10: 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全职先生，他的状态就比较好。首先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啊，他每周固定会打一次篮球，同时他自己还有收入，他自己会家里面炒股，这样他有一个自己的释放的空间和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我是主张在家庭如果非必要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我建议两个人还都要工作，你获得的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觉醒是完全不同的。
5: 严重同意。
10: 对，
8: 但是我这里要为女性说说话啊，就是磊哥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还有富余的钱和这个时间能够去炒炒股打打篮球，但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全职太太她是真的被逼无奈，比如说我的工资还不如阿姨的工资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家请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小两口的这个支出会更高，那我选择被迫的放弃。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的一切照顾孩子做家务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真的没有时间跟小姐妹逛去打打篮球。假如是像沈清这样的家庭条件哈，像丽娜原生家庭也都不错的，这个确实是太忽视自己的成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很多女性是真的没办法，她真的脱不开手。
5: 对，
0: 就是她是别无选择的。
8: 是的是的，
0: 她被迫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可能性。
8: 是的，
5: 对。
10: 但我不认为所有的被迫，这种所谓的被迫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和你自己选择的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和自己想过的生活。
0: 但是女性她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自愿付出了很多东西，我感觉这一点是需要被看到的。
8: 对，我觉得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件事情有一点太冷酷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我选择了付出更多是为了给你机会，为了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但到头来我们出现问题之后，假如对方一句冷冰冰的说这都是你选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一点，
10: 我觉得人生是自己选出来的路，我觉得女性在婚姻的付出我们是完全看见的，但是这个人是你自己选的，事业是你自己选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人生，
8: 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话的立场也很重要，如果我说可以，这一切都是我选的，我安于承受这一切，我没有怨气，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其实在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来访者带到一个他能够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他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我非常认同，这很健康。但是如果我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个男人跟我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5: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可以理解常老师的观点，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的，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就是为你的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5: 就他俩说的这个都没有错，
10: 因为首先丽娜并没有选择，她不是没有选择，她的家庭条件是绝对允许她可以跟自己的姐妹出去运动，她也可以报课程，她有这个时间，她的儿子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他的公公今年已经70岁，是大学教授，不需要他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他的公公的自我修为非常好，那请问他那么多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去提升自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呢？
5: 是的，没有错。就是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当他俩出现了问题，其实丽娜她有个人意识的觉醒的话，她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对吧？我不是说没有能力，
10: 当然
5: 我可以出去找点活干的，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要放在你的身上呢？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其实应该被看见，这点也非常重要。
10: 是的，
5: 那每个人的人生的自我的决定，那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决定付出代价，对吧？你选择了你需要承受，但是我的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基于我们的家庭和双方的考虑，那我需要你肯定我的这部分你要给到，对吧？
8: 是的。
11: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2: 你吃炸药了？
10: 他俩随时
3: 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10: 其实当着孩子吵架不好，
3: 真的不好。
2: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6: 是什么让这对结婚20年的中年夫妻爆发激烈争吵？故事要从沈清辞职创业说起。当沈清一头扎进职场打拼，妻子刘丽娜独自扛起照顾一家老小的家庭重担时，两人的成长速度早已悄然错位。时间久了，沈清慢慢地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更在与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的频繁接触中，被对方的职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艾斯里的成熟果决、独当一面，却在对比中对妻子的家长里短日益不耐烦。丽娜的不拘小节更是让沈清难以忍受。
7: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3: 隐什么私？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7: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3: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
8: 还贴着嫁妆。
6: 人至中年，吵架都是奢侈。面对问题，沈清总是用出去跑步作为借口躲避。这天他又一次借口外出跑步，而实际上是去参加公司聚会，还见到了合作伙伴艾斯里，甚至和他对唱情歌。这也让沈清忘记和妻子发生的不快，觉得身心舒畅。
10: 还唱的离人
0: 又需要老婆的照顾，然后呢又欣赏职场的女性。
3: 对，
5: 他忘记了其实他老婆曾几何时
0: 也是这样的
8: 可以
5: 职场
8: 女
5: 性。
8: 对啊，
10: 而且他老婆非常优秀，是班花。
8: 对，
6: 而妻子丽娜虽然生气，但还是为沈清准备了一锅鸡丝粥，还把大学时期沈清写给他的承诺书拿在手里，怀念从前。
5: 他还在意当年。
8: 嗯，他只有当年了。
7: 还没睡啊？
3: 还知道回来啊？
5: 还知道回来啊？
7: 就那个怨气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3: 对，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7: 他俩的眼神儿。
0: 越看越心疼。
8: 对，心里已经有怨气了，就不能再加重付出了。
0: 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6: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男人，丽娜决定为了沈清再一次牺牲自己，每天接送公公去养老院，唯一的要求就是丈夫沈清兑现大学时期的承诺，陪她看一场演唱会。没想到丈夫又一次用没时间做借口推脱。
3: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7: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说忙吧。不是，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3: 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我来，
5: 他又搅和搅和。手机掉粥里头了。
3: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还能开机吗？
5: 这就火上浇油了。
10: 对，出事儿了。那肯定不是故意的。
7: 来，把你电话给我。嗯，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11: 您说。
7: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11: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7: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11: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7: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11: 好嘞好嘞。
3: 行吗？能恢复吗？
7: 不知道。
3: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7: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3: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10: 开始不信任，嗯， 互相都不信任彼此。
12: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
5: 他把那个当年给他写的情书撕了，
10: 那是个承诺，对他来说，
5: 对
10: 丽娜来说，那是他心里的一个承诺。
6: 妻子原本的好意，沈清并不领情，还把手机掉到周里，全部归罪于妻子。丽娜的好意也让沈清觉得窒息，跑到了公司过夜。为什么中年夫妻婚姻中的付出感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1: 太真实了。
5: 在短片最后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年夫妻这种相互的关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对方眼里你就变成了无。
13: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14: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6号，星期日，农历3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就中老建交6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老挝政府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佛得角总统就中佛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内蒙古、山东155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2026北京车展规模跃居全球首位，国际化与专业化水平在。